0: 爹！
1: 小雨，小雨，去上面睡吧。
2: 娘，我再看会儿。
1: 不行，已经很晚了，养足精神，明日再看。
2: 哦，

0: 在看公式手卷呀。
1: 嗯，好多都还没弄懂，边看边尝试嘛。这里是三河站，这里是上西站，这条河流过的地方地势复杂，所以这里依照地形走势出发会更好。爹，一天又过去了，我一定好好选，不会让爹失望的。

0: 小雨，这驻法公使要经常巡视，才能及时发现隐患。
1: 是，我爹也是这样说的。
2: 是比爷，驻法用的藤条不够用了。
1: 是比爷爷，我去砍仙回来。
3: 还有我。
0: 去吧，注意安全。
4: 北北带路。渴死我了，
3: 这里到处都是藤条，
1: 交给我吧，负责砍，你们负责收集。也给塔莉他们送过去。
4: 北北发现铜条。救命！
3: 不怕，
5: 不怕，
3: 小心。
4: 又来了。
1: 走吧。
6: 少主，凭咱们的本事，寨子一定会守护得更好。
4: 你就当这是树吧。

0: 说。
1: 记住，每天两条鱼，谁也不能漏了。
2: 是。
3: 这是少主送的。
4: 正是啊。
5: 少主比起之前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6: 说不定以后会比老寨主更厉害呢。
1: 走，我们再去抓点。
7: 少主，腿要跑断了，
8: 脚疼疼疼，歇一下吧。
1: 歇什么歇，再往天就黑了。

0: 地下走，我就不信进不去。不好，是地下水！看来必须硬碰硬了。看看这个。 看你往哪儿躲，没了。不过幸好，机会来了，不好。
1: 可恶的家伙，远望洞已经就很多次了，根本没有什么伏羲神武。会不会是找错地方了？原本以为不重要的，看来必须找到它才行。
2: 这些铜鸟应该够塔利他们用一阵了。
3: 也不知道塔利他们在忙什么。
4: 这次抓完，我们就烤鱼去。
5: 太棒了！
6: 那是。
7: 太远了，看不清。
8: 过去看看。

0: 你是谁？干嘛呢？好啊，敢来九龙寨偷东西。
1: 想跑？
2: 你不说话，
0: 把果子交出来。追！这儿的路，没人比我们熟。这，
3: 怎么回事？
4: 你们干什么？
0: 少主，我们抓住他了。啊，雨。
4: 你们怎么又欺负人？
0: 不是，是他。
5: 我怎么摔烂了？啊！
0: 少主。小豪，你还有理了是吧？都别过来，我非要好好教训他不可。
4: 别打，别打，有什么事好好说。你们别打了，
0: 你别管。

0: 他偷我们的果子。
1: 谁说果子是他的？
0: 你还不承认？
1: 寨子外面的树凭什么不能摘？洪水欺负我们，你们也欺负我们。
2: 你来了，
3: 西墙都是一家人，
4: 不要伤害我哥哥。
5: 有的是，
6: 慢点吃。
1: 我们的寨子被洪水淹了，没吃的，没住的，爹娘也不知被冲到了哪里。我带着妹妹一路逃难，实在饿得不行，所以才
0: 来我们寨子住吧。
1: 谢谢你们，我会还你们果子的。
0: 选我们寨子就对了。
3: 塔莉，我们给你带了很多树藤用，还有从我爹的公事手卷里学到的治水心得，要不要听？
0: 这样还用说？快请看。
7: 游龙寨欢迎你们。
1: 这比爷爷会刨土，会

0: 这些少年都是西村的未来呀、啊！
1: 你和塔莉努力接过了父辈的重担，他们能守护好寨子吗？
2: 第23集，成长。

0: 趁他们还没回来，你先来两口。
1: 刚刚好。
2: 药也准备好了，我先上去了。
1: 来了。
0: 对呀，烫死我了。
1: 娘，
2: 秀姐阿姨，您的病还没好，得卧床休养。
1: 娘，今天这粥加了鸡蛋，您多吃点。
3: 好，小雨，你该去世比爷爷那里学习了。
1: 娘，您病还没好呢，我想多陪陪您。
3: 娘没事，世比年纪大了，你们凡事要多帮忙。去吧。
1: 是。娘，我走了。
0: 别追了，别追了，我不敢了。
1: 啊！你回来的时候，我再给您弄条大鱼。
4: 祭祀舞蹈乃上祖传下，历代首领都要细心学习，不能有半点失误。错了，错了，错了，注意动作。又错了，错了，又错了。罢了罢了，心都没在这里，怎么回事啊？
1: 世比爷爷，我娘病了有些时日了，一直不见好。
4: 哎，身病好治，心病难医哟。
1: 心病。娘思念爹爹，但又使扭战，又挂念我。
4: 哎。
1: 是比爷爷，我们继续练吧。
4: 好，这次跳得很好，步伐矫健有力。

0: 你慢点，
1: 我还拿得动，看着天汛期应该不远了，耽搁不得。
2: 小鱼，塔龙带着勇士跟随你爹去了中原，九龙寨的人手可能不够，你带几个人过去帮帮忙吧。
0: 嗯，我这就去。
3: 鱼，
0: 是你啊，在九龙寨还习惯吗？
3: 嗯，九龙寨很好，塔利少主还教我治水，让我以后带回寨子。
4: 那不是滚的儿子吗？
0: 汛期马上就要到了，是比爷爷让我带人来帮忙。
5: 区区堤坝，我们自己可以搞定。
3: 我目空山好行。
0: 人多完成的也快嘛。
5: 既然要帮忙，那就比一比，我可不想有人拖后腿。
0: 好，

0: 给、啊，
1: 谢谢。
2: 可恶，就缺这一小片了。啊，到底会在哪儿呢？

0: 谁？是谁？
1: 不是，这边也不是。哎呀，哎，这要怎么找啊？

0: 比，雨势不小啊。
1: 是啊，多亏雨他们帮忙，大坝顺利筑好了。
2: 这里还得再堵一下。
0: 用力推！

0: 到家了，有饭吃了。
1: 娘，我们修筑的工事起作用了。
2: 听说你们还救了一个人，了不起。
3: 小雨，你爹不在，工事还要继续维护。
1: 娘放心，我一定会努力钻研治水，保护大家。
0: 努力。
1: 使劲儿！

0: 放水的时节又要到，
1: 别担心，
2: 西墙的汛期到，
1: 我们准备好了。
2: 雨和塔利能帮助寨子渡过难关吗？
3: 第24集，汛期前的阴雨绵绵。
4: 你们俩小心点，我先带小妹妹回寨子。我说你，一个小姑娘精神多危险呀。
1: 班级哥哥说，通过这个雨季就要带我回寨子，走之前我也想帮帮大家。
4: 那也不能把脚伤成这样啊。
5: 啊，怎么伤成这样？
1: 我没事的，哥哥。
6: 保护草原，
7: 停
6: 不下来了。
4: 小心，要小心！没伤着吧？
6: 草药也没事。
4: 赤壁爷爷，汛期将至，咱们的草药够用吗？
8: 多亏了少主数次上山采药，足够，足够了。
9: 多亏了少主。
4: 小声儿。
8: 少主变化真大。
9: 是啊，是啊，颇有老寨主的风范。
4: 少主得到认可了，
6: 我们是不是可以歇息一下了？
4: 少主，教练，
10: 少主，是纽寨的老士兵有请。
0: 手还是不够啊！
5: 小乔，看到小雨了吗？
1: 没有。秀琪阿姨，您怎么不去休息啊？
11: 躺不住啊！寨子外的田地要翻地除草了，往年都是滚带着人去的。
5: 秀秋，是比爷爷。
0: 雨来了。
1: 雨啊，为了修堤坝，很多人都受伤了。半坡上的麦田需要翻地除草，所以
5: 交给我。
0: 路上湿滑，你们小心点。
5: 是。
1: 你先和麦田要播种，不然寨子食物就不够吃了。
5: 爹教过我的，放心吧。
12: 我达木又有家了。寨子的悲剧绝对不会重演。无论如何，我都要找到碎片，碎片。
5: 这里有杂草，也有药草，可以顺便摘点回去。

0: 吓死北北呢，对不起。
1: 没事了。啊，不好，水流被堵了。如果积水继续增多，一旦决口就麻烦了。我们得尽快疏通，不能让它变成隐患。
0: 石头太大呢，
1: 硬搬肯定是不行了。万一像以前那样，北北住手！北北，庄春，小心！
0: 好黑！水来了！
2: 到那边去！
1: 我们掏空大石头下面的小石头，利用水的力量冲开大石头。
0: 危险！
1: 别怕，这次不一样。
0: 北北搬石头。
1: 大家注意安全，加把劲儿！
0: 继续，

0: 前面那块石头上，贝贝，小木马，做好接应。
1: 有水，
0: 糟了！
2: 我也来了！
1: 船，
0: 贝贝，
1: 我来救你了！
2: 鱼，接住！
0: 贝贝，撑住！撑稳！贝贝，干得漂亮！
2: 厉害吧？
3: 我得承认，你是个不错的家伙。谢了。
0: 啊，完了，麦田！啊，我们赶紧去麦田继续翻地除草。
2: 现在回去干活，啥时候吃饭啊？
4: 哟，这不是雨吗？听师比爷爷说你们的麦田需要人手，
0: 然后呢？
2: 我们兽主特地帮你们站子把地都翻了，厉害吧？
5: 师比爷爷还说你们去干活了，麦田里一个人都没有，偷懒了吧？
0: 你都翻完了？塔利，刚才我还在发愁呢。
4: 我也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大家嘛。
0: 谢谢你，你可真是帮大忙了。
4: 别啰嗦了，赶紧走，我还要回家吃饭呢。
5: 少主，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2: 我们可不是这么计划的。嘿嘿
0: 嘿嘿。再见，塔利。
4: 没了我，鱼也不顶用。你也帮了我不少，这只是小小的回礼，咱们还是对手。

0: 极者，无极而生，阴阳虚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真真疼啊！哎呀，来者何人？
1: 峨眉周芷若。
0: 所谓何事？
1: 杀你取刀。
0: 想不到栽在你的手里，给你刀。
1: 菜刀？你是个厨子呀？
0: 哼，在下鲁菜张太维。
2: 啊，又杀厨子，又杀厨子。
1: 不是师傅，
2: 正是、啊。你没事吧？
0: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在下告辞。
1: 对不起啊。
2: 哎呀，你能不能别那么鲁莽啊？三天啊，你抢了8个厨师的刀啊，你是要开饭店吗？
1: 可是我也没有见过赵无忌啊。
2: 那你还能没见过屠龙刀吗？你看看你抢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1: 我确实也没见过屠龙刀啊。
2: 哎呀，行了，哎，芷若，你看这儿有一扇门，赵无忌一定藏在里面。
1: 我这就上前敲门。
2: 等一下，张无忌这个人武功甚高，你我师徒二人加在一起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1: 那怎么办？
2: 对付他要用这儿。
1: 明白了，师父。哼，招进，开门，招进。哎，
2: 你干什么呢？
1: 用这儿啊。
2: 你是周芷若呀还是周若智啊？啊，我是这个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要用脑子。张无忌是什么人呢？明教教主，我们得用方法。
1: 什么方法？
2: 我们是名门正派，嗯，就用色诱。
1: 明白了，师傅，拿着。
3: 干啥？
1: 嘘，你听。
4: 南南风吹来清凉。
1: 师父，我好像失败了。
2: 为师跟你说过多少次啊，平时让你少吃点少吃点你就不听，你看看现在为师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替你去干这种事情，都在一边去好好跟我学习一下。
3: 干啥？
2: 你听。
4: 南南风吹来清。
2: 哎，我跟你说 啊，也就是魔教不是色诱这一套啊。哎呦我天哪，我们明明正派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了啊？
1: 师父算了，
2: 不行不行，
1: 师父算了，
2: 不行、哎、
1: 师父算了。
2: 张无忌、哎、你给我开门、哎、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呸，
3: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1: 张无忌，既然你出来了，我就说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杀你这个小人，取你的狗头，夺你的宝刀。
3: 张无忌？
1: 对，
3: 我是张无忌吗？你看看多大块忌呀、啊、这是张无忌，别老敲我们家门行吗？拿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哎
5: 呀，哈哈，画的还挺像，不过能抓住我张无忌的人还没出生呢。
1: 让开，让开，抓人的
2: 这边，这边，
1: 这边，往这边走。哎呦我的天哪，你在这干什么呢？我们在这抓人呢。
5: 我溜达呀。
1: 你手里拿什么刀啊？
5: 啊，这是砍柴刀。
1: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溜达什么呢？我们这儿正抓人呢。
5: 抓谁呀、啊？
1: 张无忌。
5: 那好，二位，告辞了。
1: 赶紧走吧，啥也不是，却黑。
5: 这样，我走之前呢，奉劝二位一句：等我下了山，二位也快些回家吧，因为我走了，你们恐怕这辈子都抓不到张无忌了。
1: 站住！你就在这儿站着，看我们能不能抓到张无忌。
5: 不是，我家里有事儿呢，我。
2: 哎，小兄弟，我们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的，你给我们勘察一下地形也好啊。
1: 对呀、
2: 啊。
5: 问题是，我也不是本地人呐。

0: 你不是本地人，那深更半夜的出现在这里，莫非？
1: 你迷路了吧？你说这多危险呐！张无忌在这附近出现，很危险的。这样，我们保护你。
2: 不用不用。
1: 哎呀，没关系，师傅，这样我教他几招，让他防身吧。
2: 真不用。
1: 别客气了，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你松开，我还没喊开始呢。这招出其不意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师傅，小受徒儿一拜，
0: 怼点去吧你。既然这位小兄弟没有学会出其不意这招，那这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保护你吧。
1: 对，
2: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确实有事。
1: 你就别犟了，张无忌是个大坏蛋，会杀了你的。
2: 不是，怎么张无忌在你们的口中就成了坏蛋了？可是我听说他可是个劫富济贫的大英雄啊。
1: 师傅，老乡是一个脑子很简单的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张无忌这样的坏人。
2: 你干嘛呀？
1: 你看他都不骂我。
2: 不是，你可真行啊。
1: 他还夸我呢。
0: 对不起啊，小兄弟，没想到啊，你长了一个纯天然的大脑。那这样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六大派已经都在山脚下了，号角响起，六大派的高手就会冲到光明顶擒下张无忌，夺得屠龙刀。
2: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想擒下张无忌拿到屠龙刀呢？
1: 我告诉你，宝刀在我们这儿才安全，在张无忌那儿根本就不行。
2: 行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张无忌。
1: 什么？我还是张纪中呢。他说他是张无忌。
2: 我真的是张无忌，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屠龙宝刀。不过屠龙刀只能在我的手里才是一把好刀，如果落入了心术不正人之手，就会卷起一场腥风血雨。
1: 在你手里就是宝刀，在心术不正的人就是魔刀。我拿着，我怎么没有魔性了啊？
0: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屠龙宝刀握在手，荣华富贵全都有。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我们就是要担负起这种职责。哎呀，纵横江湖横。芷若，你过来。
1: 师父，
0: 他就是张无忌。这样，你在这里牵制住他，我去召集六大派。
2: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1: 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六大派马上就要来了，你快走吧。
2: 我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1: 什么事儿？
2: 小姑娘，我看你生性善良，就告诉你吧，我夺来的财物藏在了后山，这是一份贫苦老百姓的名单，你帮我把银子分发给他们，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1: 这样，一会儿六大派来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都是名门正派，一定会听我解释的。
2: 没用的，
1: 你相信我吧。六大派来了。

0: 只要屠龙刀。
1: 师父，
0: 赶紧给我滚回来！
1: 师父曾经说过，屠龙刀要在好人手里。徒儿，谨遵教诲。
0: 给我杀！
2: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

0: 帮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7: 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8: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9: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0: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1: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
1: 那武松？
0: 不必提他。啊，来。
1: 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0: 被武松给撕了，啊，撕成碎片，全都给撕了。

0: 妹妹，你好让哥哥心疼啊！喝吧，来，喝吧，再喝点，来。哎，大郎，快点，快！
1: 倒一些啊！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

0: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就是杨贵妃了。
1: 金莲有那么胖吗？
0: 不不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好疼杀人的。
2: 金莲，
1: 金莲，
2: 金莲，金莲，
3: 你看，说的好好的，飞了。
2: 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的干娘啊，我。

0: 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是要慢慢煮的。
1: 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

0: 你怎么吃酒了？我愿意啊，不行吗？去哪儿吃酒了？去我干娘家吃酒了。
1: 这青天白日的，吃啥酒？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
0: 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哼，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
2: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0: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0: 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1: 你知道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咱是小户人家，不能碰他。
0: 那我就要碰，怎么办呢？
1: 我只好告诉二郎了。
2: 好啊，太好了，大郎，我还巴不得你告诉二郎呢。
0: 顺便帮我告诉叔叔，我怪想他的，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了？
1: 事要出大事，
0: 那也怨不得我。
3: 哎呀，这下惨了。
4: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3: 哎，依旧，人与绿羊巨兽，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嗯，
4: 还得琢磨琢磨。

0: 天下只有武松是英雄吗？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可你的心呢？

0: 我还没给京都我的干爹蔡宰相送上礼金呢，年年都给干爹奉上孝敬银子的，怎么今年这时候才想起来？你看，不是差点误了大事吗？
1: 大官人呐、啊，您的心情啊，都放在子时间那小娘们身上了，所以啊，您就把干爹的事儿给忘了不是？
0: 别提了，别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呗。
1: 哎，大官人，那咱们把另一头也安上火炉，这两头不就都热了吗？啊？
0: 嘿。

0: 年了。
1: 是，大官人，今儿赏了雪景，您的心情应该挺好吧？
0: 好什么好？差点误了大事。
1: 什么大事？
0: 快过年了不是吗？

0: 史大人，
1: 西门大官人，下这么大的雪，您来造访本官有什么指教啊？
2: 这个年关近了，我想要给济南府的宋大人，还有京都的蔡宰相，也就是我的干爹，送的礼金可不能少啊。
1: 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呢，这阳谷县穷啊，拿不出啊。
2: 史大人，您这是又把我当外人了。
1: 哎，我怎么会把您当外人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来来来。

0: 哎，您的这份孝敬银子跟往年一样，按照往年一样我替你送了，不多，宰相府和济南府各500两。
1: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官人，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
0: 哪里呀、啊？只是这个押解银车的护送人员，我府上是养了几个家丁，都会点武功，但只能就近送到那济南府。至于京都，千里迢迢的，一路上还有很多山匪水坝，我担心这赏钱呢，还没有孝敬到宰相那儿，先孝敬到那些匪徒身上了。
1: 是啊，那倒也是。
2: 石大人，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1: 这
0: 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1: 那好那好，那本官就派出一队捕快去吧。
0: 就是吧，这宰相大人一看到是我们阳谷县派出来的护送人马，自然就会想到县令大人你啊。
1: 那是那是啊。不过呢，我史文魁无才，当个县令已愧对俸银了。
0: 哎，大人您谦虚了，这捕快要得有真功夫，避免路上遇劫。
1: 西门大官人言之有理呀。
2: 石大人，要是半路出事，查出来是阳谷县派的捕快和衙役护送的，
0: 那
2: 啊，石大人，
1: 本官明白，本官明白。这样吧，大官人，我马上派武松带一队捕快过去，怎么样啊？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待这场雪停了，就挑个吉日，尽快启程，免得年前到不了京都。
1: 那好，那好啊。

0: 大人，找我。
1: 啊，武松，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
0: 哦，
1: 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

0: 说是明日就要启程。你看派几个人才能安全到达京都啊？
1: 十个人吧。
0: 那你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1: 大人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时把银车给您押送到京城去。
0: 不过呢，你这次去呀，我估计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个月，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
1: 那我先告辞了。
0: 去吧。
2: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
3: 喊什么喊啊，不去卖梨在这喊什么？我不买梨，你快走吧。
2: 嫂子。
3: 谁是你的嫂子啊？
2: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3: 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过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允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3: 去吗？
4: 当然。朵朵，我这个、啊、
2: 黄二哥呀，你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啊，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
4: 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
2: 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
5: 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
2: 管大爷，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呢，赵凯。
6: 哎，
2: 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太爷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啊，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6: 好，二哥也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
7: 哎，是。
6: 好，
7: 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都头多长点见识的。
6: 对呀、啊。
2: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
6: 嗯，
2: 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6: 嗯，好。
2: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三十天，多则四五十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6: 都头，
8: 放心，放心，
4: 你好生去，我们大伙儿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2: 好，
6: 是啊，
2: 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0: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
1: 叔叔久等了。
0: 嫂嫂，我哥哥在吗？
1: 瞧你，还没进家门呢，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哎呀，快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哎，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嫂嫂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
2: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0: 嫂嫂，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呢。
1: 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限时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
0: 哦，
1: 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过来坐吗？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

0: 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0: 哎，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哎，这

0: 嫂嫂，这
1: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0: 哦，
1: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
0: 嫂嫂，
1: 叔叔，
0: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1: 叔叔，你还害羞呢。

0: 娘子，我回来了。
1: 啊，来了。大郎。
2: 娘子，
3: 哥。
2: 兄弟啊，
3: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1: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2: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1: 快烤烤火。
2: 来来，兄弟，
3: 哥，坐坐。
1: 哎，大郎，哎，把这个干鞋换上。
4: 哎，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

0: 对我也好了。
1: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0: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1: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哎，
0: 是，也好，也好。
1: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0: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2: 哥哥嫂嫂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0: 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2: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接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0: 兄弟，哥听着呢。
2: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兄弟，说下去。
1: 往日哥哥出门都一定要卖10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5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0: 好，
1: 来，我们喝酒。

0: 哥哥，这一碗酒我敬你。
1: 兄弟
0: 啊，
1: 哥依你就是了。
0: 嫂嫂，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0: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

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来，嫂嫂，这一碗我敬你。
1: 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你这个窝囊废！
0: 娘子，俺没有。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
1: 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你闲扯葫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漫天耍把式胡论呐。
0: 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还请嫂嫂多包涵呢。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1: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鼓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爷的，现在倒好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厚不厚来充当老丈人，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倒着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0: 娘子，
1: 你给我闭嘴。二郎，今日你我一别，也许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金莲？也罢，也罢。

死你我二人。

0: 兄弟，别别往心里去啊。你嫂子她今天是多吃了几碗酒，她没有坏心。
1: 哥哥，你不要再说了。其实，嫂子是真心对你好的。她刚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啊。哥哥，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0: 你没有说错，是哥说错了。

0: 哥哥，来。
1: 不不不，你一会儿还要上路呢，外面很冷了。
2: 你
0: 哎，来，哥哥，衙门里都给我们发了棉衣的，所以你就穿着吧。

0: 哥哥保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1: 兄弟，你说的话哥都记住了，还小心就是。兄弟啊，
0: 哥，哥，哥哥，天冷了，你就快进去吧。明儿一早，我就上路了，就不再来和哥哥告别了。
1: 兄弟，记住。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这说话也是40多岁的人了，眼前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怕你早点回来啊。
0: 哥哥，我说的话你全都记住了吗？
1: 兄弟，哥担心你在路上做事鲁莽吃亏呀。哎，
0: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最迟正月底2月头，兄弟我就能赶回来了。

0: 哥，兄弟先走了。
1: 二郎，道黑，走路一定千万小心啊。
0: 哥哥，你按照我的话做，也千万要小心呐。
1: 哥记住了，哥一定小心点儿。走吧。

0: 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1: 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出去，叫街坊邻居说是我这做哥哥的不容人。
0: 你这就怕人说了？你兄弟在屋里勾引人，你就不怕人说了？你让你兄弟住在屋里可以，你赶快一张休书休了我，省得受你们兄弟俩的夹板气。
1: 这可如何是好啊？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0: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夏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不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哎，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哥，东京贝莱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
1: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2: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1: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3: 大哥，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大哥，立地太岁到，我给您介绍，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啊！
1: 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4: 大官人客气，
1: 客气了。
4: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1: 请说。
4: 事成之前，
1: 1000两；
4: 事成之后，
1: 再给2000两。
4: 好，成交。
1: 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
3: 这，
4: 这，
3: 这，
4: 这。哎呀，
0: 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5: 娘子，把门插好啊！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

0: 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1: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吗？嫂嫂把篱笆拉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骆驼，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
2: 好，
1: 快点！
3: 那晚上就住十字坡吧。
1: 好。
4: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3: 正是。
1: 出言的要你的人头，
3: 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阴车。
5: 是。
4: 你小看咱兄弟，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3: 过奖了，
4: 那就留下镖车自己走人。
3: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1: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阴车。
6: 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7: 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6: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
7: 哎，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6: 哎，好。
7: 干娘请进。
6: 哎，哎呀，
7: 干娘坐。
6: 啊，好，真爽利呀。
7: 干娘
6: 啊，
7: 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6: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

0: 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1: 他真是好心人。干娘啊，这布料真好啊。
0: 哎呀，你真是行家啊，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啊？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
1: 啊，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0: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1: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0: 哎呦，哈哈，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啊？
1: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布家，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0: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啊、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1: 干娘，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0: 哎，别别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1: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0: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事？
1: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0: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1: 好，
0: 走了啊。
1: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啊，
1: 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啊，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0: 那就谢过夫君了。
1: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啊，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啊，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吧？
0: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
1: 哎，
0: 啊，哎呦，是大官人呢，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0: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
0: 哎呦，
3: 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
0: 哎，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3: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1: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3: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3: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11: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2: 你想干啥呀？
1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4: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6: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边车。
17: 走，
12: 你干啥那么生气？
18: 我当律师行吗？
17: 走，
19: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7: 走，
13: 里边请。
18: 思考，了解。
12: 你展开说一说。
18: 好呀。

0: 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1: 好啊。
0: 可惜杏儿回去了。
1: 那我去买酒好了。
0: 啊，就劳烦王干娘了。
2: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1: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2: 干娘，
1: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
0: 好的啊。
1: 哎呀，那谢了啊，
3: 去吧。

0: 娘子，你真是好手艺啊，宫里的针线上人手艺也不过如此。
1: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1: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1: 不劳大官人了。
0: 哎呦，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娘子，我喜欢你。大官人，不行啊！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大官人，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1: 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骨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啊！大官人，不能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
0: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1: 大官人。

0: 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1: 大官人，
0: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1: 大官人。

0: 子，巫山一度死也值了。
1: 我不准大官人说这个字。
0: 娘子，跟了我西门庆，你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1: 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歌手就忘了吧。
0: 娘子，我把心掏给你。
1: 大官人

0: 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1: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心不好，干娘息怒。
2: 干娘，干娘，
0: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1: 你别生气嘛。
0: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1: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2: 谢谢干娘宽恕。
0: 哎，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1: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2: 是的干娘。
0: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哎，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啊？

0: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实在是委屈你了。
1: 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
0: 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
1: 哎，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
0: 好，
1: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金莲，喝呀，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1: 是啊，
0: 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0: 可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1: 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
0: 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0: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嗯，
1: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0: 哼，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嗯。
2: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3: 智深，起来起来。嗯，智深，师兄，师兄啊！
4: 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4: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3: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4: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3: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4: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3: 不懂。
4: 那是你修为不高，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啊！哎，哎呦！哎，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啊！哎，师弟，你饿不？
3: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4: 哎，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3: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4: 哎，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3: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4: 恶人也不能杀。
3: 二者不可以偷盗，
4: 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3: 三者不可以淫邪，
4: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3: 四者不可以贪酒，
4: 不贪就一点点儿。
3: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4: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3: 阿弥陀佛。

0: 怎么样？放一放，这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1: 什么？这里面是酒。别动了，洒家早就闻到是酒了。哎，多少钱一桶啊？
0: 多少钱一桶啊？
1: 怎么？你真个要耍耍？
0: 洒家耍什么？
1: 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工道人、直听、教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0: 他们喝的。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1: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鱼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0: 哎，真的不卖？
1: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0: 干什么？哎，和尚，你不能喝呀！和尚，
2: 哎，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
0: 哎呀，文竹寺，好去处。
3: 智深，你又喝酒了？
0: 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去，都废话。
3: 你这是违反四规，违反四规。
0: 走开！走。
3: 哎，站住！站住！哎，
0: 走开！
3: 哎
0: 呀，
3: 哎，站住！
4: 站住！
3: 别走！
4: 站住！
3: 站住！快关门！快走！
4: 快！
0: 给洒家大开山门！
3: 智深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0: 哎，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4: 责打40大板！
0: 你敢打俺，俺就

0: 你，
1: 赶出山门。
2: 对，赶出山门。
0: 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啊，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
1: 怎么办？
0: 开门啊！
1: 快点，
0: 走。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
1: 出什么事了，师傅，智深又喝酒了。
0: 洒家呀，
1: 把这厮给我拿下了。
0: 好，来来。你们真要跟俺玩玩？
1: 给我拿下！
0: 谁敢？谁敢打洒家？
1: 给我拿下！
3: 你喝酒了，
0: 师傅？我就喝了两碗酒。
3: 你喝了多少酒？
0: 两碗，不多不多。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3: 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搀他去产房了。
0: 还是师傅好啊。
1: 小心。
4: 满意吗，
5: 干娘？
4: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5: 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4: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5: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都笑了。
6: 智深呐，
7: 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6: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
7: 师父，
6: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十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7: 谢师父。
6: 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7: 师父请讲。
6: 取这个去处，

0: 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三千里，争国江南第一州。
1: 好，
0: 拿禅杖。这禅杖为师送给你。
1: 谢师父。
0: 结账。

0: 这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
1: 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叔，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的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
1: 请问主家，
3: 哎，
1: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2: 哎，是够暖
3: 和的。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主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3: 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三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2: 三两银子这么贵？三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两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0: 不是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2: 对啊，
0: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
3: 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二两五钱，不能再少了啊。
2: 二两五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3: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这
1: 样吧，主家，二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3: 这个，
0: 哎，走了走了，
1: 大哥，
3: 哎，客官，得，见到主顾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二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1: 好，
4: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5: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

0: 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钟，他聚集了几百号人，大家皆射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2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啊？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吧。
0: 是是。

0: 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小了一点。嗯，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
2: 请新娘上轿喽！
0: 现在行了吧？
1: 行了。走了。哎呀，
3: 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4: 带了，来了，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小娘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5: 大王万福。
3: 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5: 讨厌！
1: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3: 这咋还怀上了呢？
5: 哎呦，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3: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给我杀！哎，住手！都住手！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0: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3: 哎，师傅，
0: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3: 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
0: 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3: 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拳，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啊。
0: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3: 这倒真没有。师傅，徒儿错了。哎，小子们，拜见师公。
6: 拜见师公。
3: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0: 那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6: 听清楚的。
0: 来，起来。
3: 师傅，
0: 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3: 好，
0: 走，
3: 走啊，
7: 请。
8: 有人吗？大郎
1: 谁呀？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
8: 哎，开门，开门，
1: 去看看呀。
8: 大郎在家吗？
9: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8: 买炊饼。
9: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会儿啊。
8: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9: 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
8: 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啊？
7: 不是，我
8: 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7: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8: 进屋再说。
7: 小爷请，小爷请坐。啊，
8: 我说大郎啊，我们西门府上下

0: 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1: 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0: 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1: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
0: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1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
1: 小爷请先回，带俺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
0: 嗯，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1: 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哎呀，1天1两银子，2天2两，3天3两，这样要是做个10天8天的，那就是10两银子或者是8两，好事啊。那个娘子，刚才
2: 我刚才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1天1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1: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2: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1: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
2: 少放血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1: 对了，娘子，记住，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2: 唠叨好几遍了，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0: 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嘞！
1: 金莲，过来。
2: 在里面，多谢王哥娘。

0: 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还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的，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定把你娶回家。
1: 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
0: 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青莲，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1: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嘿，干嘛？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
1: 这位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
1: 哎，这位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儿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哎，这位爷，麻烦您帮我。哎，西门星，西门星。
2: 瓦罐寺，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

0: 西门庆，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
1: 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0: 西门庆啊，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
1: 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牛皮快放，找我干嘛？
0: 嘿嘿，我找你，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1: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0: 我跟你说的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1: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0: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1: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我还忙着呢。
0: 哎哎，西门庆，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1: 信了，说啥事儿？
0: 这不，上回在丽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1: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了你？
0: 信不信啊？得了，我和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1: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0: 哎，西门庆，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1: 还真有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0: 哎，
1: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0: 稀罕不？
1: 稀罕。
0: 想吃吗？
1: 我可吃不起啊！
0: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1: 想知道啊？
0: 啊！
1: 我就不告诉你。
2: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咱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哎。

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

0: 西门庆，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泼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2: 来找找啊。

哎。

0: 老和尚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过往僧人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要饭入肚，哪里舍饭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在那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
0: 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
0: 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1: 哦，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邱，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不可呀，
1: 不可呀，还没熟呢。
3: 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
4: 如来呀，这如何是好啊？
5: 大成兄，酒来了！
2: 啊，快坐快坐！
5: 哎，给我饮一杯！
6: 哎，来，
5: 小娘子，
6: 陪我饮一杯吧！
5: 来，马上！
6: 来，
5: 喝一杯！来！
6: 哎呦，你喊什么臊啊？
5: 来，
6: 喝呀！哥哥喂你！
5: 来
6: 呀！
0: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7: 你听我慢慢说。
5: 哎，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0: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5: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7: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0: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7: 听到了，贫僧不敢。
0: 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1: 大师，休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0: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

0: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这样才能够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自己的权利。
1: 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千丈！
0: 啊！给我出来，人呢？

0: 子饿了，哼，哎，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
0: 站住！
1: 臭和尚，有种别跑，
0: 下回就杀了你。
1: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
0: 哼，是哪个错了？快给洒家滚出来！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0: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太喜欢，真棒！
10: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

0: 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们也是，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谢谢。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9: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3: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3: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3: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9: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3: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9: 太好了。
1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

0: 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
2: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好，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
3: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
1: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1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4: 对，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7: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

0: 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乌鸡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那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乌鸡牌补肺丸。
8: WHA-

0: 洒家滚出来！
1: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0: 你是哪位？
1: 我是山东五二。
0: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金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1: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
0: 你带吃的了吗？
1: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那，
0: 哎呀，
1: 鲁大哥，吃慢点啊。

0: 你开心？哎呦，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
1: 走。
2: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
3: 好啊，今天打得不过瘾。
0: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带洒家杀了那两个鸵鸟。哎，
3: 奈何了再来啊，我就杀了他。
0: 哎，你两个鸵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都给你死我活。
4: 你一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2: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0: 啊！你！

0: 呀，哎呀，吃了豹子胆了。
1: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0: 好啊，允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1: 哎呦，你还嘴硬？
2: 允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0: 别撅！
1: 怎么不嘴硬了？
0: 允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1: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0: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1: 不说是吧？墩子，撅腿！
0: 别撅！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1: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0: 在子时街。
1: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0: 你自己找啊。
1: 墩子，撅腿！
0: 别撅！我说，在王婆茶寺呢。
1: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寺去干嘛？
0: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1: 墩子，撅他！这回不撅舌了，不算数。
0: 别撅！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寺后面做夫妻呢。哎
1: 呀，算你听话，走。
0: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我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1: 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
1: 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
0: 哎，

0: 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1: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
0: 哎，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1: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0: 你知道了什么？
1: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手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0: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1: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0: 你莫高声，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1: 你敢打我？
0: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滚！
1: 你这天杀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扎的事，你等着，跋涉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骑木驴不可。
0: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
1: 你等着，
0: 我等着你。
2: 行了，
3: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4: 跟小孩
3: 置气。哎呀，终于到了
4: 这
3: 东京汴梁城啊！哎呀，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5: 大相国寺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3: 哦，多谢啊！
6: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5: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6: 好，多谢老先生了。
3: 好，武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招安。
6: 好，罗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呐。
3: 好。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
1: 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投上刹智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0: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嗯，
1: 有劳了，
0: 师兄请。师兄请。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1: 参见方丈。
2: 呈上来看一看。

0: 远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星儿，
3: 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2: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3: 官人，
2: 怎么，有事儿？
3: 官人，我……
2: 你今天又怎么了？
3: 你们先下去吧。
4: 是。
3: 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
2: 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
3: 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2: 这算什么大事儿？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2: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想干什么？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你什么意思？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做一个又一个的曲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哼，你想管我不成？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子时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1: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啊，久仰久仰，三位请坐。
2: 啊，
3: 见过大人，
2: 请坐。
3: 大人，
2: 坐。
3: 子虚，立帝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2: 但愿如此。
3: 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4: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
3: 这是俺二弟锦豹的杨林，
5: 老三没面目交情。
3: 对，俺三弟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4: 来，
3: 这个行。星儿，给各位满上。
4: 哎，
3: 大官人。
4: 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您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哎，
3: 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4: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3: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4: 谁？
3: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4: 打虎英雄武二郎。
3: 正是。
4: 不认识，没听说过。
3: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4: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3: 谁说不是呢？ 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 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4: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哼，
3: 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 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4: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

0: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五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1: 好嘞。

0: 这是五十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
1: 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2: 对，
3: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1: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2: 做了他。
0: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1: 来来，
2: 干
1: 干
2: 干
1: 干！
4: 你这鲁智深，
5: 这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4: 不清楚，
2: 不知道。
5: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6: 好，
7: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5: 来，听我说。
8: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2: 你叫二什么？
8: 师叔啊。
2: 为什么叫二师叔啊？
8: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2: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啊，去吧去吧。师叔，
3: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1: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乃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3: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啊。
1: 哎，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3: 可武松他
1: 好了啊，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2: 捉了他。
1: 对，
3: 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9: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2: 咋了？
9: 哦，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3: 什么？你认识武松？
9: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啊？
3: 好好，
2: 请
3: 请
9: 请
2: 请

0: 亲来主持菜园，
1: 大师，
0: 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对，大师。大师，
2: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0: 好，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
3: 大师，
0: 请受我们一拜。大师，
2: 这几个错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咱们。
0: 拜见大师。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大师，受我们一拜。大师，
2: 都起来吧。
0: 好，
4: 上师。

0: 七巡队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
1: 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
0: 臭死了！
2: 是啊，
0: 去洗干净，跟洒家说话。请，
3: 快请，
4: 请，
0: 请啊！说好酒好菜，
3: 好嘞。
4: 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0: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4: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0: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4: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0: 明摆个啥嘛？
5: 愿闻其详。
4: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5: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4: 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0: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4: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呢。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0: 有这等怪事啊？
4: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呢。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0: 恶贼，当真可恶！
5: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4: 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5: 有何为证啊？
4: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5: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4: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0: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

0: 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峡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1: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
2: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拿货，
0: 哎，对，拿货，
2: 讲究。
0: 走，
3: 走，
2: 走好。
4: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4: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5: 师父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父啊。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董卿的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才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6: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深，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6: 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五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4: 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4: 去拿酒，快快快快快拿酒，快拿酒，快快。
6: 来，
3: 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7: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父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4: 来，五都头，来，我敬你一碗。
6: 来，
4: 哎呀，
3: 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6: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4: 来，五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啊。
3: 是，
4: 来，
7: 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
3: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
6: 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5: 对，
3: 老鸭在哪儿？
4: 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7: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3: 走，一起去看看。
7: 走。
4: 来。
8: 哎呀，几个，我来，
4: 快，
8: 臭味，臭味，你，我再使点劲，哎呦，
3: 走开，

0: 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我爷爷以前是药膳大厨，他发明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让很多不敢吃肉的老年人都能放心大胆的吃。

0: 铁皮石斛是九大仙草之首，它炖出来的红烧肉啊，让肉质更香更有营养，不用担心有负担，不用担心肚子胀，因为按照配方啊，必须要用我们这种散养的黑猪来制作。
1: 确实，只有好的食材才能做出来好的味道。
0: 是啊，哎呦，也得能吃得了这个苦。我们这一代啊，没有人愿意接这个班，爷爷啊很失望。然后呢，我就接了这个班，再苦再累啊，我也要把爷爷的手艺传下去。所以啊，我对这些黑猪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伤心。和他们待的时间比和我儿子待的时间还要长。
1: 哎，李大姐，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们在今天啊，在山上看到您养的这些黑猪，这条件确实很艰苦。但是啊，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您用散养的黑猪，再加上九大仙草之称的铁皮石斛，做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好食材决定着好美味。山林散养的黑猪五花肉，瘦肉嫩，肥肉香，搭配上九大仙草之首的铁皮石斛。经过砂锅小火慢炖，逼出多余油脂，大口吃肉，过瘾没有负担。
0: 咱们家的红烧肉做好了，慢着别烫着啊！
1: 哇，这闻起来也太香了，这也太诱人了！哎呦，我真是忍不住了，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口啊。
0: 怎么样？
3: 嗯，好吃。这个吃到嘴里啊，一点儿也不腻，入口即化，非常的软糯啊，吃起来一点都不肥，它就是咱们记忆当中的那种肉香味儿。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散养的黑猪肉，还有铁皮石斛，所以啊，跟你们平时吃的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馋坏了。所以我想要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我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终于实现了我爷爷的梦想，把我们的红烧肉品牌宣传到了全国。所以啊，我今天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六大罐。这每一罐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儿，
1: 这一罐就是一斤，能看出来李大姐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而且啊，两斤的黑猪肉才能做出来一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这33元多一点的价格真的是成本价。但是啊，今天您看咱面向全国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再免费的送上两罐？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品牌，您爷爷知道了一定也会特别开心的。
0: 因为爷爷研发这个铁皮石斛红烧肉的时候啊，跟我说过，老人家们特别不容易，以前日子苦吃不上肉，现在日子好了反而不敢吃肉了，一辈子全是遗憾。所以爷爷在红烧肉里加入了铁皮石斛，通过营养搭配让大家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爷爷现在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上，他肯定非常开心。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这样我豁出去了。今天我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4斤，打开就能吃，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好咬的红烧肉，让平常吃肉害怕有负担的老人家吃上一口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今天199整整10罐10斤的价格，更是让平常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吃得起也吃得上。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所以啊，今天我们也想要借助她这一碗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李大姐，你再给我们拿上2罐来，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2罐，做到199元整整的12罐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不为了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上真正的营养美味。那现在就到了您拼手速的时候了，因为名额有限啊，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见今天，仅见前100名，还等

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

0: 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一碗红烧肉，要么自己在家做，要么花大价钱去饭店买。但是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用铁皮石斛和散养黑猪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因为啊，都是给老人和小朋友吃，马虎不得，所以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拿良心保证，每一罐都是这样的品质，保证所惦记所得。盖在米饭上啊，特别香，我们全家人都特别爱吃。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几代人的传承，只为做出一碗让大家吃着都放心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市场上不缺美食，但缺的是专为中老年设计的高品质美食，缺的是吃了没有负担，可以大口吃肉放心吃的高品质美食。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体弱没营养，如果呢你也想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你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要吃就吃点省事儿的，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找到的这款铁皮石斛红烧肉就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我上电视心里特别激动，咱们的红烧肉啊，用的都是黑猪肉，都是我自己养的，每一罐都是1斤，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还加入了铁皮石斛，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6大罐，足足6斤，怎么样？
1: 2斤的黑猪肉啊，才能做出来1斤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但是啊，您的红烧肉做的这么好吃，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些买回去肯定不够吃，大家也想天天吃，您再免费给大家送一些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李大姐，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有信心，您呢就免费的再给大家送上几罐。因为我们的电视观众啊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再免费送大家4罐，做到199元10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啊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把我主持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表达一下对全国观众的感谢，再免费呢给大家送上2罐，做到199元整整的12大罐，但是呢仅限前100名，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

0: 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爷爷说火候不到味道就出不来，我们家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用的都是咱们家散养的黑猪肉啊，小火慢炖4个小时，跟那些工业化的红烧肉根本没法竞争，所以叔叔伯伯们的孩子都不愿意接这个班。当时看到爷爷特别失望，老人家都快哭出来了。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是我和我爷爷说，他们不愿意干的事儿我来干，从养黑猪到做红烧肉都是我一个人，天天被着烟熏得直流泪，手都烫破皮了，很多人都说我根本没个女人样。
2: 那没有，但是说真的啊，李大姐确实是很不容易，因为山上啊养猪的条件也特别差，她确实是挺难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女人嘛追求的是漂漂亮亮的，但是李大姐的眼睛里只有对于红烧肉品质的执着。
1: 因为我爷爷说了，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主要是做给老人家吃的，所以不能马虎，一定要用黑猪肉，一定要小火慢炖，宁愿不挣钱也不能坏了规矩。我今天上电视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完成我爷爷的心愿，那就是让全天下的老人没有负担，都能吃上更健康更有营养的铁皮石斛红烧肉，把价格做得实实在在，让老百姓都能吃得上吃得起。
0: 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做食品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货，散养黑猪五花加上铁皮石斛，小火砂锅慢炖出来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品质和味道就是不一样，咱们要吃就吃高品质的，要吃就吃更健康的。
1: 黑猪肉的价格呀大家都知道，我们身后啊就是散养的黑猪，今天我们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不加一分钱利润，直接成本价给到大家，那就是199块钱6大罐，足足6斤。同时啊，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把销量做起来。
2: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您可不能胡说啊！
1: 我没有胡说，我今天之所以赔钱，就是为了在雨季之前完成一个心愿。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这条路啊特别难走，都是土路，很多爷爷奶奶啊每天都要走这条路上山干活。去年啊，有个爷爷就在山上摔了一跤，正好呢我放猪回来，我就赶紧背起他往山下跑。当年在这山上建养猪场啊，爷爷奶奶们都很帮助我，但是我自己能力有限，哎呀，自己当时建养猪场的贷款还没有还完。我今天上电视啊，就是为了赔钱多卖点，把钱凑一凑，然后把这条小路给大家修一修。
2: 李大姐啊真的是个好人，但是呢您别激动，您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啊这么好，而且价格又这么划算，199块钱10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都会支持您的。而且我刚才来的时候也走过那条路，确实是非常难走，所以啊我们栏目组也想要帮一帮李大姐，那您呢再拿上来2罐，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罐，我们也给您助助力，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以更加实惠的价格吃到真正的高品质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在啊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吃过红烧肉，您吃过散养黑猪五花，更健康的铁皮石斛红烧肉吗？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

0: 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我每次看到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煮一口清汤面条，或者说热点剩菜剩饭，吃口点心对付一下，我心里都觉得很难受。这样时间久了，那身体怎么能行呢？
2: 是呀，老人家都这样，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给子女添负担。过去啊是长辈们拉扯我们长大，现在我们长大了，也该我们来孝敬各位长辈了。过去啊咱们想吃一碗红烧肉啊，自己在家做太麻烦太费劲，去饭店吃又不干净还贵。今天在我这里啊都将成为历史。我在山上散养黑猪，木柴砂锅小火慢炖，加入铁皮石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每一个长辈的晚年都能大口吃肉，吃得营养。首先咱们就是自己养的黑猪五花肉，本身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再加上铁皮石斛，让您大口吃肉不用担心身体有负担。而且我们是砂锅柴火慢炖，做完直接真空锁鲜，让您打开就能吃，特别方便。天气热了不想做饭来一罐，孩子回家来一罐，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吃上更营养的铁皮石斛红烧肉。
0: 吃得有营养才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对家人负责。铁皮石斛开罐即食，食用方便，口感软糯，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肉制作的铁皮石斛红烧肉现做现发，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铁皮石斛红烧肉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199元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6罐，做到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足足12斤，一斤不到17元就能吃到开罐即食这么大一盘的铁皮石斛红烧肉。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4: 我就想拿起离婚律师。
5: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6: 你敢碰他一个韩王试试？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7: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6: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5: 还等吗？
3: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8: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4: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

0: 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算不了什么。
1: 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
2: 是是，身无千斤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
0: 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要演练兵器。
3: 来，大哥，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0: 哪有兄弟好啊？
3: 兄弟，佩服佩服。
1: 大师，这么沉呢？有多重啊，大师？
0: 不重不重，刚好是62斤。

0: 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
1: 哎，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
2: 哎，这位是谁啊？
3: 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武士，林冲。
2: 哦，
0: 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2: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0: 明天是师父66岁的大寿，
2: 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鲁达兄弟。
4: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0: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0: 报告。
1: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2: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这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杖，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1: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2: 师弟，师父他老人家
3: 好。师父，他正念叨着你呢。
1: 大姐，你怎么来了？
3: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0: 林兄，这位是？
2: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
1: 江湖号称母夜叉。
0: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3: 见过鲁提辖。
0: 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2: 好。请。
0: 里面请。
4: 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5: 小娘子，别把事说
3: 了。皇帝话语之下，你们想要干什么？
5: 小娘子，不要走啊。别走啊。真漂亮，听我说说好不好？来呀。
1: 放肆。皇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5: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6: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5: 哼，还不撒手。哼。
0: 喂，
3: 干嘛呢？
0: 是哪个鸵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3: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坐了他。
1: 吃的豹子胆吗？
0: 原来是你呀、啊！看洒家不砍了你！慢点。
2: 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0: 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鸵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斩不饶。滚！
3: 滚呐、啊！
0: 走，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鸵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2: 一定叨扰。
3: 告辞了。
1: 告辞。
2: 娘子，你没事吧？
7: 快先放下！
8: 你这怎么了？
7: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8: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7: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8: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7: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8: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7: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8: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7: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8: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7: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啊？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8: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7: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8: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7: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8: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
7: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

0: 此话怎讲？
1: 你娘子可是在他家里做针线活？
0: 嗯，没错。
1: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佬，你知道不？
0: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1: 我跟你说啊，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作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0: 真有此事？那该咋办？
1: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0: 这事儿让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1: 哎，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2: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
0: 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1: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骚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0: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1: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0: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
1: 嗯，
0: 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1: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走。
2: 哎，云哥，

0: 行吗？
1: 这把刀多少钱？
0: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1: 这刀快吗？
0: 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
1: 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
2: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
1: 嘿嘿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巧儿闹着玩
2: 的。吓死我了！哎，我是巧儿，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0: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2: 你
0: 哎呦，
1: 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1: 好，拿药了。不用找了
0: 啊！谢谢谢谢。
3: 哎，坐好啊。
0: 好。
4: 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哎，张大哥，
5: 三位兄弟，张大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哎，
4: 好好，
5: 上茶，上茶，
4: 来，
5: 坐客人了，上茶，上茶，上茶。
4: 哎，张大哥客气啊！
6: 哎，张大哥
4: 啊，
6: 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子生意，
7: 没有，
6: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8: 哎呀，杨林啊，
4: 哎呀，
8: 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

0: 十来年了吧？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1: 对，
0: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1: 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对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0: 嗨，
2: 对，谁不知道十字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阉贼下手，一句话，
1: 对，三个字，
3: 做了他。
1: 对，就这句话。
0: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哎，
1: 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0: 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2: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1: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0: 哎，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2: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0: 哦，对了，你嫂子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哎，
1: 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跟俺们也引荐。
2: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3: 武松。
1: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
0: 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1: 这咋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0: 你说什么呢？你
1: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0: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1: 本来就是嘛。
0: 你再说。
2: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1: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0: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次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2: 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3: 好。
1: 行，听你的。
0: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4: 好嘞。
0: 来，喝酒。
1: 来，
4: 喝。
2: 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0: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2: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0: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2: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3: 做了他。
1: 张大哥，咱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0: 回来，一定照办。
1: 谢了。
2: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神儿啊？
0: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0: 自家做的好事。
2: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0: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
2: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0: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是个淫妇，装你露馅儿。

0: 反正这事儿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

0: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1: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

0: 这儿炖了，不好使用。
1: 你磨刀干啥用啊？
0: 要过年了，用刀的。

0: 狼，你小心点啊。早去早回。
1: 慢点啊。

0: 云哥，啊，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1: 俺答应你。
0: 你答应我什么事？
1: 朱姐，
0: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
2: 进来，
0: 大郎，你瞧，我没骗你吧？
3: 奸夫淫妇，俺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佬，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1: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一会儿？
2: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3: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扮演魔道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3: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2: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3: 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2: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6: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7: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8: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9: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

0: 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五宝杏仁核桃粉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 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

0: 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

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0: 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五宝杏仁核桃粉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

0: 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钟灵毓秀的长白山，孕育着与大熊猫齐名却为人罕见的珍稀鸟类——中华秋沙鸭。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仅3000只左右。雄鸟头顶羽冠，状如冠帽花翎，故此冠名中华，堪称国宝。千万年的进化，让它们拥有了一些特殊的身体结构。尖长的喙是对付湿滑食物的利器，脚趾上的爪更让它们在潮动之中进出自如。3月的长白山迎来了一对对玫瑰的秋沙鸭夫妇，为繁殖做着积极的准备。当雌鸟产完最后一枚卵，雄鸟就会离开恋爱的溪流，将这片食物丰盛的领地留给雌鸟和雏鸟。此后的28到35天，雌鸟将会单独完成孵化的工作，每天只会节律性的离巢1至2次，离巢前还会用脱落的绒毛把卵盖好。雏鸟出壳后，还要和青鸟一同在巢中度过24小时左右，然后便等待着在雌鸟的呼唤中安全地完成跳巢。

0: 球上扬，就像一张生态试纸，谱写着一个历时千万年的自然故事。
1: 哦，瓷器里面有
2: 哇满满的水，哇，没了，
3: 哎，我的项链呢？
1: 我们是荷花仙子。
4: 灯光亮起那一刻，请和我一起解锁魔法世界的万般惊喜。
5: 高手云集，不见不散。
6: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那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啊？
1: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0: 大姐？
1: 嗯。
0: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

0: 要对叔叔动手啊？
1: 叔叔，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
0: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1: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1: 就随便说说。
0: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1: 锦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0: 滚出来！
1: 哎呦！
2: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0: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2: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0: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2: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0: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2: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走啊，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

0: 你小姑出品来了，还不赶紧！
1: 来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画圈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2: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小小的大郎竟然敢捉奸！
2: 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老板，你猴崽子，走开！

0: 里面的事儿，我坐得起就登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你想害死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没气了
2: ！干娘，那可怎么办呢？
1: 我
2: 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0: 我的心事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哎呦！王干娘，
1: 哎，
0: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1: 王干娘
0: 啊，
1: 你刚刚说运哥。他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1: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0: 大官人呐、啊，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1: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0: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哎，不过大官人呐、啊，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
1: 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2: 哎呀，干娘
0: 啊，
2: 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0: 现在啊，现在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给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啊？
1: 王干娘
0: 啊，
1: 此话怎讲？
0: 哎呦，大官人呐、啊，我哪敢问您呐、啊？金莲啊，你说吧。
2: 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又怎讲啊？
0: 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
2: 我会的，我来做。
0: 嗯。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2: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
0: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武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2: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0: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1: 王干娘。
0: 哎，大官人，
1: 我俩若要长久的。
0: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
1: 如何一了百了？
0: 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1: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0: 金莲，来。
2: 啊，干娘，
0: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1: 是啊，谁敢？
0: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哎，大官人呐、啊，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

0: 吵喽。哎呀，
1: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0: 静莲，你怎么样啊？
2: 那静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0: 好，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
3: 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啊。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辞退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4: 接着说，接着说。
3: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4: 父王，如你计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3: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4: 陆谦，
5: 林教头在家吗？
6: 请。
5: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7: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5: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7: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5: 好，
7: 林兄，请。
5: 请。
2: 官人
7: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2: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5: 知道了，娘子。
7: 林兄，请。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酒。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5: 好，
7: 请，
5: 请。
6: 两位客官，里边请。
7: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6: 好嘞，您稍等。
7: 林兄为何叹气啊？
5: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居于小人之下，受那一股阿杂之气啊。
7: 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4: 哎，小娘子，别走啊，
7: 不行，
5: 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4: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6: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0: 那小衙内呀，可能不认识曾浩钻。林兄，请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1: 但愿如此吧。
0: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2: 卢兄，我有些内急，去方便一下。
0: 啊，出门往东，由于茅厕。
2: 嗯。

0: 事。
1: 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0: 大嫂，
2: 怎么了？
0: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2: 真的？啊。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0: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
1: 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
0: 哎，小娘子，来呀，来呀！
1: 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放开！放开！

0: 你没事吧，官人？大娘，你没事吧？陆谦。
1: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2: 我与那死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官人！哥哥！喂，哥哥！
1: 这是杜达兄弟。
2: 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1: 嘿，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洒家千载去教训他。
3: 陆达兄弟，兄弟，
2: 婷儿，先扶娘子回家。是。
1: 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4: 不知道，不知道。
2: 走吧，咱问问。陆大兄弟，
3: 非得教训他。陆大兄弟，
1: 师兄，陆大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来，
3: 你们怎么了？
4: 二娘，俺爷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撮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2: 算了，陆大哥。 今天毕竟是师傅的60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经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哎呦！
1: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0: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2: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起好事。
1: 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
2: 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3: 这事好办，老七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1: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3: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4: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3: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4: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3: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4: 传二人进来。
3: 是老爷。

0: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1: 你凭什么打小姨？
0: 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石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2: 滚！
1: 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3: 哟，花爷，您这是？
4: 老叔啊，老梅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
3: 好好，您这是？
4: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3: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4: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3: 你这是？
4: 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3: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4: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3: 那是何为？
4: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的。
3: 西门大官人，
4: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3: 贤侄，还请明示。
4: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管好你这张嘴。
3: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4: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3: 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

0: 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

0: 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

0: 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

0: 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1: 正是洒家，洒家，株洲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
0: 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啊，
1: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二娘啊，不要自责。
2: 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0: 师父，
3: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了。
0: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金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3: 师兄，你瞧。 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2: 是啊，哎，
0: 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笑><笑>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笑>
2: 林冲。
4: 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哎，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鸵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5: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娘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好啊。
0: 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啊！
4: 谨遵师命。
0: 师父，
4: 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好，师父，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慢，师父。 今天晚上林冲一条二，
5: 好，
2: 好，
5: 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4: 二娘，请吧。

0: 我。
1: 不愧为八十万禁军教头。

0: 双刀的又是谁啊？我也看不清啊。好枪法，这个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八十万级领教头林冲？
1: 林教头
0: 他怎么会在这里啊？哎呀，好刀法，我在这边一定是木叶场苏二娘。
1: 不会吧，张大哥的徒弟啊。哎呀，好险，这不是陆教头中途的家吗？
0: 对呀、啊、我也在这么想。
1: 咱哥仨现在要是闯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的三个人的对手。大哥，要是现在闯进去的话，
0: 估计咱哥仨明天就长在狮子坡了。
1: 没错，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
2: 承让。
3: 爷。
4: 三寸冰糖
1: 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5: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照照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6: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5: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3: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花姐，来喝。
6: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也喝。
3: 喝酒啊，爷。哦。
6: 来来来
1: 来来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5: 怎么说
1: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7: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6: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在想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3: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6: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0: 敢冷，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在，
1: 重责迟杖。
2: 是，
1: 慢着，大人，要打就打。

0: 是个大好人呐。
1: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俺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儿。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青莲，青莲，青莲，你下来一趟。
1: 是王婆。
0: 青莲，
1: 青莲，别下去。
0: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

0: 你们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金莲，你觉得？我也不知道啊！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 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
1: 走啊！快走！
2: 不行，
0: 我不能让青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2: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干娘。
0: 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0: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2: 给。 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0: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是允哥。哎，过来，过来，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1: 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得好死。
0: 运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0: 俺自己心里明白。
1: 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
0: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
1: 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惊天的大事来。大郎，
0: 云哥，
1: 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0: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1: 万一俺有个好歹，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 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

0: 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陆永国。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1: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在师父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
3: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
4: 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对了，怎么没看到景儿呢？
2: 景儿景儿，
5: 老爷我来了。
2: 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
5: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2: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武都头。
5: 见过武都头，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2: 景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5: 知道了。
2: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5: 没问题，我最会给美人挑东西了。
2: 像我们的孙二娘，她可就不会挑。
3: 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
4: 大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得很。今天是师父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2: 姐儿，快陪都头去吧。
4: 好，
2: 师弟，告辞。
4: 姐儿，走吧。
5: 好。
3: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
6: 满街等你师父，
2: 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
4: 好
6: 好一口宝刀啊。
3: 哎呀，你师父功夫了得呀。
6: 那么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2: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真是一把好刀啊。
3: 是啊。
2: 你买多少？
6: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2: 我出1000贯。
6: 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
2: 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6: 这
3: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6: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2: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3: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找洒家喝酒。
2: 告辞。
3: 告辞哥哥。
2: 请随我来。1250贯，分文不少。哥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6: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2: 哦，
6: 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2: 咱们祖上何人？
6: 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啊。
5: 官人。
2: 娘子。
5: 在看什么呢？
0: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5: 看把你高兴的。
0: 走。
2: 来。去吧。
6: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
7: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0: 这也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你的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武达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1: 来，起来喝药吧。

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

0: 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嗯。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嗯，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

0: 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

0: 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

0: 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认识一下，
4: 我是你老舅。
5: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6: 你想干啥呀？
7: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8: 宇宙飞船。
9: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0: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1: 反正我爸说了，咱再要买下的车。
12: 走，
6: 你干啥那么着急？
13: 我当律师行吗？
12: 走，
14: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2: 走，
7: 里边请。
15: 思考，
16: 了解。
6: 你展开说一说。
9: 好呀。

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金莲，你。

死了，死了就好。经理，别怕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傻丫头，没事了。

0: 军机大事之处，我怎么会被带入此地呢？
1: 林冲，
0: 林冲拜见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0: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1: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0: 已入内堂而去。
1: 哼，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
2: 在，
1: 把这厮给我拿下去。
3: 太尉，
4: 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该死的不赦之罪。
0: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5: 人，你哭什么呀？
6: 大郎啊，大郎，你怎么就这样
7: 子？这出什么事儿啊？这个啊，
8: 武大郎死了？
9: 好像是啊。
8: 哎，他怎么死了？
10: 哎，怎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啊。
9: 是啊，
11: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

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

0: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1: 开完了。
2: 哎，各位街坊四邻，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3: 大郎，
2: 请奉我为师，
3: 带走吧，大郎。
2: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
0: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大郎啊，
2: 恤老怜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莫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4: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掀呐，金莲会更难过的。
0: 大郎啊，你怎么能
4: 好了好了好了，
0: 离开金莲，
4: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啊，
0: 大郎啊，大郎，
5: 出去了。
0: 大郎，
2: 来吧，诸位高龄，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0: 大郎，大郎，
5: 怎么？你听啊，
2: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4: 真是。
2: 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6: 好，我一定办到。
2: 晴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6: 好的，知道。
2: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1: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4: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2: 去吧。
7: 请节哀。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5: 干娘早点过来。
7: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啊，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

0: 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嗯，这以后我再跟你说。好，你练给师父看看。

0: 他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父，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2: 好，赶紧去吧。
0: 走吧。

0: 孙二娘。
1: 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
0: 来来来，
1: 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0: 爹，我知道了。
1: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姐弟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
0: 嗯，好像就是他。
2: 是啊，
0: 要不过去吧，
2: 走吧。
1: 你快走，
0: 走。
3: 抓住他！
4: 抓住他！
3: 抓住
4: 他！
5: 武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0: 我师兄出事了。

0: 这里是开封府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1: 那你说咋办？
0: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1: 走。
2: 贤婿，
3: 叶湛大人，您怎么来了？
2: 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你受苦了。
3: 叶湛大人，
4: 嘀咕什么？
5: 走了，走了，走了，
6: 走走，快点！
2: 二位差官，二位辛苦了。
5: 老人家，您客气了啊！哎，快点，
6: 快点啊！
2: 贤婿，
3: 大人，
2: 来来来，快坐，坐坐。
3: 岳父大人，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2: 说吧。
3: 承蒙岳父大人错爱，将真娘下嫁于我。以往已有三载。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曾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子存亡未保，我已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免得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
2: 这可不行啊！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
3: 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进京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七十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争执，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
2: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3: 娘子，
7: 官人，
3: 娘子。

0: 玲珑发配苍穹，生死难料。我不想牧了娘子的青春。
1: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父守节守制。
1: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0: 娘子，

0: 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个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哎，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哎，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
1: 走，
0: 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心莲，
1: 丹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丹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丹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1: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嗯。啊！
1: 干娘，
0: 不怕不怕，我看看。谁？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武大，有话好说。你看，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1: 干娘，
0: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干娘，
0: 好了好了。

0: 快点快点。
1: 英哥，看你把王婆吓得她屁滚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吹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英哥。
2: 伯爵，
3: 哎。
2: 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3: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4: 对，咱没机会下手。
2: 怎么没机会下手？
3: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啊。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4: 对呀、
3: 啊。
2: 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进来。
4: 爷，团头喝酒来了。
2: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5: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2: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5: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2: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5: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2: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5: 这
2: 给您的。
5: 大官人，您这是
2: 一点点辛苦钱，
6: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5: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2: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
1: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4: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1: 好，
1: 太好了！强强强！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又见面了，王老师。
15: 又见面了，
3: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5: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6: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

0: 治，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4: 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啊。
1: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孙女，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

0: 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1: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0: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1: 大酱干豆卷一切。
12: 豆饺子，
13: 油了嘎叽，
14: 油了嘎叽，
15: 红焖蛋，
16: 我们在鬼嘿嘿里喽。
17: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8: 黑虾，黑虾，
19: 黑虾，黑虾！哎呀妈呀！
6: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0: 那就3顿烧烤。
9: 好看，好吃，好玩。
13: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4: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8: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20: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21: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22: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2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吴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何九来了。
2: 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3: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2: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3: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2: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1: 在此谢过九叔啊。
3: 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1: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就说：“怎么面皮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
1: 对啊，犄角内涌出银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
2: 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
3: 休得胡言乱语！”“
2: 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4: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2: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5: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2: 好，来，入殓了，入殓了，入殓了。”

0: 出奇，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1: 好，好，
0: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夺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五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4:00起灵，你就放心吧。啊，哟，哪来这么多银子？
2: 别动。
1: 哦，还都是官银呢、啊、爹。
2: 这银子烫手啊。
1: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2: 你猜猜看。
1: 西门庆。
2: 嗯。
1: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2: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1: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2: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1: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2: 嗯，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1: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2: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1: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五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2: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五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1: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2: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1: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啊、
2: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2: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1: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2: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1: 嗯，哎，可是爹，这银子
2: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0: 只有两个姑娘啊。
1: 凭着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2: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的。
3: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1: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人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
4: 在这条紫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
1: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5: 爷爷来了。
1: 下下下

0: 得更滋润。你说怎么就死了呢？
1: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0: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2: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乃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3: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2: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0: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4: 师父，存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哎，
5: 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0: 真的，师父。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
5: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0: 师父，
3: 我想师兄他
0: 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1: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

0: 师父，弟子告辞了。
1: 好，去吧。
0: 这

0: 来者何人啊？三位好汉，在下刑部赶明，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哟，
1: 武都统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0: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2: 哦，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对，没错。
0: 有人想要买下你的项上人头，
2: 这又是为何？请问我武松的头是多少两银子？
0: 哼，不多，也不少，100两黄金。
2: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3: 还啰嗦什么？
4: 坐了他。

0: 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1: 要杀要剐，随你。
0: 俺们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2: 你动手吧。
0: 你们走吧。
1: 不杀我们？
0: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1: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哼！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 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正，正，
0: 哎呀，这，哎呀。

0: 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啊，不要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干娘，
0: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0: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不要趁热喝了它？
0: 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0: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0: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啊？
0: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0: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2: 老总，小二，
3: 哎，
2: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3: 啊，七万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来，请。

0: 官爷，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二位段公一路辛苦，请坐。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1: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0: 请。

0: 小二，洒家住店有没有客房？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
1: 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
1: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2: 大人，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3: 稍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4: 请，
3: 来，
1: 请。
3: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有事相托。
2: 哦，大人，你我素昧平生，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
1: 是
2: 不敢不敢，使不得。
3: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5: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监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3: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哦，
2: 小的失礼了，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5: 你失礼失礼啊。
3: 坐，请坐。
2: 谢大人。

0: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1: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哎，
0: 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2: 太尉有事差遣？
0: 没错，二位当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2: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
0: 还是薛丹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取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3: 那就谢大人了。
4: 很好。
5: 啊，咋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哎，
6: 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动手，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也就不了了之了。
7: 当家的回来了。
8: 哎呦哎呦，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7: 哎呦，那么多好吃的。哎呦，我都饿死了。
8: 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得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哎，
7: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8: 追杀？
7: 嗯。
8: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7: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8: 谁呀？你说林教导？他怎么了？
7: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8: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7: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8: 是啊，
7: 他吃了豹子胆了。
9: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10: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9: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7: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啊，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我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10: 是啊，
7: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10: 是是是，别生气了。

哥，你在哪里啊，哥？

0: 谁啊？
1: 我嫂嫂。
2: 呀，柳峰客栈，走，驾。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3: 掌柜的。
2: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4: 哎，好嘞，好嘞。
2: 怎么这么远啊？
4: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呀，
2: 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4: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4: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
4: 九爷，
2: 真是，
4: 哎，请请。
1: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
5: 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7: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

0: 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

0: 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

0: 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 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 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都知道黄芪党参好。
0: 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订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谁没喝过豆浆啊？
1: 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
0: 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
0: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和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和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
2: 一包能冲一大杯，它

0: 好喝，
1: 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哎，请请请，
1: 累死
0: 九爷，
1: 真是的。
0: 哎，请请。
2: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
3: 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4: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3: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4: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3: 大哥，
4: 啊，
3: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

0: 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哎，
1: 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0: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1: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也得养虎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你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肮脏。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2: 闭嘴！
0: 但早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1: 你这个丧门神，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0: 哼！若有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养蛊县万人之口。 你还能一一堵住，还啰嗦什么？
3: 上！
4: 大哥，
0: 小心！
4: 给俺上！

0: 你们都够想的，可惜都没长脑子。
1: 你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催命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2: 武松，
0: 有本事放了俺们，再分胜负。
3: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0: 武松，别走啊！
1: 武松，
0: 你这个畜生！
1: 武松，
0: 武松，
1: 忘了你，
0: 回来。
4: 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
3: 有人吗？有人吗？

0: 丹姐。
1: 阿弟，阿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吗？
2: 没事啊，大姐，有酒有肉吗？
1: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来来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3: 好嘞。
1: 来，先喝口水。
2: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1: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来，喝水。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啊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对了，林冲师兄怎么样了？
2: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鲁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
1: 哎，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2: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1: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2: 不用了。
4: 云少，
5: 月
4: 月月月，
1: 进去。
4: 俺就不信，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这第二场打架啊，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6: 狗屁。
4: 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5: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6: 全是狗屁
7: 哟。怎么着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个力气活的吧。

0: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1: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2: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1: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2: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1: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2: 嘿嘿，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1: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
3: 嗯，是武松。
1: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4: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1: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头梦去吧。
4: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可真想开开眼界。
1: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4: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2: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
1: 二头三头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5: 哎，好嘞好嘞。
6: 哎，酒来了。
5: 哎，菜来了。
1: 我这酒里呀，啊，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6: 来，
1: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马倒了做包子馅儿。
2: 啊，
7: 我是丧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4: 来，三位大侠请。
1: 来，
2: 老哥，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4: 来，五二敬你们。
2: 喝
7: 来。
2: 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玩。
1: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2: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1: 那你想说什么呀？
2: 哎，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徒子不叫丧门神。
1: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4: 毛兄，西门庆那次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2: 咋了，吴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4: 吴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2: 嗯，没错，吴二兄弟说的在理啊。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4: 哼，
1: 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2: 啊？还有这句老话啊？
1: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2: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
0: 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峡的事。
2: 好，
0: 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4: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湾。
1: 哎，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
4: 来，喝酒。
3: 来喝酒，
5: 喝酒。
3: 来。
4: 怎么了，朱囊？不认识我了？
6: 啊，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4: 衙门一切还好吧？啊，
6: 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嗯，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

0: 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1: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
0: 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执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
0: 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笑>
1: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0: 行了行了，先恭后思，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2: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1: 哎，去吧去吧。二哥，进一步说话。哎呀，干什么？
2: 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
1: 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2: 哎呦，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1: 二哥，你们吴家。 出人命了！
2: 你说什么？
1: 你是说，
2: 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0: 是叔叔，叔叔回来了。
1: 开门！哥哥，嫂子，快开门！
0: 你不说把事情搞定了吗？哎呀，快点！不行，床铺下面藏不住。不行，叔叔就在下面。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哥，
1: 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生生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0: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谢谢叔叔。
0: 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
1: 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寻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他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二月初就一命归。

0: 怎么就这样走了？你把金莲也带走吧，大郎，大郎
1: 啊！哎，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你说我俩多倒霉，
2: 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
1: 呀，你这贼配军，好生不小势力，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3: 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棒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短工，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叫与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吃。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
1: 哼，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辛苦了。
4: 来喝酒，
1: 来，好，兄弟，吃不行？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4: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0: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
1: 东哥，是不得，是不得。
0: 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走。

0: 快走快走。
1: 快点
0: 快走。
1: 走，
2: 磨磨蹭蹭，
1: 快点。照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快点走。贼配军，怎么着？
3: 两位端公，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4: 啰里啰嗦的。
0: 算了算了，我来扶他。
1: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0: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1: 走。

0: 哎，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
1: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
0: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
1: 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十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
0: 这走一步停三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董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1: 我也很困，我也得小歇片刻。
0: 哎，董超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1: 对啊，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2: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
0: 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1: 是啊，
2: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两位董公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0: 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
1: 对呀，
2: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3: 多谢了林教头。
2: 这是为何？
0: 对不住了，林教头，
2: 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
0: 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现在很立得

0: 将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1: 又是陆谦。
2: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
3: 身不由己呀。
2: 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回复。
0: 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1: 慢！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0: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
4: 啊！嗯啊！你这个鸟人！啊！啊！
1: 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3: 大师饶命！大师，
4: 你这鸟人！
1: 你杀了他们俩，你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3: 对啊，
5: 饶命！
1: 兄弟啊！
4: 来，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来来来，
5: 林教导，
3: 林教导，林教导，
1: 兄弟，
4: 来，坐坐坐。
1: 兄弟怎会到此啊？
4: 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街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唉，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1: 我的武汉兄弟呢？
4: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
5: 鸟头！
4: 后来想到五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

0: 给自己礼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

0: 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

0: 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

0: 给自己礼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8: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9: 你想干啥呀？
1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1: 宇宙飞船。
12: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3: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4: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里车。
10: 走。
9: 你干啥那么正经？
12: 我当律师行吗？
10: 走。
15: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0: 走。
16: 里面请。
12: 思考，了解。
9: 你展开说一说。
12: 好呀。

0: 我是一名育婴师，从事这份工作很多年了。育儿无小事，服务无小节，行业无论大小，行行都能发光。
1: 来，宝啊，小姨给你。
2: 小叔，
3: 小叔，
4: 小姨夫，
3: 小姨夫，
1: 小叔他害怕。
2: 新泉啊，
3: 美贼。
1: 小姨给你安安。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小姨
3: 这
1: 就
3: 是头了，这世界。
5: 高手云集，不见不散。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奈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啊，因为结婚以后啊，
2: 没有好日子了。
3: 英雄救我！英雄救我！英雄，英雄。

0: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0: 那这个季节的吉林哈，有一种别样的美，天地之间呢常常被一层薄薄的水汽笼罩着，远处的山，近处的树，都像蒙了一层轻纱一样哈。
1: 是的，很浪漫的氛围感哈。那我就要首推蛟河的红叶谷了。9月中旬开始，满山的枫树一点点的变红，开车穿行在红叶谷的盘山路上，丝毫不逊色于春色的姹紫嫣红。车窗摇下来，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特别的惬意。
0: 吉林市的松花江畔呢，这个时候呢也是如诗如画，两岸的柳树还绿着，但是呢已经带了一些黄边儿啊。傍晚沿着江边走，看夕阳从桥洞里面穿过来，江面呢一片碎金哈。
1: 还有茶干湖，秋天的茶干湖没有冬天东谷那么热闹，但正是芦苇最漂亮的时候。坐着竹筏穿行在芦苇荡中间，头顶是蓝天，脚下是碧水，两边芦苇在风里沙沙响，好像整个人也跟着慢下来了，简直就是天然的疗愈场。
0: 说的没错哈，那吉林的秋天不等人，抓紧时间出门欣赏这美好的秋色吧。
2: 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3: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2: 好，对的好，
3: 这是都是跟您学的。
2: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来。
3: 你就这么高自己蹦下来呗，
2: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3: 你怎么这全是病呢？这一天
2: 快点
3: 一天，
2: 哎呀，别动，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
3: 别慢点。
4: 你这大人咋当的爹，孩子都扔地下来。
3: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4: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2: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4: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2: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那个，救救我吧！
4: 别！
3: 啊，对，神仙不花钱。
4: 别！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这啥呀？
2: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4: 咋的了？
2: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有窒息的感觉呢。
4: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2: 穿反了吗？哎呀！
3: 啥玩意儿？神仙，
2: 你可真神仙！哎，坐着。哎呀，大爷，嗯，刚才呀、啊，我那是个小病，
3: 是吧？
2: 我还有大病呢。
3: 还有病啊、
2: 哦？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3: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4: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2: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4: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2: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大爷，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啊！
3: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2: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4: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
2: 签、
4: 哎，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哎呀，
2: 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

0: 这个签名不一般。
1: 大爷，你能对上我的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2: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1: 太厉害了。
0: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2: 啊，哎呀，
0: 哎呀，这年轻人现在……
1: 大爷再见喽！啊，哎
0: 呀，拉我。这年轻人可咋整啊？
3: 喂，李老板呐，我到了，我是光头强啊，老神童，
0: 光头强，
3: 你是老神童，
0: 找我干啥呀？
3: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0: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幸亏大爷躲得快呀。
3: 大爷，嗯，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0: 等我、啊、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3: 姓白呀。
0: 哪个白？
3: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0: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3: 大爷您贵姓啊？
0: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3: 大爷
0: 你签一个啊、哦、
3: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0: 你记一下，139十勾圈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3: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0: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3: 那咱就求偶遇吧。呜，
0: 小心火车呀。
4: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0: 这么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呢？
2: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呀？
0: 你干哈的？
2: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0: 开发的你就扒拉人呢？
4: 老头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0: 那我是老太太呀。
2: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0: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2: 不开眼角，
0: 开锁我也开不了。
2: 不开锁，
4: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0: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2: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哎、都开工。
0: 哎，呀，你这哪呢？
1: 早上，这什么回事？谁炸的呀？地堡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0: 你咋又回来了呢？
1: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

0: 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1: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诉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子止咳糖浆。
2: 这个度假村我承包了，我差钱吗？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0: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五倍，
1: 我翻二十倍。
3: 你俩是不是疯了？
1: 你啥意思？
0: 疯了！
3: 山
0: 有没有下来互动？谁发现谁？
1: 啥意思？
0: 有没有下来互动？有没有下来互动？
1: 直接走！
0: 有没有下来互动？
1: 啊！
0: 怎么？
4: 哎呦，大哥！这大山给炸的，这场面太壮观了！
1: 好，大爷
0: 好，
1: 坐手势，
0: 徒弟好。
4: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9: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

0: 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3: 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
4: 好。哪儿都要掌声，
3: 谢谢。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4: 都是不成文的，
3: 值得我们去琢磨。
4: 是，
3: 就比如说啊，
4: 您说，
3: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4: 啊，叫什么呀？
3: 小姐姐。
4: 哦，小姐姐。
3: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4: 哦，
3: 走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4: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3: 对，
4: 那要不好看的呢？
3: 不好看的
4: 啊，
3: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4: 哦，把姓带出来。
3: 对了。
4: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3: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4: 啊，
3: 但是还可以。
4: 是，
3: 佟丽娅姐姐。
4: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3: 把明星带出来。
4: 是，
3: 佟丽娅是美的啊。
4: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3: 男的也一样啊。好看的叫小哥哥。
4: 哦，小哥哥。
3: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4: 哦，
3: 小哥哥。
4: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3: 啊，
4: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3: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4: 那是知根知底儿，
3: 长得贼眉鼠眼
4: 啊，
3: 歪瓜裂枣
4: 啊，
3: 你个买提哥呀。
4: 哎嗨，就是他。
3: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4: 啊。是是。
3: 哎，这是一种习惯。
4: 哦，
3: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4: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3: 先转脑袋，再转身体。
4: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3: 这是一种习惯。
4: 是这样吗？
3: 咱做一个表演。
4: 可以啊。
3: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4: 好比大街上
3: 来了啊，
4: 您来我喊您啊。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3: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4: 你不让我喊你吗？
3: 喊我小哥哥。
4: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3: 喊我岳云鹏。
4: 喊名字。
3: 好嘞。
4: 好好好，岳云鹏。
3: 嘿，二傻子。
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3: 你也去买药吗？
4: 没有没有。哦，合着这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3: 先转脑袋吧。
4: 哦，
3: 哎，继续。
4: 这习惯都人定的
3: 习惯啊。
4: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3: 不好看。
4: 好看。
3: 再来一回。
4: 来一回啊。
3: 来了
4: 啊，岳云鹏。哟，嚯，
3: 谁呀？
4: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3: 谁？等我一会儿啊。
4: 哎，我等不了了。我
3: 这就来了啊。
4: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3: 不好看吗？
4: 落枕了。
3: 这是习惯。
4: 是是是。
3: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4: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3: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4: 长辈
3: 一般是这样的。
4: 是
3: 父母向你道歉，
4: 长辈，
3: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
4: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3: 确实确实。
4: 怎么了？
3: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4: 是。
3: 哎
4: 啊，哎，
3: 吃饭了。
4: 是啊，这就道歉了。
3: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4: 哦，
3: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4: 我说什么呀？
3: 真好吃。
4: 嘿，
3: 是原谅父母。
4: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3: 哎，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4: 好哥们儿。
3: 怎么着啊？没完了？
4: 这道歉了。
3: 喂，道歉了。
4: 这太简单了。
3: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是这样的。
4: 我怎么原谅啊？
3: 滚。
4: 哎，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3: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4: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3: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4: 不可能。

0: 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0: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
0: 啊，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
0: 啊
1: 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0: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0: 啊，
1: 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你学一个
0: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儿。
1: 哎，小小小小，哎，
0: 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
0: 宝贝儿，
1: 没事吧？
0: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0: 哎呀，
1: 啊，
0: 嗯，
1: 来，
0: 啊，
1: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0: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0: 吹一吹。哎呀。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
0: 啊，
1: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0: 还是你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0: 是，
1: 你瞎呀？
0: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
0: 啊？
1: 来，我吹吹，
0: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1: 这就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0: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0: 啊。
1: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0: 哦，
1: 有吧？
0: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0: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0: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0: 啊，
1: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
0: 好、哦，
1: 咱们试一试啊。
0: 来试试，我听听声。
1: 有多少爱？
0: 哎呦呵。
1: 有多少人？
0: 你看看，
1: 完了，不会了。
0: 哎。不起头都不唱。
1: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0: 哎呀，
1: 日出
2: 送了晚霞。
1: 太棒了，太棒了，
0: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0: 啊，
1: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0: 什么经典？我听听。
1: 啊，
0: 等会儿，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让什么？
0: 你臭让什么？
1: 我唱完了吗？
0: 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们唱完
0: 就唱。
1: 就让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1: 啊啊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
0: 这不一样吗？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心姜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

0: 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赏完秋景，这胃呢也得伺候好。今天呢教大家一道地道的极菜，酱焖嘎牙鱼。这嘎牙鱼哈，又叫黄嗓鱼，是吉林江河里的野生鱼，刺少肉嫩，焖出来哈那叫一个鲜。
2: 是的，这个菜的关键呢是酱，用东北的大酱，酱香味才浓啊。鱼洗干净啊，锅里放油，下葱姜蒜跟辣椒炒香，舀两勺大酱下去，咱煸一煸。这一步一定不能生，酱不煸不出香味儿。
3: 然后呢，鱼下锅，两面呢稍微煎一下，倒开水呢没过鱼身，加一勺老抽上色，盖上盖儿，哎，中火焖个十来分钟。出锅前呢撒一把蒜苗或者是香菜，掀开锅盖儿，那股酱香味儿还能飘三条街。鱼肉夹起来颤颤巍巍的，筷子一碰就碎，入口即化，汤汁拌饭那个老香啦。
2: 不错不错，再配个凉菜。菜就齐活了，可以整个拍黄瓜，新鲜的黄瓜用刀背拍裂，掰成段儿，蒜泥、香醋、生抽、辣椒油一拌，简单就好吃，解腻又爽口。
3: 一荤一素，一热一凉，哎，这就是寻常晚餐。也许不精致，但是每一样呢都超级好吃啊！哎呀，
2: 说的我是太饿了，咱们赶紧放节目，下班就去吃好吃的。
4: 大家好，我是辽宁民间艺术团团长，我叫杨。

张树林儿啊，服装准备的还算比较充分啊，知道演古装戏，把衣服穿好了。但是你们仨穿的都是什么衣服？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演谁呢？张瑶，你演谁？啊

0: 姐呢？
1: 看图说话。
2: 葵花宝典。
1: 葵花宝典。东方不败。若练此功，必先。你们懂得。
3: 好，我演谁呀？他俩腿快，把好看的衣服都挑走了，到我班就给我生这事儿了，完了还给我扔了一张饼。这是哪一位英雄人物啊？
1: 演武侠片确实难为你了。没有，
3: 是不是演芭蕾里的小天鹅呀？
1: 你顶多算个黑天鹅。
3: 那演谁呀？
1: 武侠片确实对你有点难度，但是你这身衣服一穿，大家也看出来了，武大。
3: 武大？嗯，你还不如要演三粗了呢。
1: 三粗是谁呀？
3: 武大三粗嘛。武大是谁呀？
1: 武松的弟弟，武大郎。
3: 大郎啊！
1: 我跟你说，宋小宝，小沈阳听说这次咱们团演武侠片，在家准备了好长时间，现在跟他那个人物已经融到一起了，根本就跳不出来了，
3: 进戏了，
1: 已经跳不出来了。但是他这个时辰还不到，确实来得有点晚。我跟你说，搁现在，搁我以前的脾气，我打。

0: 谁放的枪？
1: 我放的。
0: 我演的不是小沈阳，我是哪吒，你打不死我的。
1: 漂亮，看见没有，什么叫好演员啊？看人家的准备，看人家的装扮，看这裤衩穿的啊，明显就是哪吒闹海刚从海边回来。这风火轮咋剩一个了呢？
0: 那个轮今天限号。
1: 小沈阳，跟大家打声招呼，来把轮给我。演员已经到齐，人物已经定位，今天的内容四个字，英雄救美。当团长不配枪还管不了你们呢。看见没，什么叫好演员，得懂得配合，知道吗？抓紧时间，金毛狮王，从你开始，英雄救美，来个身。
2: 嘿，英雄，英雄，英雄救我！你说，
3: 交出那个女人！
4: 别废话，你是想抢我屠龙刀吧？
1: 要的就是那种眼神。
2: 英雄，
1: 停！干啥呢？啊？英雄救美，你得保护他，你怎么跟他们转一起去了？
3: 我怕他抢我刀啊！
2: 你救我！
1: 啊，保护他，准备！
2: 英雄，
1: 来个身！
2: 救我，英雄！
4: 丫头，拿着。
5: 挺喜欢这个人，
1: 团长你都敢揍是不是？
6: 他打的蒙圈了，
1: 为什么要这么演？
3: 我怕他们抢我刀啊！哎呀，我刀呢？
1: 让人抢走了。
6: 就剩个把了。
1: 东方不败，看你的了，准备，来个身。

0: 拿走。
1: 救我！
0: 你得保护他呀，你呀，啊，都是姐妹，我也自身难保。你现在是东方不败，你武功高强，你得跟他们比剑，比剑，
2: 谁能有我剑？
0: 手里这个剑，拼，来个是。稍等片刻，学一招，我就可以要了你的小命，够用。大哥，你也练练。谁电话啊？谁电话啊？喂，我听见呢，你们先吃着啊。好了，一会儿见。呀！
3: 你要干啥啊？
0: 你再给我一个小时，我肯定见死他。
3: 不是，什么呢？这是啊？这戏让你们演成什么了？哎呀！小沈阳啊，看出来没？师兄这武打方面还是没有你有经验的。你拍过电影，你给大伙打个样。
0: 来个是。
4: 交出那个女人！
1: 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
4: 我交出那个女人！
1: 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
4: 交出那个女人！
1: 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
3: 你这个搭戏的演员呐，啊，男一号问是不是猴子搬来的救兵？你说是或者不是？你得说是。小哪吒，赶紧问是不是猴子搬来的救兵？
1: 你是猴子搬来的救兵吗？
4: 是，
3: 他说是。
1: 我不信。
3: 你都把人气成什么样了？他确实是猴子搬来的救兵，你得跟他打，准备。但是。
1: 算他拖得快，
3: 漂亮，看见没有？什么叫武侠片？你得演得有深度。宋小宝，你要有压力，啊，到你了，准备开始。
0: 我压力特别大，我爸演。
3: 你爸演？你妈来没？
0: 我爸演就是我不演的意思，听懂没？
3: 为啥呀？
0: 我演武大郎，我本身跟他们比我是弱势群体，我在演武大郎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再说武大郎死多惨呐，让潘金莲和西门庆给要死的。
3: 宋小宝啊，你得发挥你的想象啊！你演这个武大郎是和潘金莲结婚之前的武大郎前传啊，
0: 还没遇到金莲的时候。
3: 准备，来个是。
0: 那还行，试一下。
3: 演的啥呀？啊，你得让他救你，本来他就不爱演，你得给他点自信呢。
0: 你得让我救你。
3: 就是，重来。来，这是
0: 过来。
1: 英雄救我。
0: 姑娘别怕，来蹲在我的后面
4: 躲严实喽，别让他们看见。
0: 那来，你趴下干啥呀？
1: 我在你后面不趴下能躲严实吗？
0: 好，躲严实喽，我看看是谁。
4: 交出那个女人。
0: 高人呐，躲这么严实都能看着啊。哎呦我天，想交出她首先得过了我武大这一关。来吧。

0: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滚地龙。来吧，呀，劈吧，哎，呀，呀呀呀妈呀！
1: 我不干，
2: 怎么的了又？
0: 我这么演我不干，吃亏，我太吃亏了。
2: 为啥？
0: 跟他们这么演我干不过他们，这个女人我没法保护，我想自己设定情境。
2: 你发挥你的想象。
0: 对，你等着。
3: 你想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7: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皓月牛肉真棒，
9: 皓月牛肉来啦。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皓月牛肉真棒，
9: 皓月牛肉来啦。
1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2: 除非是睡觉

0: 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0: 北京体彩异动京城专题展登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近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北京体彩迈开步动出彩体育强国际系列活动的重要展示节点，异动京城体育专题展览同步亮相首钢园6号馆。86平米沉浸式体彩主题展区精彩登场，借助服贸会展示平台，集中呈现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属性，传递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品牌理念，以体育服务场景为载体，彰显体彩助力首都体育事业发展、服务全民健身的社会责任与价值。
1: 每天，我都在这里等你，无论早晚。只要你想见我，我都会在这里。
2: 跟上我，
3: 来了。
1: 我认识你们所有人。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我听过很多人的故事，
2: 继续努力。
1: 我欣然与你们的分享。
5: 哎，你在体彩店吗？快点，快来！
6: 马上就到。
1: 我感动于你们的欢笑，我见证你们的努力，我铭记你们的汗水。我是谁？我是中国体育彩票。体彩让运动触手可及。

2019年，我们小柑橘乐队在北京成立，乐队名称取自一部叫《暖暖内含光》的电影。希望我们的音乐像一抹明亮的暖橘色，带着内心的爱和关怀，温暖世界。舞台上，我们唱着耀眼的永恒的歌，随着抒情的节奏，将身体交由音乐，肆意地融化在观众的包围之中，似星空般梦幻，如柑橘般甜蜜。在生活中，我们也身体力行做义工，救助流浪猫咪，也会把一部分演出费用拿来做公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感觉自己的能力太微小了。一次排练中，我们的贝斯手掏出了一张顶呱呱，上面罗列着体彩公益金的每一项用途，从助力青少年体育到罕见病诊疗，再到法律援助，几乎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原来体彩公益金做了许多我们想做还未能做的事情，购买顶呱呱也同样是以公益的方式温暖这个世界。我们备受激励，把顶呱呱作为排练日志贴在墙上，每次排练都刮开一格，临近演出还会当作考勤表，比比谁排练最刻苦。一墙的顶呱呱彩票记录着我们追寻梦想和温暖世界的每一个脚步。我们共同定下一个目标，举办一场义演，希望音乐能够化作春风。

0: 亲干了一辈子的相关员，看到他把一封信、一份报纸收到用户的手中，用户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我决定长大当一名邮递员。93年招聘，我荣幸地加入了邮递员的行业。那时候骑了二八自行车，上车的飞速上，年轻嘛，好几十斤的搭在后面悠荡的，怕把这些信讲话了就耽误了。当兵的信件跟那个别的信件还不一样，当兵的把这信写出来了，寄出来了，看到母亲满脸流着泪水把这信件收到手中，我的心里特别高兴。这几个本呢，都是我就是工作以来一直到现在所碰到的遇难信件，自己模糊的信件，就按我们邮件处理规则来讲，邮件应该退回去。但是我本着工作的执着吧，就把这邮件尽量都找到它真正的主人。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个，就是从台湾寄过来的一个邮件，它也是一封家书，写的原地址已经就撤销了，又就反复去了好几趟。终于找到了流水员，在流水员的帮助下，使这封邮件找到了真正的主人，能从我的手里找到了自己失散亲人，特别高兴。
1: 进行满意签收。
0: 我有个外号叫火地图，就是整个我们断区玻璃下面压的那个断区图，都是我亲自绘制的。这个行走路线是不受逆行那么来走，没有迂回路，能做到用户的一种满意。寄件人的认可，其实这个就是我的一种最大的一个行为，让每一个邮件都安安全全地到达用户的手中。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近几日降雨降温成为我省天气舞台的主旋律，一场秋雨

0: 一场寒，可以说秋天的寒意正在一步步加深啊！提醒大家应该提前的做好防寒准备。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大部有小雨。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西风。此时节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格外明显，建议公众采用午饱晚后的穿衣方式，及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着凉的发生。秋季气候多干燥，饮食上呢可以多吃一些梨、百合、莲藕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睡早起，顺应秋季的养生之道。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9到19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6到19度。松原多云转晴，10到19度。四平晴转多云，8到19度。辽源晴转多云，8到18度。吉林小雨转晴，10到19度。通化小雨转多云，9到18度。白山小雨转多云，8到18度。延吉中雨转多云，9到19度。长白山小雨转多云，6到15度。汪清中雨转多云，9到18度。榆树多云转晴，7到19度。大安多云转晴，8到20度。龙井中雨转多云，8到18度。敦化小雨转多云，7到17度。长春晴，9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绿水青山白城地，风镇良田起新章。
7: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阖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1: 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北国风光就在此间，白山壮阔，美在远方，松水温婉，韵在身旁。工行吉林省分行，大美吉林，异曲同工。
8: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

0: 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汉源牛肉来啦！
3: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省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中秋假期，长春市推出多项主题活动，叠加惠民促销，商贸市场持续升温；
0: 各地深挖文博资源，盘活特色文旅业态，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新活力。
1: 吉林省聚焦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连日来，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潮涌动，建设者抢工期、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搭效。
2: 在华能松原燃机项目建设现场，主厂房吉利通风冷却塔主体结构正加紧施工，各关键建设节点按计划稳步推进，全力保障9月30号主厂房顺利封顶。该项目投资24.27亿元，规划建设两台503.08兆瓦级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为东北三省一区首台，也是松原绿色能源示范区的核心标杆。不同于传统火电的机荷运行，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启停灵活，升降负荷快，可快速响应电网波动，通过燃气机组加新能源模式补充电力电量，有效提升电力系统调峰能力和新能源消纳空间。
3: 预计2027年底两台机组实现投产发电，投产后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年产值约10亿元。
2: 新能源产业热度不减，传统产业也聚焦高端新材料领域布局转型。在位于吉林市的吉林碳素高性能碳纤维一期项目建设现场，碳化生产线正在有序安装，氧化炉、碳化炉等设备主体就位，后加工车间钢结构主体也已封顶。作为吉林碳素有限公司深耕高端新材料赛道、服务国家战略的重点布局项目，将新建两条 1K、3K 宇航级高性能聚丙烯晶基碳纤维生产线，精准匹配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的使用需求。
4: 目前规划的14栋单体建筑均已完成主体施工，当前正处于土建工程收尾与全面设备安装阶段，预计10月启动设备调试，11月建成投产。
2: 高性能碳纤维项目是吉林碳素搬迁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的核心子项目之一，项目整体投资12.47亿元，同时重点布局多晶型超微硫酸钙及功能材料、锻轧钢球两大子项目，全方位探索技术革新和产业重构。眼下现代服务业项目也在长春市紧锣密鼓的推进，作为永春医药城的重点配套项目，投资20.8亿元的永春医药城酒店项目目前已经全面进入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和景观绿化阶段。该项目规划建设1栋高层酒店和10栋多层花园酒店，总建筑面积14.95万平方米

0: 方米，包含808间客房、21间大小会议室。项目采用光伏发电、绿电技术、海绵城市等多项绿色节能技术。建成后可为高端商务洽谈提供会议、住宿、餐饮保障。
1: 项目投用后，预计稳定带动就业500人，年营业收入预计1.5亿元。构建吃住游行全链条产业生态，进一步激活区域整体经济活力。
0: 在吉林，一个个重点项目拔节生长，一座座产业地标加速崛起，全省上下正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稳，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根基。
2: 中秋佳节，长春各大商圈人气高涨，主题活动惠民促销轮番登场，商贸市场持续升温，城市假日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中秋假期，这有山街区古风布景氛围感十足，中秋限定开山仪式如期举行，街区游人如织，商场推出联名月饼打卡派送、中秋主题旅拍等特色活动，持续带动餐饮、文创、零售商铺客流攀升。
3: 随着开山仪式圆满落幕，这有山街区内游人如织，人声鼎沸，步道两旁景观节点和网红点位处处装点着中秋古风布景，一步一景皆是古韵，市民游客漫步其间，在繁华商圈里邂逅满满的中秋韵味。
4: 推出了联名定制月饼，市民只要打卡即可免费领取。
5: 为了切合中秋传统的节日，我们也推出了节日主题的旅拍，能感觉到这个传统服饰更受游客的喜欢。
2: 欧亚卖场节日氛围浓厚，大批新店集中开业，叠加国补政策与各类优惠券、满减让利，全新业态和多重优惠点燃市民消费热情。
6: 中秋人气对我们开展是一个助力，我们设置了很多优惠政策，比如买赠啊、买送啊、历险啊，
7: 过节需要采购一些东西，买一些礼物，在这里总是能选到比较心仪的。
2: 节日期间，位于欧亚卖场的吉林长白山人参展销体验中心也吸引众多消费者关注。这里集人参文化传播、参茸知识普及、产品展销和药食指导于一体，已入驻20家企业，经营140个品牌、1000余个品种。
8: 入驻到这样一个大的平台里，对我们做人参品牌产品的企业，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舞台。
9: 我们将继续引进有潜力的企业，挖掘新产品，全力为吉林省集字号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贡献全部力量。
2: 摩天活力城同样客流涌动，商场统筹餐饮、服饰、娱乐全业态联动，落实消费券、满减补贴等惠民举措，秋冬服饰上新热销，特色餐饮门店上座率、翻台率大幅提高，一站式逛吃休闲充分释放双节消费红利。
10: 双节主打全业态联动，沉浸式消费，不再是单一的商铺打折，我们统一释放平台红利，叠加商场消费券、满减补贴，让市民真正的享受到实惠。
2: 据介绍，中秋国庆期间，长春市以秋运春城、月购双节为主题，推出各类商贸促销活动200余场，投放各类消费券超1亿元，覆盖汽车、家电、商圈餐饮、夜间消费及城乡联动等多元场景，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1: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深挖文博资源，盘活特色文旅业态，传统文博与新潮体验双向融合，丰富群众假日文化生活，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新活力。
2: 中秋节期间，位于桦甸市的黄金博物馆集中推出家里有矿系列文创新品，以传统采矿矿车为原型的珐琅冰箱贴、寓意吉祥的大金牛收藏品深受游客喜爱。同时，景区围绕长白山特色与矿山文化，开发出白桦主题文具、原生矿石标本礼盒、金脉山景摆件等多元产品。
12: 跟朋友买点纪念品回去有个纪念，感觉非常有意义。
2: 黄金博物馆坐落于334国道三色文旅廊道主线，依托这条廊道，当地将黄金博物馆与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苏密古城串珠成链，打造红色旅游与工业研学精品自驾线路。
13: 参观体验感非常好，展品很丰富，涉及的内容也很多，怎么从矿石变成黄金，刚才体验了这些才算是真正的了解了。
2: 中秋假期，中国一汽博物馆突 推出专

0: 暑暖心活动，吸引众多游客走进这座时光容器，沉浸式感受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光辉岁月。
1: 在我们购票参观的游客当中，寻找了名字当中有月、中秋这三个字的游客，可以到前台凭着身份证来领取中秋月饼。
0: 馆内珍藏150余台经典展车、1000余件珍贵工业史料，6大主题展厅全景呈现新中国汽车工业崛起征程。
2: 整个空间非常的壮观，有那种老工业基地的那种底子的。
3: 我们知道历史，才能我们可以放眼未来，看他的那个整个博物馆的那个介绍。从建设到发展，哇，对我们确实很有感触。
0: 金秋送爽，光影流金。中秋假期期间，位于长春市的长影旧址博物馆内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4: 小时候印象中出现那个片头，就是那个长影的那个，就是印象很深刻，想来看一看，回忆童年时代吧。
0: 这座博物馆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老厂区改造而成，以电影加多元文旅业态为引擎，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光影文旅盛宴。
5: 中国电影发展事业的一个起步，非常的不容易，也是非常佩服我们电影就是工作人员为我们所做出的这种贡献。
0: 中秋假期，通化市博物馆热度满满，博物馆依托历史资源推出特色社教活动，丰富群众假日文化生活。在延吉市，以老旧厂房改造的数字艺术空间1978艺廊进行试营业，艺廊融合生态民俗与城市记忆，多元沉浸式展陈搭配文创休闲业态，成为延边文旅新地标。
6: 我们这里有10个不同主题的展馆，比如说有长白山的主题，这边还有文创潮玩以及打卡拍照的区域。
0: 中秋假期，我省多地开展国风展演、非遗体验、江上雅集等系列文化活动，传统民俗与夜间文旅深度融合，处处节日氛围浓厚，烟火暖意融融。中秋之夜，吉林市松花江畔流光溢彩，中秋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歌舞、京剧、民乐轮番登场。三道码头春涛号游船同时开启江上拜月活动，江景、灯火、文艺演出相映成趣。玄天岭望云十九方推出沉浸式国风中秋活动，以年轻化文旅形式传承传统文脉。
7: 中秋佳节，领着家人来看演出，现在吉林市是越来越热闹了，
8: 一边看着这个文艺节目，一边欣赏江畔的夜色，体验特别新鲜。
0: 长白山池北区在云顶市集举办民族团结文艺汇演，以民族舞蹈、华服走秀、诗朗诵等节目传递中秋意蕴与民族团结理念，
9: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艺为载体，搭建各民族沟通互动的良好平台。
0: 通化市举办中秋非遗文创展，汇集100余件长白山区特色非遗作品，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技艺，互动教学，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魅力。
10: 今天带来的是童家江满族剪纸技艺，通过这个平台呢，让广大市民了解我们非遗技艺，爱上非遗技艺。
0: 吉安市推出中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国风演出、月饼手作、猜灯谜等民俗体验热闹开展，同时开设惠民集市，汇聚本地特色好物与非遗文创。这个中秋，我省以文塑景，以节聚力，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生，持续激活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1: 连日来，我省多地联动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文明实践活动，结合各地本土特色，开展非遗体验、科普互动、邻里联谊等接地气活动，让文明实践贴近群众，文明新风浸润人心。通化县率先启动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现场集文艺展演、灯谜竞猜、诗词接龙、科学科普、趣味游园于一体，非遗展示、文创宣讲、志愿服务同步开展。
12: 孩子学到了许多的科学知识，还猜了灯谜，还套了圈，玩得非常的开心。
11: 在靖宇县，活动走进社区，面向群众，通过民俗讲解、手工制作、文明问答、游园打卡、便民大集等实景体验，普及中秋民俗文化，宣传文明过节理念，拉近邻里关系。
13: 邻居们凑在一起说说笑笑，既增长了传统文化知识，又增进了邻里感情，这个节过得特别暖心，特别有意义。
11: 柳河县中秋活动在深乡水街举行，文艺演出、月饼手作、

0: 非遗剪纸、韶画展示等活动轮番开展，让市民游客直观感受中秋氛围。通丰县结合农民画、梅花鹿特色地域文化，采取主分会场联动模式，开展梅艺展演、农民画共创、游园采风、惠民帮扶等活动。吉安市创新开展邻里长桌家宴，居民共享美食，共叙邻里情。四平、双辽、磐石等地通过文化讲解、传说分享、民俗宣讲和趣味挑战赛，让群众在互动中了解中秋习俗，践行文明新风。
1: 中秋佳节正是万家团圆时，在我省各地，众多一线劳动者默默坚守岗位，以责任守护万家安宁，护航中秋假期平稳有序。
2: 节日里，千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全体指战员坚守安保一线，全天候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在岗位上过节，对于大队战斗一班班长张宇来说，已经是常态。这个中秋，他带领执勤战友驻守辖区商圈、重点旅游点位，实行24小时前置备勤模式，随时响应，快速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大队防火监督人员也深入辖区大型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3: 坚守执勤战备一线，时刻保持整个担待的状态，守护辖区平安，是消防救援人员的责任与使命。
2: 双节叠加秋收时节，城区探亲出游车流与乡村粮食运输、农机作业车流高度交织，道路交通安全压力增加。辽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龙山大队启动高等级勤务，副大队长高广富带领民辅警分片值守，及时疏导车流，处置突发路况。
4: 我们大队全体民辅警全部在岗，我会和大家一起守好每一个路口，盯紧每一处隐患，全力保障群众平安过节，护航秋收工作顺利开展。
2: 精准的气象服务同样为假期安全保驾护航。在省气象台，即便在假期，气象预报员姚帅也依旧要与同事们在凌晨4点制作最新天气预报，也会在深夜1-2点紧盯卫星云图，做好天气联防，及时发布气象预警。
5: 天气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过节出行，我们会持续跟踪气温的起伏。眼下我们省正处于森林防火期，9月底农作物也到了灌浆成熟、陆续收获的关键时期，我们也会紧盯天气，做好秋收和防火相关的气象保障工作。
0: 金秋送爽，五谷飘香，吉林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年我省聚焦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用好国家项目政策红利，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让一个个集字号土特产变身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6: 我们的玉米呢是产自公主岭，中国玉米之乡啊，源自东北黑土地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地利、积温、昼夜的温差，导致了我们的玉米口感特别的好。
1: 一大早，吉林省前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静然就开启了直播带货模式。他告诉我们，这几年借着省里扶持特色产业的东风，公司不断改良品种，完善加工工艺。除了线下的经销商渠道，企业把很大精力放在线上销售，直播间就是他们的新卖场。一根根鲜食玉米从田间经过加工，通过网络走向全国市场。
6: 线上我们组建直播运营团队，走进车间，走进田间，把咱们吉林黑土地的种植环境真实展示给消费者，通过各大电商平台把产品卖向全国。
1: 鲜食玉米产业的火热发展是吉林省做强特色乡村产业的生动缩影。眼下在白山市三道沟镇万亩五味子喜获丰收，当地延伸深加工链条，开发文创康养产品，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拓宽销路，让山间特产变身富民宝贝。
7: 种五味子受益的相当好，盖了细房，买了车，看着了回头钱。
1: 今年我省产业集群急剧发力，产业强镇示范引领，经营主体活力迸发。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聚焦长白山道地药材、松子等吉林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主动对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申报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项目。
8: 今年呢，我们的吉林延边长白山道地中药材产业集群和延吉市的朝阳川镇、东丰县的三河乡、磐石市的黑石镇三个产业强镇已成功。

0: 荣获批，华电市的华侨乡、敦化市的黄泥河镇、合龙的八家子镇三个产业强镇顺利通过了国家的评估。
1: 为推动全省乡村产业发展提质提速，今年吉林省共争取到中央财政资金900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近4亿元落地乡村，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上，中国赛艇队夺得9金1银。这支队伍出征前曾在靖宇县松花江畔夏训90天，靖宇优良的水域条件与全方位保障，为队员们备战亚运筑牢坚实基础。今年夏天，国家赛艇队120名队员进驻靖宇。靖宇段松花江绵延80公里，水面平稳，静风少浪。训练基地至花园口镇约16公里航道水质清澈，开阔无扰。靖宇县全链条跟进食宿、配餐、体能、水面和医疗应急保障。
2: 选择吉林靖宇这个场地啊，它的水域非常好，水流小，水面平，而且是够宽阔。关键是气候，对我们的训练备战是非常。
1: 此次保障国家赛艇队夏训取得亮眼成绩，也为靖宇发展水上运动产业、打造特色体育训练基地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持续完善训练配套，提升服务的保障水平，全力打造高水平水上运动训练基地。
4: 9月26号，2026年中国山地速降联赛长白山站在长白山池北区和平滑雪场鸣枪开赛，100余名车手齐聚临海，展开山地速降巅峰角逐。赛事设置多个竞赛组别，1050米赛道落差达225米，复杂路段对选手控车与心理素质提出极高考验。秋日五彩山林间，飞驰的车手将极限运动与长白山生态风光融为一体，演绎速度与自然的激情碰撞。赛事进一步擦亮长白山体旅融合品牌，助力户外运动产业发展。
5: 最有挑战性的一个场地，这样非常好，场地很少有这么漂亮的风景，很舒服。
4: 9月26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季军争夺战进行，延边队客场0-1不敌沈阳队，获得联赛第4名。此役延边队开场多次创造得分机会，均未能转化进球。第20分钟，沈阳队越权推射破门，取得领先。下半场延边全力反扑，持续冲击对手防线，可惜始终无法扳平比分。队伍虽与季军失之交臂，但拼至中场赢得球迷认可。
6: 今年东北超对于我们这支球队有遗憾也有收获，我相信这些年轻人在首届东北超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也期待着他们茁壮的成长。
4: 9月25号到27号，2026年吉林省首届极速冰轮挑战赛轮滑赛季总决赛在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举行。37支代表队的282名轮滑健儿，在3个大项、78个小项中展开角逐。
7: 项目挺丰富的，环境也挺好。长春的大冬会也要来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愿意去尝试一下滑冰，为大冬会尽自己一份力吧。
4: 极速冰轮挑战赛是我省首个覆盖全季节、全龄段、全域的本土特色体育 IP， 为我省轮转冰产业融合发展、激活冰雪经济新动能探索了新路径。
7: 轮滑其实就是夏天的滑冰，夏轮冬冰，把轮滑和滑冰都联系到一起，推动冰上运动的普及，让大众都关注冰雪，关注大冬会。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来自我省的两位选手何小曼和陈立夫已分别完成各自比赛。何小曼参加的是轨道车辆技术项目比赛，她需要在赛场完成车辆检修、故障排查等实操考核。
8: 本赛项对于何小曼最大优势就是在电气布线中，因为她的所有的布线标准是很高的，本次目标就是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做得更细、更完美、更完整一些，让吉林的技能人才在世界舞台亮相。
4: 陈立夫参加的是零售项目的比拼，他需要完成商品陈列、客户沟通、线上营销等全流程挑战。
9: 零售赛项，我们选手要全程英语去完成多项任务，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比赛这个过程当中呢，稳定发挥，为我们吉林省、为国家争光。
4: 目前两名选手均已完成为期4天的比赛，比赛结果将于今晚闭幕式上公布。

0: 9月27号，文艺两新艺术节暨全国百废书画名家作品联展在长春启幕。联展汇集全国百余幅书画精品，展品题材丰富，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同时举办惠慈颂中华主题体验活动，其中展示陶瓷佳作，让市民与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制瓷技艺魅力。
1: 金秋变染机。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牛郎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6: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0: 救。
1: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2: 你想干啥呀？
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4: 宇宙飞船。
5: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6: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7: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一城。
0: 走，
2: 你干啥那么生气？
8: 我当律师行吗？
0: 走，
9: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0: 走，
3: 里边请。
6: 思考，
1: 了解。
2: 你展开说一说。
5: 好呀。
1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1: 我是一名育婴师，从事这份工作很多年了，育儿无小事，服务无小节，行业无论大小，行行都能发光。
12: 来，宝啊，小姨给你。
13: 小叔，
14: 小叔，
15: 小姨夫，
13: 小姨夫，
12: 小叔他害怕。新泉啊，
13: 谁？
12: 小姨给你安安。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姨
13: 认错了，这直接。
10: 高手云集，不见不散。

0: 不下也可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肺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吸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德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

0: 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1: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

0: 智力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吹哨、部门报到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

0: 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艺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青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2: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祭月， 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

0: 气，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1: 那在我身后这五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2: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

0: 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2: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3: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2: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4: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5: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5: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 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

0: 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外婆现在怎么样了？
1: 外婆挺好的，就是我跟我妈吵架了，好多天没说话了，我俩从来没这样过。
0: 真羡慕你们家还能吵起来。
2: 在我们家，小辈就必须听长辈的教导。
3: 你们家家教这么严？
2: 特别严。
0: 电话。

0: 喂，爸，那个项目的事情我知道，我明白您意思了，您早点休息啊。哎呀，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跟领导说话呢，抱抱。
1: 不好了，
2: 走吧。

0: 我帮带你去做手术了，你准备一下吧。这么快？啊，上一台结束的很快。
1: 哎，小姑娘。啊。
0: 那个，我这些东西能帮我收一下吗？这个柜子也没有锁，我就一个人。嗯，
1: 行，那手机要给我吗？
0: 我。
1: 你打个电话再给我吧。这个手术要全身麻醉的，最好找个陪夜啊。

0: 你才刚读博，科研学术水平都很高，未来呢会有更多参与项目的机会。
1: 黄教授，您是说我们没有录取，为什么呀？
2: 我特意叫你来，是因为你的能力确实出众，这次落选我也觉得可惜，只是所里觉得这个项目情况特殊，需要高度保密。你现在博士在读，
3: 作为学生和实习生的身份在程序上恐怕会有问题。
1: 可是作为实习生，我也会严格遵守保密程序，我可以签保密协议的。
3: 这个事儿我也去所里为你争取过，可是根本不行。你也不要过于气馁，将来博士毕业之后你可以再来申请，也还是会有机会的。
1: 好，我明白了，黄教授，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4: 护士，来一下。那个晚上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吧。
1: 好，那我帮你请个护工吧。
4: 太感谢了。另外我担心万一我的家人或者我的朋友来看我，麻烦你帮我拦着点。
5: 事情办成了，去手术室了。
4: 还是想自己，谢谢了，拜托拜托。
1: 哦，
6: 慢点，
4: 我的鞋放哪儿？放在床
6: 门口，谢谢。

0: 你别带我上这儿体检来啊！你的生活压力也挺大的，每个月要给你爸租房，还要给他2000块钱，你自己手头上都没什么活钱用了，把我的工资给你吧，我就留几百块钱买菜就行。
1: 你自己花啊，我不需要你的钱。那你以后别带我来体检了。
0: 浪费钱！哎呀妈呀，别说了，体个检的事儿，你请到这儿看看，是我出问题了吗？查出什么来了吗？
1: 好多结果还没出来呢。妈，你是 A B 型血啊。
0: A B 型怎么了？是，你有研究啊？我没研究。哎，你好，那个
2: B 超室是在这儿是吧？啊，你走反了，停个月管走到底就是。
1: 哦，好，谢谢啊。
2: 不客气，
1: 走反了吧，走。
0: 你走路看路行吗？别抱着纸在这紧看。
1: 那你不得看你的体检报告啊！
0: 那你不是说还没完事儿吗？
1: 那我也得先看看你这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些
0: 哎呀，行行行行，你行。
1: 这边。
0: 怎么了？
1: 这个人好眼熟啊。谁啊？
0: 是你二姨的领导。

0: 您好，您是凤婉清的领导吧？
1: 啊，您好，我叫郑斌。
0: 凤婉清说跟你一块儿出差，那他人呢？
2: 那二姨要回来肯定会跟你说的呀。
0: 那不是他没回来吗？他领导在这儿，
2: 那人心有事儿了。
0: 你闭嘴！他上哪儿了？是出事儿了吗？
2: 二姨怎么会出事儿？哎，你
1: 婉清，他没有出差，他正在手术。
0: 什么手术？
1: 乳腺癌。
3: 妈，
1: 大姐这边。
4: 你怎么又来了呀？病人说了不见你的。
0: 我是他大姐。
2: 我们是孟婉清的家属。我们今天刚刚知道他在这里做手术，来问一下手术室在哪儿。手术大概多长时间？他现在怎么样？
5: 手术已经结束了，你们就在病房这等他吧。病人正在术后观察，没问题的话就送回病房了。你们等等吧。
6: 这边坐。
1: 好好好，
2: 快坐。妈，你别气了。
0: 你阿姨从小就这样，你说她主意怎么那么大呀？什么事都瞒着，你说这么大的事情，她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4: 来，你喝点水。
2: 谢谢。喝点水吧，等二姨出来再看看啊。
6: 接一下19号床。
1: 是婉清出来了。
0: 二姨，
1: 婉清。

0: 醒了。
1: 嗯。
0: 二爷还好吗？
1: 嗯。那你们怎么出的事？
0: 我们今天在医院遇上你领导，
2: 郑冰
0: 啊，对，郑冰，他告诉我们的。要不是他，你到现在都瞒着我们呢。走了，二爷。
1: 我是没告诉他，也是无意间知道的。
0: 你怎么那么能耐呀？你谁都没告诉，就自己偷偷跑这儿来做手术来了。
1: 小手术，姐。
0: 这还是小手术，你的胸都没了呀。哎呦，那得多疼！平静一会儿，平静会儿。姐就是觉得你从小就是最怕疼、最爱美的一个孩子。
3: 平静点，平静点，不哭啊，
0: 不哭。
4: 二爷，我问医生了，手术很顺利，现在情况也很稳定，都会好。
1: 叫他，别别告诉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0: 好，我跟妈说啊。哎呦，那你也不错啊。哎呀，别激动啊，好不好啊？不哭了，不哭了，静静的睡会儿吧。

0: 像一个死循环，如果不让我们参加实操，那我们怎么提高我们的水平？那
1: 你分手。
0: 那你说为什么要对实习生开放呢？
2: 我牛排给你点了五分熟行吗？
0: 随便

0: 其实你不用放在心上。你想，如果重点项目人人都能参与，保密工作是不是不好做？
1: 可是这不是人人都能参与啊，实习生他也是通过选拔，而且保密他是最基本的，选拔他不得看能力吗？我就觉得这不合理。
0: 但娜娜，你毕业以后再过来也一样吗？
1: 怎么可能一样啊，我早一点可以实现我的理想，那我为什么要等过几年，等毕业之后？
0: 但其实不管你这次入没入选，只要你在我们研究所实习过，你的履历就已经足够精彩了，哪有什么理想不理想的，一份工作而已。
1: 这不是一份工作啊，这是我们的理想。履历好不好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在意。你是不是因为得到的都太轻松所以不珍惜啊？
0: 喂，好，知道了。
1: 我们打包吧，后面的也都打包，谢谢。
2: 好，
0: 顺便买单吧。
2: 好的。
0: 喂，爸。对，我还没提交申请，但我有感兴趣的项目了。
3: 你一定要我参加是吗？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你是不是因为得到的都太轻松，所以才不珍惜啊？出差了？
0: 不去了，我请假了。
1: 为什么呀？
0: 早就想这么做了。我没那么喜欢做科研，也不喜欢每次到基地一出差就一两个月，我累了。
1: 张晚宴，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我想去都没机会。你最近怎么了？你之前也不这样啊。
0: 这才是真正的我。你说的那些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你觉得我来的一切都很轻松是吗？有没有人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我的人生从来就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
1: 是这样的，如果你所有的选择都是别人逼你做的话，那你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你如果真的不喜欢，那你就别去做。那你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目标去把自己的时间规划得井井有条？
0: 那只是被我父母逼着养成的习惯。
3: 我从来没有你想的那么完美。陶淑娜，你也承认吧，你当初追我根本不是因为喜欢我，你只是想成为我。我拥有你的理想，追随我的脚步也是为了追求你热爱的事业。除此之外，我跟别的男生有区别吗？
0: 你不是第一个有这种反应的人。我前女友也这样。
3: 我没和你说过吧？
0: 我就连我的前女友都是我家里父母替我安排好的，但人家及时行动放手了。
1: 你是在质疑我对你的感情吗？
0: 难道不是吗？你喜欢的从来只是你想象中的我，也别把我当成什么偶像榜样，你不需要。
3: 假如我不是学霸，我没有这些光环这些成绩，我是不是就不适合做你男朋友？

0: 是
1: 娜娜的电话，接不接？
0: 不接。
1: 是，
0: 你就别接就行。
1: 好，关了就。要不要给他发个信息呀？
0: 不要。姐，其实你不用在这陪夜，这都有护工能照顾我。你是不是一晚上不回家，妈该起疑了？
1: 妈那边有义警呢，你就别操那个心了。我既然已经知道你在这儿了，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扔在一边。
0: 我想喝口水。
1: 我去跟你要个棉棒，沾点水，把嘴唇打湿下，稍等一下去啊。
2: 这就是护士台给你找的护工啊？
0: 咋还是个瘸子呢？
3: 不是护工，是我亲姐。
2: 妈，不好意思啊，
4: 我就觉得你们姐俩长得也不太像，我没别的意思啊。

0: 娜娜。
1: 哎，涛哥。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呀？
1: 哦，我这走累了，我过来坐一会儿休息一下。
0: 哦。

我也累了，想坐一会儿。你姐也不在家，我回来比较早，回去也是待着，要不也在这儿坐一坐。

0: 你要是有什么心里不舒服的话，可以跟你姐说说。
1: 嗯。
0: 她也许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你说完之后心里会舒服一点。
1: 谢谢道哥，谢谢姐夫。

0: 孟婉清一个班的吧，他去哪儿了呀？我们不知道。你有看到孟婉清吗？
1: 啊，没有啊。
2: 对呀。
3: 孟婉清，孟雪六来找你了。
4: 没有。
2: 说什么呢你？
4: 好讨厌，就是。
5: 你能不能别让我姐给我送饭了？能不能让爸给？

0: 送啊。
1: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看你姐忙的白天上班回来又做饭给你们送饭，你还挑三拣四的，不想吃别吃了。
2: 我不吃，我就是不吃他送的饭，我不想让我们同学再看见他。
1: 你要是不吃就滚，
2: 滚就滚。

0: 这儿挂了，伤口疼啊！哎呦，别哭啊，别哭啊！哎，别激动，别激动，不哭啊！玲玲，哭不哭啊？姐，我突然特别想吃你做的招牌锅。
1: 小时候，小时候米老给我们做，一直不爱吃。我现在越想越觉得，它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哎呦，等你病好了，我就给你做啊！你现在刚做完手术，大夫说了，哎，不能吃油腻的啊，就为这点肉哭啊！你可真是的。
0: 哎呦哎呦哎呦！
1: 哭啊！长点出息，不哭。

0: 你这话我也说的话不对呀！哎呀，我妹妹是什么样的人，我还能不了解吗？哎，我就是觉得如意你不值。你说你这么好的姑娘，明明什么事情都没做，因为长得好看就被那些人说三道四，我气死我了都。
1: 哎呦，你别激动，就，哎呀，别激动，别激动，嗯，
0: 谢谢你，谢谢你说我大姐。 说一句废话，啊！

0: 是不是跟张小岩吵架了？
1: 我也不知道啊，我跟你妹也不是很熟，也不好问。
0: 我二姨开刀住院了，她不肯让我妹知道，所以我现在也不敢给她打电话，我怕我一打电话我憋不住
2: 就把实话都说了。
3: 那要不你在老家再多待几天？
2: 我看情况吧。
0: 我去看姥姥了，我先挂了啊，拜拜。姥姥，姥姥，你要上床，你不喊我一声啊？来来来，我来。
4: 哎呀，你怎么跟你妈一样啊？这大惊小怪的，这怕啥着我能动得了？
0: 我妈不在家，你有事就一定要跟我说。我要是没有照顾好你，我妈回来就骂我。
4: 哎呀，你妈这个姐们啊，也真是不容易，怪可怜的。哎呀，一个人得了病，连个身边照顾的人都没有。
0: 就是幸好我妈知道，就给你水放这儿，来，
4: 哎，行行行，搁那儿吧，搁那儿吧，你忙你的去吧，没事了。
0: 哦，姥姥你先躺着啊，
4: 哎，
0: 休息。
4: 好嘞，哎。
0: 喂，娜娜，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说呢，工作也不顺利，张小燕还跟我提分手，
6: 跟我妈吵架，给她打电话她还不接，还给我挂掉。
0: 你妈不接你电话，可能是因为她现在也不太方便接电话。
6: 是什么意思呀？
0: 我实话跟你说吧，你妈现在在医院刚做完手术，
2: 我妈陪着她呢。
6: 那我现在回去。
0: 别，你现在回来医院也不让你进啊。
2: 明天早上回来吧。
6: 行。那我该怎么办呀？
2: 你别怕，咱们一家人不在一起了，而且二姨真的很坚强，
0: 所以你要向你妈学，你也得坚强一点。
2: 手术非常成功，你相信我好吗？
0: 明天回来吧。

0: 护士你好，我问一下孟晚清女士住几号房？
1: 护士站对面415，
0: 谢谢。
2: 不烫吧？你啊，你还是跟娜娜发个信息吧。你看你，电话也不打，信息也不发，让孩子知道了，你说得多难受啊！
3: 减刑还不累是吗？我只要联系他了，我得花多少精力，编多少谎去圆这事儿啊？瞒不住啊！
2: 你不跟他联系，除了要瞒着他你做手术的事儿，是不是啊？跟郑斌也有关系啊？
3: 哎呦，我的姐呀！
2: 我是怕他会不会误会你跟郑斌的关系。
3: 应该不会吧？你别说娜娜那指责我那些话，我越想越觉得还有点道理。一个男人这么用心的对我好，误会不知道吗？我其实真的还挺心动的，也挺喜欢他。但是这婚没法离呀。要离了，娜娜不知，这肯定会给我们气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你还别说，那个郑斌对你还真不错，比陶大磊靠谱多了。
3: 我这次一个人进的手术室，我现在想想还真挺后怕的。你说这要是一个人进了手术台，再也下不来了。
2: 呸！开木头，开木头！你怎么回事啊？大夫都说了，你的手术很成功。这个病除了遗传，主要是跟那个情绪有关。哎呀，你万事都放下一些，行不行啊？
3: 所以我从手术室出来，我想了很多，人生这么宝贵，得学会为自己着想，让自己开心，对吧？
2: 既然想明白了，那就跟你的宝贝闺女通个话呗。
3: 不行。
2: 你什么时候来的？
3: 娜娜。
0: 妈，这么大的事儿你都能不告诉我，我是不是你女儿啊？
3: 妈不就是怕耽误你正经事儿吗？
0: 我什么正经事能比你重要？你什么时候能不把我当小孩看？
2: 娜娜这话说得对，你好好说说你妈。
0: 你别乱动了。
3: 好，我不动，我听话。
4: 大姐，大姐，婉清今天情况怎么样了？
2: 比昨天精神多了，你要不进去看一眼？
4: 我就不进去了。麻烦您把这个给婉清。你们现在还缺什么吗？
2: 不缺，我们什么都不缺。
4: 那我给您留个联系方式吧，万一要是缺点什么，您告诉我。
2: 行。你来了。
4: 哎，这个是我的号码，大姐，我把这个给您放这儿，您别跟婉清说我来过。我走了。
2: 谢谢你告诉我婉清的事。
3: 平时爱吃的水果，
5: 是个有心人。
3: 宝贝，妈妈对不起，应该早点告诉你啊。
0: 这时候了，你还安慰我？妈，喝热水吗？

0: 是，妈妈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以后你再给我买一个大的给我戴上，啊，比以前还大。咱俩欧手亲兄，继续出去逛街，好吗？
1: 好。但你现在还是全天下最漂亮的妈妈。
0: 必须的。跟你说个事儿，其实上次在医院你们见到我和郑斌，我就是想让他帮我弄一个假的报告骗你们的。
1: 不用解释这些，我不管你跟郑叔叔什么事儿，我生气的就是这么大个事儿，你宁愿让那么多人帮你，你都不愿意告诉我。
0: 妈妈不是心疼你，不想让你难受影响学业吗？
1: 那我现在就不难受了。
0: 没事没事，
1: 上次是我着急了，对不起。我就是希望你能想清楚嘛，过哪种日子你是真的开心，就希望你开心。
0: 经历这个事儿以后，确实想了很多很多。那所以之后，无论我做什么决定，你都会支持我，对吗？好，我跟你爸离婚了。

0: 在世就活着你一下，别委屈自己。
1: 夜落满星光，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吗？

0: 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瓷器里面有
3: 哇满满的水。哇，
4: 没了！
5: 哎，我的项链呢？
2: 我们是荷花仙子。
6: 灯光亮起那一刻，请和我一起解锁魔法世界的万般惊喜。
0: 高手云集，不见不散。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为我自己活。
1: 回来了。
2: 啊，
1: 哎，你不陪你那姐妹啊？
2: 他们家来人了，让我回来了。
1: 哦，人呐，这一得病，身边没个人是真可怜。快歇着吧，吃饭了没有啊？
2: 吃了，我歇着去了。
1: 歇着吧。
2: 哎。

0: 妈，那个娜娜是不是回来了？
1: 一早就到医院了，你告诉她的吧。
0: 我给你捏腿吧。
1: 你说这娜娜，她非要去陪床。你说一个孩子，她怎么知道照顾病人呢？
0: 这么小孩子，娜娜都多大了还小呢？妈，你这种观念得改一改。包括我二姨也是，你们俩都一样。妈，你没怪我告诉娜娜这事儿吧？
1: 这个事情你做的对。你别看你二姨在嘴里说着不让告诉娜娜，不让告诉娜娜，实际上这心里头她就巴望着娜娜陪在她身边呢。
0: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那你当时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是不是也希望我留下来？
1: 我就看不得你二姨这个样子，突然之间觉得那么爱美的一个妹妹，她就老了。
0: 每个人都会老的。再说了，二姨手术非常成功，她会好起来的，好吗？还没回答我问题呢。是不是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想让我留下来？不要逃避。
1: 哎呦，你别，别挠我！
0: 我挠你，让你回答问题啊？
2: 是不是想让我留下来？
1: 我要喝水。
0: 你喝什么水？你先回答我。
1: 好啊，你别挠，痒。
0: 那不痒还挠你干嘛？
2: 哎，真有意思，
0: 像这女的，你就说你想让我留下来，不是不挠了吗？你这个女的怎么那么犟呢？
1: 不问了，不问了。
0: 你说，不问。不喜欢你。

0: 你还吃不吃苹果了？
1: 十九成，
2: 动了，
1: 放药了。
3: 宝贝，你去把这些垃圾扔一下，然后把那个暖水壶灌满了再进来啊。
0: 行，我一会儿弄。我看看。
3: 你看什么呀？
0: 你每回换药都把我赶走，我这回看看伤口恢复怎么样了。
3: 你这都能看懂？
0: 我看不懂，我听听护士怎么讲的，我好心里有个数。
3: 你在这儿妈换不了。
0: 我听听。
3: 你要不走我不换了，妈妈怕你看了害怕啊。
1: 姜是吧？行，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不看啊，给你拉上帘儿。来，扣子打开。
3: 不许偷看啊。

0: 恢复的不错，还是要注意平时动作幅度不要太大啊。嗯，那我还在这儿，我这不正好收拾垃圾吗？
1: 阿姨很厉害，这么大个伤口，哼呀一声不吭的。
0: 谢谢啊，小山。
1: 可以啊，还夸你呢，真是我的美丽又勇敢又坚强的孟晚清女士啊。说你啊。每次换药都不让我看，你怕我嫌弃你啊？
2: 你敢？敢嫌弃我？要不要命啊你？

0: 我怎么觉得你不太对劲儿啊？不是二姨夫跟你说什么了？
1: 没什么呀。
2: 哎呦，不用那么仔细啊，咱们不是要搬家了吗？
1: 两个星期一大扫，这么多年来的习惯，您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啊。
0: 姥姥，我妈说了，只要在这住一天，她都让你住得舒心干净。
1: 哎呦喂，真够沉的。这之前不都锁着的吗？你怎么搬出来了？
0: 这锁早坏了，我一拉就出来了。
1: 乔妈妈，姥姥，哎，这信全是写给你和姥爷的。
2: 哎呀，这都是你姥爷当年啊资助的人写回来的回复信。
1: 你姥爷追悼会的时候，有好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还有那有的人跪在那遗像面前就不走。姥爷真是乐善好施一辈子哦。
2: 你不知道吧，你姥爷一辈子都做大好人。哎，明伟，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也是到他这书房里翻那看东西，看到一些零钱，你还上我告状了。
1: 记得，好丢人。最后弄明白了，是爸资助他那学生的。让你给我说一顿。哎，这是衣服，
3: 这谁的呀？这么小，
1: 谁的呀？这是
2: 你妈小时候穿的。
3: 妈的，
1: 我的。这是您还留着的。哎呦，好可爱呀。哎呀，
2: 行，你们慢慢收拾吧，我回去歇会儿。
1: 我推你呢。
2: 没事没事没事，我慢慢就习惯了。
4: 赶快收拾了，别找老太太不高兴。
5: 知道了。
4: 有啥不高兴？

0: 海云不顾家人反对与我背井离乡，老爷的日记你写了，看看老爷说的是。
1: 昨天是除夕，也是海云的生日，一个孩子
2: 有人在家吗？

0: 的窗户，
1: 我是隔壁的，
0: 我们的生活。
2: 我是你的邻居，今天过年包饺子，我过来给你送点儿。这是怎么了？
3: 害怕债主上门，不敢开灯。
2: 谢谢谢谢，
3: 正好不知道该给孩子们吃点什么。我们家老幺发烧了，我没法带他去医院，也没钱。
4: 乖了，快吃饺子吧。我孩子
1: 发烧了，
4: 走去医院。等等，
5: 这是衣服，
6: 那谁的呀？
7: 你妈小时候穿的。
8: 刚才银行说我们打给贫困县的第一批款项明天就能到账。好，喂。
9: 哎，小姨
8: 怎么了？家里又有事了？
9: 没有。
8: 不，你跟我还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9: 我们今天那个不是给姥姥打扫房子的吗？然后就翻出来好多你小时候的东西，我就想问你，我回去的时候要不要给你带上？
8: 不用吧，我小时候东西就搁家里吧。
1: 你就这事儿啊？那没什么事儿，我挂了啊。
9: 哎，你别挂。嗯，小姨，你知道姥姥爷的血型吗？
8: 血型？我还真不知道。
1: 那个时候人好不太在意这个。怎么了？
9: 今天翻出来好多姥姥以前的东西，我就对姥爷挺好奇的。
1: 其实我对姥爷已经没什么
9: 印象了吗？
8: 当时你姥爷走的时候啊，你还太小了，没印象也很正常。我那什么，这边好多事儿呢。
1: 我跟你说了啊，别乱翻了，没事。
9: 那你先忙。拜拜，小姨。
10: 公益广告投放了三天，反响非常不错，而且网友都在夸球球超可爱，感觉都可以出道了。
8: 小圆基金有什么消息吗？
10: 还是没有打款。不过他们已经请了代理律师，准备和我们打这场官司。
8: 听说他们请的是宋律师。
11: 小狐狸和小鸭子回到了教室，找来胶水，将断的绳子就

0: 睡了吗？
1: 还没呢，怎么了？
0: 我给球球买了几本书，你要是在家的话，我给你送过来。
1: 可以啊。谁呀？
2: 我。
1: 怎么这么快呀？
2: 其实我就在楼下呢，我看你没睡，我就直接送上来。
1: 哦，谢谢。你要不要进来？
2: 球球睡了。
1: 哦，睡了。
2: 那我就不进去了。我可以明天早上来接他。家里怎么样？妈还好吗？
1: 嗯，身体好多了。我跟他说了咱们离婚的事儿，你以后就不用陪我演了。
2: 你已经跟他说了，我上回不是说不用太着急吗？本来我还想跟你直接复合呢。

0: 我们复合。嗯，回头我们两个人又闹得不愉快，再分开，结果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1: 你就那么确定咱们俩复合之后还会分开啊？
0: 我越来越认为世界上最不能确定的因素就是感情，就像我父母，我一直把他们当成我心中恩爱的典范，结果没想到真相。
1: 所以这就是你一直不给你爸爸扫墓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
0: 有什么区别啊？这样挺好的，我们两个这样还能彼此做朋友，对我们多好。
1: 行，我知道，那你早点休息。
0: 嗯嗯，晚安。慢点开。

0: 大早上起来不好好吃饭，又琢磨什么事儿呢？是不是想跟姥姥说话？
1: 没有，姥姥，我就是看您，我觉得您气色变好了，特别红润，高兴。
0: 真的？
1: 真的。
0: 好，你现在怎么学的跟娜娜一样啊？油嘴滑舌的。
1: 我是怎么叫油嘴滑舌呢？我就关心你。嗯，
0: 好，好。
1: 娜娜，你跟姥爷是什么血型啊？
0: 好端端的问这个干嘛呀？
1: 那个，我最近在研究人的血型和人的性格。你看，比如我是 A 型血，那我可能就是做事比较谨小慎微，然后顾虑比较多。你看，我觉得姥姥你吧就应该是 O 型血，因为 O 型血的人就很开朗，然后有领导风范。
0: 哎呦，我还真没注意这些。

0: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型。
1: 不知道。
0: 行了，别绕弯子了，想跟姥姥问什么你就说。
1: 能问吗？
0: 嗯。
1: 老前几天翻到姥爷日记本了，无意间翻到的。
0: 啊，你姥爷是有写日记的习惯，怎么了？
1: 日记上说，我妈不是你们的孩子。

0: 老爷在日记上说，我妈是隔壁邻居的孩子。好了，是真的吗？
1: 哎呀，你老爷这个字写的就是好，整齐大气。我觉得你老爷上是世界上这字写的最好的。

0: 原来以为我能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现在看来不可能了。
1: 你们回来了。
2: 莫名其妙折腾了一个晚上，连个饺子都没吃好。哎，生日过得真累。
3: 走吧，回去吧。

0: 羊座哪里人吗？
1: 好像叫什么蓝。你脑子不是特好使吗？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
0: 我都没跟他说过话，不是你要给人家送饺子的吗？
1: 那我也不知道，昨晚就要跑啊。
0: 你干嘛去？大年初一抱哪儿去？
1: 我也不知道，送派出所、福利院，反正什么地方都行。

0: 要不我还是为你吃点饺子吧。那你陪我吃一个鸡蛋吧，每年过生日都要吃一个，咱俩一人一个。
1: 啊，不哭了啊！啊，不哭了啊！
2: 生日除夕的时候，只有你和我妈一人一个白煮蛋。原来是因为这个。
3: 你妈退烧以后，我们发现她走路不好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她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是小儿麻痹症。哎呀，我跟你姥爷不死心呐，带着他到各个医院，大医院、小医院都去看遍了，没法治。从那以后，我决定要生孩子了。就从那以后啊，才有了你二姨和三姨。
2: 姥姥，你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想法了呢？
3: 生孩子，你妈一个人到时候得有多少罪要受啊？有几个姐妹在身边能够互相帮着点啊，少受点苦啊。怡锦呐，这个事儿就算咱俩之间的秘密，你知我知，别人都

0: 你妈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都不跟我说呢？不拿我当成妹是不是？还有你娜娜，你说我要是不主动问你，你也不告诉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别提了，她连我都没打算告诉。你妈在吗？你把电话给她。
1: 小易。
2: 喂。哎，
0: 你就放心吧，手术非常成功。
2: 她别担心我。
0: 要不你来上海治病吧，上海的医疗资源好，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还是先在老家治吧。等往后情况不好的时候再说。
2: 二姐，
0: 你的心意我领了，主要是现在我刚做完手术，折腾不起了，真的。
2: 其实上次你回来，我就想拉着你聊聊，但你解决了拉不下这脸。咱俩老是吵架，我现在想想，
0: 真跟我的情绪有很大关系。
2: 咱俩不是从小就吵吗？一直吵到现在，
0: 我都习惯了。你不急的我还真的不习惯呢。
2: 别再把那说漏了啊！我可不想让他担心，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你放心吧，妈那边有帮你瞒着。还有，二姐这个病啊，有很多后续的治疗，你到时候有什么决定，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你不要自己再去擅作主张了，好不好？如果那样，我真的生你气了。
2: <笑>
0: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这是最后一次。
2: 行，那你好好休息吧，然后你再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上海，照顾你。嗯，好，你放心吧，
0: 你赶紧去忙吧啊，挂了。拜拜。拜拜，拜拜。哎呦，你看。
3: 你小姨，还给我打钱，
0: 你说？打钱你就收着，人家担心。多不好意思啊！没事儿，
3: 干。
0: 哎，你没告诉你爸我这事儿吧？没有啊。那就好。我这好不容易一个人安安静静能待一阵子，千万别让他来闹。
3: 吹个又大又圆的泡泡。你阿姨生病了，娜娜姐姐要照顾她。怎么姥姥生完病，二姨又生病了？人长大了都会生病啊。妈妈，你不是说喝豆奶和吃山楂棒？ 补充营养，可以快点好起来吗？我们多给阿姨和姥姥买些这个豆奶，还有山楂棒。好。妈妈，希望阿姨和姥姥快点好起来，我们都健健康康的。
4: 去玩吧，去吧。哟，你那姊妹还没出院啊？
5: 还得住两天呢。
4: 那是大手术，伤元气了。 你给他做点好吃的补一补。好吃的
5: 是给您做的，他刚做完手术，吃不了油腻的，
4: 我就用新米给他煮了点小米粥给他。
5: 也好，
6: 老太太，你好有福气啊！你看你女儿们那么孝顺，天天变着花样给你做好吃的。
0: 是我有福气托生在这个家里，
1: 是我和你爸有福气养了你这么个好女儿。
2: 客厅打扫的差不多了，我去打扫房间哈。
0: 不用不用，我去收拾，你弄别的吧。啊，
2: 老太太，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看饭也不用我做，房间也不用我打扫，我都不知道我要忙啥了。你们女儿啊太能干了，
1: 从小就这样。

0: 妈，我回来了。
1: 嗯，
0: 不是都快扑了。
1: 哎，来来来来，别烫。不不不不，
0: 想什么呢你啊？
1: 你事情都办完了。
0: 办了。老呢？
2: 睡不觉。过两天你要走啊，收拾收拾东西去吧。
0: 我还真挺想多请几天假的，但娟好像事儿有点多。
2: 等你二姨出了院就没什么事情了，你也该回去了。
0: 妈，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2: 没有啊。
0: 我怎么觉得你气色不太好？
2: 哎呀，你不疑神疑鬼的行不行？快快快去休息。
0: 你不是心事吗？
2: 没有了，去休息一会儿，快去快去。

0: 怎么着，给二姨的？啊，
1: 姥姥睡午觉，这功夫我跟她睡一下。
0: 我去，你在那儿歇着吧，来回来去一个多小时。
1: 那你问问你二姨，她要想吃点什么，告诉我。
0: 吃啊，你歇会儿。

0: 睡觉了。二姨怎么样了？
1: 医生说她恢复得不错。
0: 你学校能请那么多假出来吗？
1: 刚刚还在看这个事儿呢，但我妈这边也离不开人，我也不能走，陪着她呗。
0: 你让你爸多来陪陪你妈呀。
1: 他俩也准备离婚了，出了院就去办手续。
0: 为什么呀？你爸你妈不看着挺好的吗？
1: 我这不也说是看着吗？反正我妈现在做什么决定，我就支持她呗。姐，
0: 哎，
1: 能抱抱我？

0: 去换身衣服。
1: 你慢点吃，妈不给你抢啊。喂，白姐，你在哪儿呢？你看不看手机啊？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
3: 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心姜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
4: 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薄肉。 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

0: 这脸色多好。
1: 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得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9: 浩源牛肉真棒，
10: 浩源牛肉来啦。
8: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9: 浩源牛肉真棒，
10: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7: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8: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9: 你想干啥呀？
1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1: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2: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3: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边车。
14: 走，
9: 你干啥那么正经？
15: 我当律师行吗？
14: 走，
16: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4: 走，
10: 里边请。
15: 思考，了解。
9: 你展开说一说。
15: 好呀。

0: 东北靠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1: 欢迎欢欢姐。
0: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2: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哇！
3: 我跟
4: 你
3: 一定要开两碗米饭，
4: 我这是有点爱上了。哎呦
3: 我天，这豆角，哎呦我天，哎呦我
5: 天哪！
4: 我以前吃的什么东北菜呀？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0: 锁定吉林卫视，东北超好吃，精彩马上开始。
3: 来啦！在吉林市内找到十年以上人参酒，并成功品尝，即可解锁任意大餐一份。十年以上人参酒，这我要上哪儿找
4: ？Hello， 在吉林市内成功采挖一级一的人参一根，即可解锁任意大餐一份。饿了饿了。
3: 吉林姑娘，永不认输，出发。

0: 来抱一下。
1: 欢迎，哎，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0: 我可是土生土长的吉林人，没有什么能够难倒我。然后吉林还有一个名字，其实是一个博物馆之城，所以吉林我一想有很多的博物馆。然后我的任务呢又是寻找人参酒，虽然我没喝过人参酒，但是呢有个山局
1: 就是这里，找得非常的对。
0: 对，
1: 这儿呢就是我们吉林关山局历史文化展馆，早在100多年前，就是清代，那这里呢就是采集人参，包括人参交易的管理机构了。咱们简单来说哈，那这就是给皇家进贡人参的地方了。
0: 所以我就是说整个一个大找队
1: 啊，一下子就找到了，
0: 感觉今天能又吃好东西了。因为他们说做不成任务就没有好吃的。
1: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导演安排的。为什么我们说来到这儿呢？把第一站定在这儿哈，是因为吉林市它也是我国人参的核心产区之一。
0: 那是，
1: 这个人参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咱就来这儿了哈。
0: 可以，所以肯定能有是吧？
1: 必须得有啊，
0: 包我有是吧？
1: 包的，
0: 可以可以可以。听说我们还有一位来自南方的宝宝，
1: 他找没找
2: ？Hello Hello
0: Hello Hello Hello， 欢迎欢迎。
2: 应该是这里吧，天下男神。
0: 我说是应该是这里吧。你的任务是什么？你也是找人参酒？
2: 哦，不是，我不是，但我是挖掘一根一级一等的野山参。
1: 哎，这么一提哦，这个难度
2: 然后就可以吃一顿大餐了，
1: 有点大。
0: 那你估计吃不着了，因为这儿肯定不是人参酒，这个博物馆肯定有，但是野人参，我觉得应该在。
2: 那个山上，
0: 那个山上，
2: 那片山上是吗？
0: 你先去朱雀山，没有，你再去北山，北山不行，你再去长白山。
2: 你挑着我的蛋，现在就出。
0: 对，你就应该去，因为肯定是在山上，肯定不是这儿。
2: 但我在网上稍微搜了一下，猪养太多。
1: 真一下，
2: 你真回去。
0: 聪明小孩儿。
2: 但是我在行李箱我就走了。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这里，然后说这边可以很沉浸式的，然后去体验怎么去挖掘这个人参的过程，然后也会帮你好好的去介绍一下人参的一些历史。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0: 聪明聪明聪明聪明小孩，
1: 说的没错哈，
2: 会上网。
1: 接下来咱们要完成任务之后，二位想解锁什么样的美食？
2: 东北好吃的实在是有点数不过来。
0: 我觉得应该让他来讲，因为我是 local， 所以他想吃什么我可以带他去。
2: 东北我是觉得东北的肉很好。
0: 肉，
2: 对，然后来每次以往来的时候我都会来尝尝东北的铁锅炖啊，
0: 铁锅炖，
2: 然后吃吃火锅，
0: 火锅，
2: 然后东北的锅包肉，
0: 锅包肉，
2: 溜肉段，然后还有那个雪衣豆沙，
0: 雪衣
2: 豆沙来着。
1: 那咱们就是话不多说，先去挖人参。
0: 好，
2: 好，
1: 走起，
0: 走，
2: 出发，
1: 出发，出发，出发。这里就是关山局了。你好，你好，
3: 大家好。那欢迎大家来到吉林关山局历史文化展馆，我是今天的讲解员韩旭。那我们关山局呢实行参票制度，想要进山采参必须先领参票，无票私采会被重罚哦。
1: 啥是参票啊？
0: 就是那个小票是吧？
3: 对，需要上山采参的一个凭证。
0: 那票在哪儿领？
3: 一会儿就去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人参探秘之旅吧。大家是开始了吗？
1: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0: 期待
4: 要大补之。
3: 好，那就请随我来吧。这边请。

0: 清朝官员。
1: 哇，这好气派！哇，这
2: 呀，青天大老爷！
3: 这个怎么叫呢？
4: 就是打生衙门的场景。打生衙门呢，是专门为皇室进贡东北人参、东珠等土特产的机构。
5: 我们应该称呼为
4: 他为总管大人。
6: 总管大人。
4: 那我们的总管大人在当时位居正三品。
7: 总管大人那年代有眼镜也是不一般。
4: 大人你好。
8: 台下何人？
7: 在下小女子来自那个。
2: 来，就是 local。
7: 小女子 local， 然后来自吉林省吉林市吉娃娃。
2: 那我是啥？小男子。
7: 小男子。
2: 我是小男子小王谢金瑶，来自这南方的杭州。
8: 所谓合适？
2: 哎，彩身。
7: 想要身票？
8: 有什么才艺？
1: 我还得有才艺，
7: 还得上才艺。你快吧，
1: 你来吧，我方上
7: 会胸口碎大石，
2: 胸百一干一张，
7: 胸百
2: 一干一张，胸大石。来了以后就得。
7: 一天，你开心，我开心
2: 。
8: 几人彩身？
1: 三人彩身。
8: 此乃身票。
2: 哎呦，这么快、
1: 没有什么挑战。快啊！
7: 我们准备老多才艺了，你不看看那上刀山下火海啥的？
4: 当我们领到身票之后，也就意味着可以正式进山采参了。那大家可以请随我来这边。嗯，哇，
2: 上面的字都没看懂。
4: 前方就是我们搭建采参时的场景。采参之前需要把我们的身票交给我们的大人来看一下，究竟是真是假。
7: 又是一位大人。
9: 好的啊，身票没有问题。啊，那这边呢就是我们采参的场景一个复原。那这边我们会用到的是一些采参时所需要用到的工具，鹿骨签子。这两个柱子的形状的鹿角叫做擎天柱，啊，擎天柱。然后这个叫做过天梁，它绑着的这个红绳呢叫棒槌索。因为在
2: 过他跑了，
9: 对，是有这个习俗，但是实际上人参并不是自己会长脚跑，就是说用红色的绳把它绑住。这样的话会比较明显，因为刚发现这株人参呢，它可能并没有成材，对，所以说下次来的时候我们会方便找到它做一个标记，这样也是告诉别人这个人参已经被人发现了。
7: 我盯上了，
9: 对对，它会围一圈，
2: 大家就不会再去摘它了。
9: 对对对，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尝试一下来挖这株人参。
2: 一般就长这么高是吗？
7: 这个就是。
9: 它的年限越长，它的叶径会越大，在上面把这个表面的浮土轻轻的把它划到一边，然后之后
2: 会不会把须给弄断？
9: 对，轻一点，慢一点就可以。
2: 哎，摸到。
9: 对对对，这个就是它
2: 在这儿呢，长斜过来了。
9: 是的，是的。
1: 我这个
9: 它一般不是上下长的
1: 感觉哈。
9: 对对对。
1: 它的小须子，
2: 天哪！它跟我们吃的那个不一样
9: 了。对，很快了，就是基本上贴在它这儿向下挖。哇，
2: 它这么肥硕。嗯。
7: 它对土壤是有什么要求啊？
9: 它是不会生长在向阳的山坡上的，它会长在阴面的山坡上，对于空气和湿度有一定的要求。
1: 哦，出来了，出来了。哎，
9: 对，这样的话就是一株完整的，对，这样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
1: 好大一株。它整个这个须子的这个脉络还是特别的清楚哦。
2: 但是人参它上面这块也有药用吗？还是只有底下？
9: 也是有药用的，但是它不如下边的。
7: 闻一下，真的是那个味道。嗯。
2: 那我第一次见到。

0: 好闻啊，是的，
1: 我挺喜欢闻这个味儿的。
2: 那恭喜大家成功挖到我们的人参了。采挖人参之后，我们需要给人参进行定等，看它是几匹人参。那请随我来。看到的就是我们给人参定等时的场景。
3: 哦，这里吗？
2: 那我们可以把人参交给我们的大人。
4: 来，大人。
5: 首先呢，我们拿到人参，怎么辨别人参的好坏呢？我们要看人参的颅，颅丸每年长一个，颅越多，代表人参的年限也就越久。嗯，我们可以看到这颗人参颅丸是不是非常完整？
6: 哪里是颅丸？
5: 这里。
3: 颅丸。
4: 哦，有几个碗就是。
5: 对，
3: 这个地方吗？
5: 对的，
4: 这个
5: 是的，就是这个。
4: 它有几碗？一二三四五，是五个吗？
5: 一个。
3: 数了个寂寞，
4: 看错了。
5: 其次要看人参的体，肩膀宽厚，体腿可分的，就是较好的人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参身体肩膀部位是不是非常的圆润，然后呢腿也是有很多的叉。哦，这说明就是较好的人参了。其次呢，我们看人参的须，须上有密密麻麻小点，叫做珍珠点，是人参吸取营养的凭证。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很多小点？恭喜各位获得了一级一等参，恭喜各位。
4: 就给我们了。好，谢谢。
2: 恭喜各位获得一等人参。那我们大家想不想把人参留下来拿回家？
4: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那我们就请到这边给人参进行装箱打包吧。
3: Hello，
2: 这里就是给人参打包装箱的场景。
7: 重四两。
4: 四两啊。
3: 嗯，这算大个吗？
7: 是的，顶级家庭。
3: 顶级家庭，
6: 运气不错。哎呦我天，
3: 这个露一个这个头好可爱啊！
4: 谢谢，
7: 你打包完毕，祝各位旅客喜乐安康，福寿绵长，
3: 漂亮，谢谢，拜拜。
4: 谢谢，
6: 哇，把这份好运带回家，人生嘛，人生如意。嗯，我觉得这一趴咱们算是洋洋的任务就挑战成功了。
4: 是的，嗯，
3: 漂亮。啊，
6: 那欢欢姐呢？欢欢姐，
4: 来看，
6: 欢欢姐来看。
3: 对对对，我有一个任务。我要找到人参酒，
2: 有的，请随我来。
3: 起火，
4: 出发，出发，
3: 一站式。
2: 这里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展馆中的参王酒，
4: 一等啊！
2: 它是由60度高粱酒泡制，泡酒前有3斤重，是一颗30年以上的人参。
6: 这个人参也太大个了吧，就跟刚才洋洋采那个人参一比，
4: 见到爷爷了，
3: 见到爷爷了。
4: 它有什么功效啊？
2: 可以补充元气。
4: 哎呀，
3: 天哪！
4: 这一听到南，就是南方一听到进补，眼睛就发光。
2: 这里为大家准备了参酒，可以品尝一下。
3: 好了。哎呦我，哎呦天，
4: 我中了。
3: 哎，中味儿！哎呀，
6: 地道！
3: 干杯！
6: 真地道！
4: 香香香
3: 香香香。那你抽这个。

0: 感觉自己长个儿了。
1: 而且这个闻起来，这个味道是那种，
2: 对，它的味道不仅保留了粮食酒的香气，也保留了人参的生香气。接下来，请大家随我到这边来。
0: 镇馆之王，
2: 这里就是镇馆之宝。哇！大家可以近距离看一下，它是一颗40年以上的人参，是一颗双炉头的人参。
1: 而且你看它整体的这个须子长得就特好，
0: 漂亮，
1: 对，
3: 好气派呀，这个
0: 还有点像珊瑚，还有一点是吧？真的很美。
2: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来到吉林关山局历史文化展馆，希望你们玩得开心，欢迎再来。
0: 辛苦了，
3: 辛苦了，
2: 谢谢大家，
1: 谢谢你的讲解，也让我们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这个人参的历史和人参的文化哈。欢欢姐的任务完成了，
0: 我的任务
1: 完成了，
3: 完成了，
1: 非常的厉害。那我们就马上解锁我们的大餐美食了，
3: 要去吃饭喽。
0: 早上都没吃饭，我就等着，我昨天在机场都没吃。
1: 话不多说，那咱们就出发解锁美食喽。

0: 北超好吃的节目哈。那今天我们解锁的美食就是铁锅炖。
1: 铁锅炖，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
2: 这么大一桌。我跟你讲，要不是录节目，根本不会做这么大的桌。
1: 这么大的桌，然后这么大的锅。
2: 对，
1: 四个
2: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
0: 押韵上了。
2: 然后这三大锅，首先你猜一下都有什么？就是你第一个想到的那个铁锅炖。
1: 第一个想到的排骨。
2: 排骨炖豆角。
0: 有了有了，
2: 安排了。还有呢？
1: 炖鸡、炖鱼。
2: 小鸡炖蘑菇，因为鱼我想让你下次四五月的时候来。哦，
1: 就是更好的季节。
2: 对，好，就是三花一倒嘛，
0: 还得再回来，
2: 还得再回来，留个小悬念。还有一锅就是酸菜大骨。哎呀，还有
1: 这个也很期待。
2: 还有一锅米饭，所以其实你看，这三大锅是铁锅炖的同时，这面呢还用这个火继续烧米饭。就是吉林的米好吃到你就是闻着那个米，你就是干嚼都能，对，你干嚼都能吃一碗饭，真的好吃。所以这个你一会儿一定要干两碗。
1: 行。
2: 那我们叫那个老板帮我们开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期待好了啊。哇！哎，我特喜欢吃这样的鲜豆角。哦，
0: 它是应该算是油东北的油豆角。
2: 对，油豆角特好吃。然后旁边那贴饼子是灵魂。
1: 那背面是那个脆脆的。
2: 对，就是脆脆的。我们东北话叫嘎，其实就是那个糊糊的结痂。你知道这个有多好吃吗？我们有工作人员在我没进来之前，然后他叫我就这样拍，我说怎么叫合影吗？他说不是，一会儿帮我留一个饼。
0: 再就是东北面铁锅炖，还有一样还得再炖一下，就比如说这个铁锅炖大鹅。
2: 对。
0: 但这个呢也不是季节，一般来说，比如说下那个初雪的时候，雪一下，在东北没有一只鹅能跑得出去。
2: 对。
0: 都得杀了进锅，
2: 然后完事之后你再去泡个澡，铁锅炖自己。而且哇，
1: 这个大骨汤也太香了，看着
2: 超补的，
1: 就感觉里头好适合放粉条。哇，
0: 快看这个，
2: 哇，小鸡炖蘑菇，
1: 粉条就到了。哇，
2: 这个真绝了。哎，我觉得这里的那个宽粉儿，然后那蘑菇，然后那土豆干儿，一吃一个不吱声。
0: 这里面是不是有榛蘑呀？
2: 对，就是有榛蘑，就那个特别好吃。哎呀，你看那个饭打开了，你看东北那个大米是很饱满、很保水，因为是一年一熟。酒满杯，情满怀，不留空间，留未来。
1: 太贵了。
2: 那我们就动筷吧。
0: 这个粉皮，而且这铁锅炖就是谢谢。这个铁锅炖真的是，就是炖的时间越长，它越入味儿。
2: 我跟你讲，这个是精华，这个不在吉林吃不到。你快尝一个。
1: 我还以为是姜片呢，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姜片。
2: 好吃，好吃，好吃。这个真的很好吃，这只有在这里炖好吃。哦，
1: 怎么感觉今天吃的这些？把我以前吃的东北菜都推翻了，
2: 推翻了是吧？
1: 感觉我以前吃的都是不正宗。哇，
2: 你吃这里的蘑菇，我跟你讲，炖了一个小时以上的蘑菇，你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的每个汤汁都非常的适合下饭，
2: 每个汤汁都适合下饭。
1: 我再绕，
2: 烫嘴是吧？你别急，你别急，不就一会儿赶飞机吗？哎呦我的妈！真的太好吃了，
1: 这个好吃好吃。哇，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大口的榛蘑。
2: 这蘑菇是不是好吃？在这
1: 里好吃，
2: 因为那汁儿都吸进去了，而且蘑菇越炖越好吃。
0: 而且感觉在这个当地吃的这个铁锅炖，其实和在外地吃的
2: 完全不一样，
0: 太一样，
2: 完全不一样。嗯，哎，这排骨太好吃了，排骨炖豆角真的，
0: 简直是一绝，真的。哎呦我
2: 天哪，
0: 这道，
2: 哎呦我天，这豆角。
3: 啊，真香！
0: 杨英说：“吃完你的吃你的，吃完你的吃你的。”到了这一锅，
2: 我想这里炖的玉米你一定要
1: 吃不过来了，
2: 吃不过来了。你每个都尝一口，
0: 味道不一样。
2: 然后这个排骨，哎呦我天！
1: 我最爱的就是排骨了，
2: 是不是？
1: 因为特别是骨头边上的肉比较嫩，
2: 特别好吃。哇，能行是吧？
1: 今天的豆角就是不一样，没吃过，
2: 好吃的。所以我说我妈来去看我，四分之一的行李箱就是这些豆角，因为她就觉得买不到，然后买到了也不是那个味儿。
1: 我以前豆角在我心里头没有什么分量，因为可能我们那边不怎么吃。所以我一直觉得豆角其实在我心里不是一个特别好吃的蔬菜。
2: 明白。哎，
1: 但今天吃完以后，确实在我心里头
2: 好吃呢，
1: 有它的地位。
2: 尤其你知道豆角哪顿最好吃？就是热一次。热一次最好吃。
1: 热一次就是。
2: 就第二顿。哦。
1: 嗯。那个更软啊。这个宽粉太好吃了。
2: 这个宽粉是灵魂。
1: 跟我在火锅里头吃。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它已经开始扒饭了，
2: 鲜甜的特别香，
1: 好吃极了，是吗？
0: 再来一碗米饭，
1: 再来碗米饭。
0: 哇，这个酸菜也太好吃了。
1: 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多，因为这个米你外面吃不到，就算我给你弄到米，你在家里也不会用这个火来炖，所以你一定要多吃这个米饭。
0: 不是，我不是没有吃过铁锅炖，铁锅炖我常吃，
1: 但是这样的米饭肯定没有。这
0: 横店的时候也经常吃，横店有很多铁锅炖。
1: 是是是，
0: 但是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
1: 对对，这是专业的，这是酸菜真炖的好，
0: 真的很好，
1: 真的炖的好。
3: 吴宇谦也是一个不爱吃酸菜的人，
1: 是吧？南方人其实不太能接受酸菜，但你吃两次之后，你就
2: 爱上了。
1: 从不吃酸菜到习惯酸菜，到爱上酸菜。
0: 嗯，这我真是有点爱上了。
1: 哎呦我天哪，好吃极了！
0: 我以前吃的什么东北菜啊？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1: 对。杭州有什么好吃的？
0: 杭州有一个比较，我说一个比较小众的吧，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杭州有一个叫米鱼，
1: 米鱼，
0: 对，它是钱塘江养的一种鱼。但是米鱼呢，它又有两种，一种是江米鱼，一种呢是海米鱼。但海米鱼它的肉就会比较结实一点，比较硬一点。哦。但是江米鱼完全不一样，它是非常的鲜嫩，非常的嫩。
1: 那是怎么做？是炖的吗？
0: 它是清蒸的。
1: 清蒸啊。
0: 所以大家如果下次去杭州的话，可以去尝一下，但不是每家店都有，
1: 明白？
0: 是比较小众的食材。
1: 下次我们最好上你们那儿吃，然后那个你带我们去吃。
0: 那可不，
1: 不能说那可不，你得说那不咋的。
0: 哦，那不咋的。
1: 对对对对对，哎呦天！
2: 那我考考你，就比如说哈，就我们表示赞同啊，就比如说就是很肯定对方这个语言的话，我们
0: 嗯，
2: 可以呀、
1: 比如一串号码，138168。你现在按照降调来念，
0: 幺三八，
1: 那是幺三八，那是 rap 逆向称谓 rap 三吗？幺三八幺六八，得是这样，就特别降，
2: 往下降，这
0: 就是东北了，
1: 这就是东北了，就是你把所有的尾音都往下降。然后就是了。
2: 我觉得我得给洋洋来一个什么普通话大考验。
1: 刚才我已经教了挺多了，
2: 对啊，
1: 你该验收了，
2: 是不是可以？
0: 我准备好，
1: 你准备好了，
2: 现在脑子
1: 要考试了是吧？
2: 当然了，来，有请我们的任务。
0: 太喜欢考试了，那看我今天小眼睛戴的，就是来上课来。
1: 里边有镜片吗？
0: 你以为？
2: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难的，欢姐，你看这个。
0: 你手机到底没？怎么说？你说一个。
1: 你试一下。
2: 我被他拐着，我真的话我有点找不到了啊！你记，到底梅妹妹，
1: 梅妹妹，
2: 梅就梅妹妹啊，
1: 梅妹妹，
2: 到底梅妹妹
0: 哦，
2: 梅就梅，妹妹就妹妹，
1: 就是来着，质问他。
2: 你来一遍，来一遍。
0: 看懂什么意思？我说这句话是不是？
2: 就他的意思就是你手机到底丢没丢？
0: 好，学会了啊。
2: 丢就丢，没丢就没丢。
1: 是问他了。
0: 你手机到底没没没？
1: 自信。
0: 没就没。
1: 没就没。就是没了就没了。
0: 现在就
1: 没就没。
0: 你手机到底没没没？没就没。没没就
1: 妹妹就妹妹，
0: 下一个这个不行，
1: 下一个
0: 不行，这个不行，
1: 这个别播，
0: 下一个太难了，这么多
1: 校服上除了校徽，
0: 哦，这个我会，校服说，哦，校长，
1: 校服说，
0: 校长说，校服上除了校徽，别的，让你别的，你非别，让你别的，别的，你非别，这个我行，哎，那第一个我也行了。你手机到底没？你手机到底没？
1: 没
0: 就能通关，
1: 通过的我好厉害，
2: 挑战成功，我好
1: 厉害，语言天赋极强。
0: 是的，加入东北战队，
2: 以后的时候就可以给你的南方朋友们好好来展示一下你的东北话。你说我今天新学一个才艺。今儿咱吃的也不错，这玩的也不错，吉林市真的是一个值得大家打卡的地方哈。当然了，大东山水迎天下，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来我们吉林市来游玩，当然了，也有很多的美食美景等待着大家来看哈。那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吉林卫视东北超好吃，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欢迎大家来东北，大东北。 北是我的家乡。

0: 吹出了妹妹的模样。
1: 哥们相聚
0: 必须整二两。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本节目由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北国粮麦，麦养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本节目由吉林杂粮杂豆特约赞助播出。
3: 这里是由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职业技能展示节目《高手云集》。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共同见证高手们的高光时刻。首先，让我们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喜剧演员、自媒体达人星泉，欢迎，欢迎资深媒体人、自媒体达人依萍，欢迎，欢迎资深媒体人、主持人、演员圆圆，欢迎各位。有一个职业被称作是现实生活中的魔法师，他就是魔术师。那今天我们的高手范叶雪就是一名魔术师，他还一举拿下了中国杂技界的最高奖金菊奖。
2: 我们看到的魔术总是华丽又神奇，然而魔术的经验从来不靠特效，不靠捷径，而是匠人沉下心用双手一点点打磨出来的功底。范燕雪七岁就进入杂技团练功，日复一日打磨体态、柔韧、控制力。2017年，一次剧目排练的偶然契机，让他接触到魔术，也彻底爱上魔术。
4: 魔术跟杂技其实是不一样的，它更讲究情绪表达和故事。
2: 2021年，范燕雪凭借红色主题情景魔术红拿到了中国杂技最高奖金菊奖，也实现了吉林省魔术领域这个奖项零的突破。
4: 观众因为我的表演感到惊喜和开心，就是我最满足的时刻。灯光亮起那一刻，请和我一起解锁魔法世界的万般惊喜。

哇，刚刚燕雪给我们带来这段。

0: 魔术太惊艳了，那也请现在给我们大家正式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范艳雪。
0: 听说哈，艳雪呢，你还是一个跨界魔法师，对吧？
1: 对，
0: 之前是练杂技的。
1: 对，我七岁就开始练习杂技，软功、抖空竹。然后别看我现在可能身材有点宽，但是我以前是练肩上芭蕾的，我不是底下的那个，我是上面的那个。
0: 嗯，但是从现在这个魔术表演里依然能看出这个基本功啊，就非常的优雅，非常的轻盈。转行一开始也不容易吧？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中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呢？
1: 最难的可能就是创新吧。道具呢，就是研发是非常烧脑。
0: 烧脑，就是既懂物理，还得懂化学。
1: 对，
0: 就是
1: 数学什么都在里面。
0: 啊，计算啊，这个结构啊，什么化学反应啊，
1: 对对对，
0: 这些都得在里面。
1: 是的。
2: 好奇的一件事，这么多年一直困扰着我，就是为什么魔术师手里的鸽子那么倒霉，怎么变都是它，而不是其他的动物。
3: 你是否在舞台上为鸽子发声？
4: 你是那只鸽子？
3: 不，我是那个魔术师。
1: 现在有很多种，就是什么小太阳啊、玄凤啊、大金刚，就是那种大的号的鹦鹉。对，但是呢，现在有很多都是保护动物，所以就是鸽子就比较惨了，它还没有就算是这种。对，
5: 有时候也有兔子。
3: 你是否在舞台上为鸽子发声？
4: 你是那个魔术师？
3: 不，我是兔子，你为什么忘了我？
1: 那我会保护它的。
5: 当然了，当然，因为那是同事啊。
1: 是。有一次非常好玩，就是我在下乡演出，然后也是换了一批新的鸽子，然后可能同事之间还不是很熟，呵呵，这时候演完出它就飞走了，飞到那个房子上面了，怎么逗它都不下来
5: 啊，原地辞职了。
0: 那刚刚呢是这个艳雪展示的几个小技巧哈，像很多的这个大型魔术啊，它也是非常的擅长。接下来要给我们表演的是
1: 大变或人。
0: 哇，

0: 这个
1: 瞬间移动，
2: 哇，你比他
0: 叹为观止，大失所望啊！
2: 结果变出了你呀、啊！
1: 咱就说人不够用了。
3: 你是否在舞台上为鸽子发声？
4: 你是那个魔术师？
3: 不，我是那只鸽子。你抢了我的工作。啊，
2: 不是，咱俩是怎么什么都没发现他人没了呢？
0: 对，
5: 但是今天是不是得让星犬跟你签保密协议啊？
1: 这个反正跟你说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啊。嗯、这个好消息呢，就刚才这个魔术，我决定啊，这个我觉得2027年咱们骑士春晚必有一个席位。
2: 对哈、
1: 啊。坏消息是这事儿我定不了。而且我觉得魔术它更大的特点是在跟观众做一个心理的拉扯。啊，可能是最后我要在这儿变出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要注意你的注意力不能在这儿。
2: 可能是我眼睛瞅着观众，我瞅着各位老师，但是我手在偷偷的做一些动作，不会让你观察到我这里。
5: 而且包括魔术哈、啊，在表演形式上，也需要不断的这个精进。
2: 对，哎，
5: 之前你有一个获了大奖的魔术，获了金菊奖的红，因为我这个作为观众欣赏过那个魔术呢，其实他用到的一些这个技巧。然后是以前就出现过的，就是换衣服，
2: 对对对对对，
5: 但是又给它赋予了一些新的形式啊、情景啊、创意，那个是怎么想到去
2: 增加了一些戏剧？
5: 对、
2: 就是不用语言的戏剧，是一个女子，然后她要准备她自己的新房，布置啊，然后变出很多花啊、画，然后灯笼。布置那个新房，但当这个喜酒刚要到的时候，两个人刚要碰杯，集结号的声音就响了。我一说这个我就感觉
5: 激动啊，
2: 对对对，鸡皮疙瘩就起来，就很想哭。然后他没有办法，就是放弃了，就是这个结婚，然后一定要去从军。然后他当时穿的也是红色的喜服。

0: 然后一下就给他变成军人的服装，就是瞬间，这就是老一代变的，就是变装的那个魔术，然后加入到这个戏剧里了。但是呢，当他最想他的时候呢，又听到了就是他在外边已故的这个消息了，有枪声。然后当时这个女生就是用悲痛化成力量吧，然后就也是最后变成了军人的服装，就从军，就是走上他爱人的这一条路。
1: 哇，
2: 所以其实这个创意非常的聪明啊，也非常的精彩，而且把很多这个老一辈在中国大地上真实发生过的很多感人的故事融入了里面，然后又融合了一代一代魔术师的技法，然后完成了这么一个成功的感人的作品。
0: 是，
2: 这可以说是中国魔术师在国内能够取得的最高的荣誉了。
0: 是，这也是咱们吉林省领奖项就唯一一个，
2: 哎，第一个获得魔术界国家最高大奖的人。
0: 对，
2: 哇，太厉害了，
0: 谢谢。
2: 听说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新的创作方向，是什么呢？
0: 我现在想突破的呢就是传统的中国的古彩戏法。
2: 哦，中国的古彩戏法。
0: 对，因为只有古彩戏法是咱们中国的魔术，就跟我现在变的这些完全不一样。
2: 哎，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也给我们展示一下？
0: 可以啊。
2: 哇，非常期待。
3: 啊，又有节目看了。
2: 哇，那现在就已经准备好了新的行头哈，那能不能邀请几位观察团的成员也近距离的看一下？
0: 可以呀。啊，
2: 来来来，大家一起看一看。
3: 又能玩了。
0: 来，我这儿有一块毯子，
3: 镂空的啊，
0: 底下没有东西。
4: 我以为那鸽子回来了呢，
0: 新鲜的，而且刚洗过，
3: 刚洗完。
4: 苹果送给圆圆，祝你青春永驻。
0: 谢谢。还有
3: 桃，
0: 桃，
3: 还是蟠桃。哇，
5: 上面还有小水珠呢。
4: 西瓜啊，
3: 能有那么大吗？榴莲，
6: 香蕉。
3: 送给我们代表告别焦虑，
4: 交好运。
3: 这是啥？
5: 大饼，芒果。
6: 哇，哈密瓜。
5: 哇，火龙果，
3: 红红火火，俩好事成双。
5: 一会儿桌子都摆不下了。
3: 是啊。
4: 哎呀，荷花。荷花灯吧，
3: 荷花，两个，
5: 成双成对，
0: 这个给您。
4: 我们是荷花仙子。
0: 圆圆姐，你可以把这个珍珠借给我吗？我帮你，好好。
4: 啊，变
3: 没了，
5: 没了，
3: 没了，没了，没了。
4: 拿起来无实物，啊，又回来了！哦，不是空瓶啊，
5: 还有水，
4: 瓷器里面有
3: 满满的水，
4: 是酒吗？
3: 满满的水。
0: 稍等，
4: 这么大个家伙，他怎么藏？
5: 哎，套不上。
3: 哇，
4: 套不进去。
0: 变走它呢，当然要用毯子了。
4: 哦。哦，
3: 哎，
0: 还在。我们还得需要这个。哇，
3: 没了。
0: 圆圆姐好像还缺少点。
5: 是啊，我的项链呢？
3: 珍珠呢？
4: 那不重要了。
0: 珍珠项链一条。谢谢，
5: 谢谢，
0: 谢谢我们圆圆姐收
3: 了。精彩，精彩，精彩！
2: 近距离的观看了，
5: 真的是
0: 毫无破绽，
3: 精彩，
0: 毫无
3: 破绽。谁也不会模仿啊，谁也不是哈利波特，就是在背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手法上的训练，包括眼神。

0: 台上的训练，整个肢体舞台上调度的训练，我觉得在背后一定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辛苦啊。然后呢，也是再次呼吁所有的喜欢魔术的朋友，然后我们只关注魔术的表面，不要去深挖它里边究竟怎么回事，给予这项艺术最大的尊重。
1: 谢谢。
2: 两个词吧，赏心悦目，叹为观止。最让我感动的是刚刚他曾经提到过获奖的那个作品，它包含了咱们中华民族不仅仅是传统之美，更是一种民族气节与精神，所以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就像你一样传承我们的传统手艺。
1: 我会继续加油的。那今天呢，谢谢燕雪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赏心悦目的表演啊，也让我们知道了魔术师背后的酸甜苦辣。那现在呢，我相信你在这个行业也非常的有感触哈，很多传统的手艺啊和表演形式在新的时代也散发了新的光芒。那我们也希望燕雪和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喜欢的事业中闪闪发亮，越走越宽，越来越好。
3: 谢谢。
4: 本节目由极致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流文化科技企业，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极致传媒，传播先进文化，共创智慧生活。
1: 新手父母来说呢，育婴师可以说是超级外挂。那我们今天的高手呢，就是一名育婴师，同时呢，他也从事育婴师的培训工作。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他的日常工作。
5: 我是一名育婴师，从事这份工作很多年了。我始终坚信，育儿无小事，服务无小节。从科学喂养到早期启蒙，从日常护理到心灵陪伴，我用专业知识为产妇和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我还是一名培训讲师，向学员传授我的实战经验，让更多的女性获得了就业机会，拥有自信的光芒。我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力求将每一项服务都做到极致。我热爱这份职业，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更因为它是一份关于爱与责任的承诺。我觉得行业无论大小，行行都能发光。我是周婷，请为我点赞。
1: 高手云集，有请高手周婷，有请。欢迎欢迎。我想先请大家猜一猜啊，周婷老师，你们知道他之前是学什么专业的吗？
2: 通过他走过来这几步，我觉得他像学模特儿，就是你看踩着古典的，咔咔咔咔，啪往你身旁一站，一下就把主持人给比下去了。
6: 这种挺拔的感觉，又很像学空乘啊，然后这样的感觉。
2: 播音主持。
1: 哎，那您自己来揭晓一下，您之前是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的？
7: 我是就业于吉林警察学院，学的是电子计算机专业。
2: 哦，完全挨不上你，
7: 一个也没猜对。
0: 那跟育婴师也没关系啊。
1: 对，那是怎么走进这行的呢？
7: 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当年毕业之后嘛，其实也考了一份这个正式的工作，但是经过这个家里的原因就回来了，误打误撞进入到了这个育婴行业。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公吃公住，
1: 对，
7: 挣的工资呢都归你自己，收入也挺可观，所以就从事了这个行业。我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孩子的一个人，在我的那个年代，我的这个年龄，我的这个学历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极少。
1: 对，
7: 我所有的同事当中是我是最小的，然后我的学历可能是当时最高的。
1: 那一开始家人会不会反对呢？
7: 我家人最开始的头半年多吧，都不知道我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后期家人和同学身边的朋友慢慢就都知道了嘛，大家会投来异样的眼光。说，哎，你这么高的学历，你长得也挺好的，你为什么干送人的活呢？甚至是有一些非议，误解，然后甚至是瞧不起。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想要的东西。
1: 而且你比他们挣得都多。
7: 在当时我的同学中，我确实是挣的最多的。
0: 就钱挣到自己兜里才是最实在的嘛。
7: 嗯，是的。
1: 那大概平均月薪能到多少？
7: 就目前市场上的新手来说，可能要8000起步。
1: 新手8000起步。
7: 对，成熟的话在1万5以上。如果

0: 说你像资历更深一些的这个师资级别的，可能达到30000家。
1: 哦，30000家，
2: 这太挣钱，但是也很累吧？
0: 对，非常累。
1: 周婷老师啊，他同时也是吉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育婴师这个赛道的第一名。
0: 哦，
1: 对吧？
2: 哎，我们见过好多第一，这个各个行业的第一名了。
1: 对，
2: 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上来的，真的。
1: 所以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小技巧的展示？
0: 可以的，
1: 教我们两招。
0: 我们先来做一个抚触吧。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医推拿式的一个抚触操。那我将中医推拿的一个疏通经络、按穴位以及我们的早教融合在了我们的抚触操里面，这样呢可以让宝宝长得更好。好，宝宝，小姨来给你要做抚触操啦。小姨先洗洗手啊，然后进行一下消毒，之后我们再涂一点油油在身上。好，我们先去掉宝宝身上的衣物，然后呢先给宝宝盖上啊。好，宝宝，小姨要给你按穴位喽。哎，弯弯的眉毛像月牙，宽宽的额头学问大，乌黑的头发浓又密，阿姨给你梳三下。这个时候一定要梳到宝宝的头皮经络，用手腹来给他按摩头部，可以加速他的血液循环，刺激到他的大脑。
1: 这个温柔的语气，
0: 对，
1: 他是会感受到的。
0: 是的，是的，好，宝宝，我们看看小耳朵，像元宝，甜甜抚触，听力好。哎，小脸蛋儿胖嘟嘟，宝宝爱笑不爱哭。这个是蒙氏早教里的三角铁，我们做音乐奥尔夫音乐启蒙最早的一个乐曲。肌张力出生的时候会很高，他的肌肉呢会不舒服，所以我们要给他按揉和梳理经络。这个是抚触球，来刺激他全身的经络。好了，宝宝真乖呀。
1: 然后我们可以小小 PK 一下。
2: 那我来吧，我来吧，我走吧。
3: 咱俩一起来。挑战的是刚刚那个周老师那个按摩那环节。你看，首先那种感觉，对不对？来，宝啊，小姨给你。
2: 小叔，
0: 小
2: 叔。
0: 小姨夫。
2: 小姨夫。
3: 小叔他害怕
2: 啊。
3: 女性角色让他有安全感。
2: 好嘞，好嘞，好嘞。
3: 咱俩现在小姨了。
2: 都是小姨 ，OK 啊。
3: 新泉啊。哎，
2: 谁？
4: 小泉啊。
2: 依萍啊。哎呀。
3: 小姨给你按按眼，以后出门就捡钱。
2: 哎，小姨给你按按手，以后只把好看的人瞅。
3: 小姨给你捏捏肩，以后出门捡大钱。小姨给你按按，哎呀，错一把，错一把，
0: 太吓人了！
3: 小姨给你
2: 磕头了，这直接。
3: 哎呀，小姨给你捏捏背，考大学的时候啥题都会。
2: 哎呀，哎呀，哎呀，
3: 你这也
1: 有点粗暴，
3: 流鼻血了。
2: 小姨给你捏捏耳，一会儿你再睡一会儿。
3: 哎呀，太好了！
2: 哎呦我的妈呀！
3: 好，非常的开心。
2: 睡着了。
3: 这三角放着呢，对不对？还有这环节呢。
2: 来，
3: 音乐教育来。
2: 来我这个来。
3: 来，听听这声音。
2: 哎呀，这孩子闹觉了都啊。
3: 逗我。
1: 你这打几分？
2: 哎呀，按十分
0: 来算的话，依萍老师的话能打到5分。
3: 5分，
2: 哎呦，这一半分，
0: 挺高了。
2: 金泉呢？我呢？
0: 金泉能打6分。
2: 哎呦，我能比你强点。
1: 那为啥他比他高1分呢？
2: 我可能是站在了颜值上的优势。毕竟这小姨长得好看一点，
0: 因为你抠宝宝眼珠子了。
2: 抠眼珠能行吗？
1: 金泉刚刚体验了一下，感觉怎么样？
2: 我能想象到未来若干年以后，我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我觉得提前有这么一个经验，这样一个状态是挺好的。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情绪上的体验，
0: 而且我感觉你要是学会了这个，你老婆会非常的爱你。
2: 就是
0: 这些事情，其实男生要学的话，育婴师主要要教给他们男同胞。
3: 要不怎么说人家这个职业，他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耐性。
1: 对，
3: 没有耐心，没有爱心，他是完全无法胜任这份职责的。
1: 而且确实哈，像大家常说的那样，行行出状元，但是要成为这个状元啊，看看这个周婷老师，不管是从这个科学喂养啊，然后还有对产妇的心理疏导，还是对孩子这个抚触操啊，一些新的小发明创造，都是需要很大的这个研究的啊。
0: 对，是的，
1: 育婴师嘛，还是属于一个服务行业，也许会见到不同性格的雇主，可能这个里面发生的，可能有美好的事情，但是也有不美好的事情吧。
0: 是的，其实

我们这个行业呢是服务人的行业，就会有形形色色的人和不同家庭的一些生活习惯，那我们需要快速的去适应每一个家庭。这一点呢其实酸甜苦辣吧都有。我记得印象

0: 啊啊，
1: 就是没有理由啊，也没有原因，
0: 就是你跟他没有矛盾，
1: 对，我跟他没有矛盾，
0: 也没对你带孩子啥的不满意，
1: 也没有，
0: 也没报警啊。
1: 没有，其实从我的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我们是第一要把产妇当做你的家人，就像你跟你妹妹俩打架是一样的，她可能是现在是情绪特别不好的状态，打了你一下，那作为姐姐，我可能我不会打她啊，我当时是抱住她，抱住她，先安抚她的情绪，先安抚住她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呢，安抚完她之后，我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情绪释放了，就开始痛哭一场。
0: 对，这委屈
1: 是觉得特别委屈，而且当时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也觉得这样的这个妈妈很不容易。
0: 然后所以还是抱着理解宽容她的态度。
1: 是的，我看到宝宝的那一刻，你看她软软的啊，肉乎乎的，然后再伸着小手找你的时候，这些东西其实在我心里瞬间就没有了。就都融化掉了。之后呢，我就耐心的每天开导他，然后再在饮食上给他做调节，也想尽了心思吧，给他各种调花样，然后来调节他的状态。我扶了他两个多月，当我走的时候，那天他是抱着我痛哭，
0: 哇，舍不得啊！
1: 对，他说的真的是没有你，我可能很难走出来。那个时候吧，瞬间心里还是成就感满满，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觉得很有价值。
1: 对对对，
2: 首先他要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因为实际上，你在用你自己的爱去化解别人的纠葛，而在此时此刻，可能像我这样大老爷们，有的时候都未必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3: 就是女生在她当妈妈的那一刻之后，她的人生是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激素呢又很起伏。专业的育婴师在旁边会把这一段就是非常难熬的日子很顺畅的度过去。
4: 你俩有找过育婴师吗？
2: 你问问他，因为他阔绰一切。我媳妇生孩子的时候，我就是育婴师。
3: 那你这有啥事？兵荒马乱的一段日子，
4: 人家挺忙的，人其实
2: 很难熬。
3: 我生老大的时候呢，是婆婆妈妈齐上阵，因为他们两个吧，就是都养育过孩子，都养育过子女，感觉经验都很丰富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过程是极其不愉快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所以等我生老二的时候，就选择了月子中心，然后有专业的那个育婴师陪伴，的确这个心情也愉悦了。然后孩子也很好，关键是婆婆妈妈也很好，他们
4: 都轻松了，
3: 对，都轻松了。
0: 那工作这么多年来哈，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事儿呢？
1: 其实这个是，一个是可能服务客户的时候，客户对你的一个认可，再有呢就是我有一些自己带的徒弟啊，他们在上户之后回馈给我的这种反应，其实也是给我带来成就感最大的。我们这个行业很多女性呢，在之前可能都没有工作过，也没有任何的收入，走到这个社会上之后很迷失，没有自信，但经过咱们给她培训带她教她以后，也能给他们再一次选择就业的一个机会，然后同时也能让他们高兴。还有最主要的，我觉得是对这个人的一个自信肯定上。再谈到自己对家庭能有一份是个收入，能被自己的孩子和爱人都认可的时候，他的自信他的光就出来了。我记得有一个人这样说过，说你从事母婴行业的人，你们既是半个医生，你们又是护理者，你们还是心理疗法者，
0: 对啊，
1: 然后你们还是厨师，
0: 对，
1: 还是整理收纳师，都需要有，方方面面我都需要兼顾。
0: 那未来打算一直干这行吗？
1: 是的，我会在我这个行业里继续深耕下去。
0: 那今天呢，谢谢周婷哈，给我们展示出的专业技能，还有爱心和耐心。那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高手啊，都能够深耕自己的领域，让自己在自己的领域里成为有价值的人，让自己的人生也能够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焕发价值和光芒。谢谢，谢谢。
5: 掌心温柔，守护稚嫩成长，指尖奇幻，变幻万千惊喜，高手云集，下期再见。

0: 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00元

0: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

0: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六百

0: 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 按得准，按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

0: 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5: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5: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5: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6: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7: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6: 虽然忙碌，
8: 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6: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9: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6: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0: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9: 这是一个秘密。
6: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7: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6: 这道门，
9: 保守国家秘密，
6: 也可能关乎坚守
9: 应尽的义务。
10: 保守秘密很重要。
7: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6: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7: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6: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沈清啊，
1: 嗯，
0: 我们家好像来了活雷锋。
2: 说什么呢？
3: 哎，吕阿姨，
4: 哎，
3: 进来。
4: 楼道我都擦完了，
3: 啊，
4: 就把手把你们家也擦擦。你们家东西太多了，我告诉你，鸡小干啥都得拿抹布擦。
3: 是是，我每天都擦。
1: 吕阿姨，您坐。
4: 你坐那儿，你坐那儿，你注意腰，快坐那儿。
1: 我这腰好多了。
4: 你歇着，你听话。
1: 啊，
0: 是是。
4: 以后我来，老沈同志就我负责来照顾啊。你们呢？解放了，我来就是解放你们，腾出精力服务社会。丽娜，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0: 啊？我以前是会计。
4: 哎呦，会计好啊，任何单位都需要会计的。
0: 是，我这不是我以前挺抢手的，我也干得挺好的，这不就都乐的。
4: 哎，我们单位后勤处好像要招人呢，我帮你打听打听。
0: 啊，那就给你添麻烦了。
4: 不麻烦，可是年纪轻轻就得出去工作，不能在家当阔太太。你看看，你看看沈清带病坚持工作，那多努力多敬业呀，啊，这好样呢你。
3: 我之所以
4: 我懂，我明白，你辞职是为了家庭，不得已。
3: 是啊，
4: 我都懂，但是你现在为什么要还闲在家里呢？人活着就要为社会创造价值，知道吗？那行了，以后你们家的卫生我包圆了啊，我回去了啊。
1: 哎，吕阿姨想要吃那水果啊。
3: 行行行，谢谢谢谢。哎，谢谢吕阿姨啊。
4: 哎，没事没事。
3: 有我这样不穿金不戴银的阔太太吗？
2: 吕阿姨就那么一说，你还当真了？
3: 哎呦，这个吕阿姨啊，什么都好，就是爱管闲事，谁的事她都要管。他不说我也知道，女人有了事业，那精神面貌就是不一样。你们投资公司那个艾斯多有气质，
2: 怎么扯人家身上呀？
3: 还有林风云，他跟我是同学啊，我跟他站在一起向他打解释。
2: 没有，他那照片都是修的，我看他跟你站一起比你显老。
3: 他比我显老啊？
2: 比你显老？
3: 真的？
2: 你看着比他年轻多了。
3: 哎呀，我要把犄角旮旯好好擦擦。咱们家东西是多，东西一多就老灰。
5: 你真要找工作？
3: 哎，你什么意思啊？哦，兴你40岁露着大腿，就不兴我40岁找工作啊？
5: 你说话攻击性不要这么强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像咱们这个岁数应该是给别人提供工作岗位，哪有去跟年轻人抢饭碗的道理？
3: 提供工作岗位？
5: 嗯，
3: 创业啊？
5: 可以啊，你哪怕是投资个嗨鸟驿站，那回报率也是可以的。
3: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那个操不完的心。我是想找一个那事情少离家近，工资其实我无所谓的，我就是想不要脱离社会。
5: 那你去你家附近的托管班，你帮人小朋友辅导辅导功课，这个你拿手的。
3: 嗯，但是那个点我得回家给多乐做饭啊。
5: 那斯蒂姆他妈牛排馆需要一个会计牌证，你专业对口的。
3: 哎，这个合适
5: 是吧？
3: 哎哎，他们牛排馆在哪？
5: 奥体。
3: 啊，这不开玩笑吗？我们家在东边，奥体在西边，这么大老远呢。
5: 不行，你去鸡鸣寺当义工吧，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离家近，献爱心，我佛慈悲，阿弥陀佛。
3: 什么意思啊？哎，鸡鸣寺当义工也要风雨无阻的好不好啊？我看你才是脱离社会。哎呀，我到底要不要找工作？
5: 不要，你找不到。
6: 休息一会儿
7: 啊！
8: 喝点水，喝点水。
7: 好嘞，
8: 跟老沈说一声。
6: 哎，老沈
1: 啊，
6: 你说这老丁说是借灯光去了，到现在不回来，
1: 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回事。
6: 打了没人接呀？
1: 他没接
6: 啊。
1: 哎呦，我告诉你啊，自从聂老师不接电话出事以后啊，我一听说不接电话，我心就慌。要不然找找他去吧。
6: 走走走走走。
8: 老婆，你跟他一起去。
6: 行行行，那你在这儿，
8: 我管了。
6: 好，走走走，咱们走。
1: 哎，
7: 有事给我打电话。
1: 哎，
7: 慢点。
8: 别着急，
1: 怎么了？
8: 怎么着？
1: 这是谁？
8: 这是
1: 谁？
8: 哟！
1: 你看，
8: 这他，天哪！你知道？哎，同学们，让一让，让一让。
1: 危险！哎，哎呀！
8: 你老丁，
1: 你干嘛呢？我借个灯啊。
8: 哎呦，你借灯也不能向天上借去啊！哎，
1: 你们谁去帮我找一把老虎钳？没有这个灯，我女儿舒静她写不了作业。
8: 我给舒静打个电话。
1: 哎呦，舒静啊，你赶紧来学校一趟。老婷，别拧了。哎，听见了。
9: 你们不要听这个老沈和老狗的，
1: 这莫名其妙吗？我检查什么呀？
7: 我得去这儿了。
1: 哎呀，真是你是。
10: 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还有坐认知功能的测评，以及今天你们这个做的核磁的结果，基本可以判定病人患了阿尔茨海默病。
5: 那有什么办法吗，医生？
10: 目前这个病无法治愈。我现在只能给你开点药，改善一下他的认知功能，延缓一下他的病情。
9: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相信是吧？好，丁书记，你的数学好。我问你，圆周率小数点以后，你能背到九位数？咱们俩比一比，看谁的记忆力更好。好，我先来。3.1415926，5358979，3288462，5433826，9779。哎呀，怎么搞的？哎呀，别着急，我平时能背到小数点以后100位的。
1: 1.1415926，
9: 姐，
1: 三个，
9: 你把出纸拿给我，我去给你取。你跟口白把你爸先送回家去。
1: 没事，那边去。
5: 妈妈辛苦了，什么话？
9: 哎，医生，请问这个
1: 盐酸多钠配奇片，它是有嗜睡作用的，是吧？
11: 你知道我都是有副作用的，
12: 但
11: 也是一人而异的。
12: 让开不就行了吗？
1: 不，我就问一下，
13: 这么多人排队呢，医生怎么还没到我？
1: 马上就完。还有，
14: 医生，这个药我家里有，麻烦帮我退。
1: 你这着急，我这孩子还烧着呢。
11: 慢慢来，一个接一个的，慢慢来。
12: 你这虫怎么回事？怎么插队呢？人家还没好，你着什么急、
1: 啊？你谁呀、
12: 啊？你管我谁呢？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大家都帮帮忙，排好队，一个一个的来啊。
15: 你弄完了吗？
1: 还有一点，
11: 好，
1: 就是这个药是在睡前吃的，
11: 对的。
1: 好的，谢谢。
12: 谢谢啊。
1: 用完了。你怎么来了？
12: 哎呀，我不放心，我跑来看。
11: 好，
12: 谢谢。
9: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当时为什么会爬那么高，我只记得我是想去借补光灯。
5: 你当时说，舒静要灯写作业，
9: 我真不记得了。哎呀，
16: 哎，这个年纪大了呀，记忆力就是越来越差。我也一样。没事没事，好好吃药，多背背圆周率啊。
1: 吃药啊。哎，我取药的时候，我都给问清楚了，人家医生说了，那个怎么吃啊，全都写盒上的。
9: 对。用于治疗
17: 阿尔兹海默型症。啊？阿尔兹海默？这不是开玩笑？一天一次，一次一片，服用四周。阿尔兹海默，这个开玩笑，简直是，哎呀，阿尔兹海默症啊！那好，那我现在让我好好看看你们，要不然一觉醒来，我有可能不认识你们了，我会忘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儿。这开玩笑，简直是。舒静啊，
18: 爸爸有一天会不记得你了。

嫌弃我，

0: 没事的，老沈同志啊。到了我们这年纪啊，心里头都明白，不是得这个病，他就是得那个病。疾病、死亡都会到来，但是没想到那么突然呐！老丁多能干一个人，突然就这样了。 你想想，他以后可能会不认识人，不认识路，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心里头难过。别
1: 胡思乱想了啊！我觉得您的悲观主义又冒头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连癌症都能战胜，老年痴呆算什么？医学在发展。

0: 一定有办法治的啊。阿尔茨海默就是脑子不管用了呗。
1: 嗯，
0: 对朋友你们不能沉迷悲伤，要积极地帮助他，使他脑子转起来。
2: 李远同志，你真是挺乐观的，有你在挺好。
0: 我就是来救您的。人呐，不能悲观，悲观致癌。活着就要积极，积极就有办法。您说对不对？
2: 对，活着就得积极，千磨万击还坚劲。喝口热茶吧。
0: 老沈同志
2: 啊，
0: 我周末给大家看康康韭菜盒子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开心起来。
2: 哎，好
0: 好吗？
2: 开心起来。
3: 你热乎的来了，
4: 太好吃了，我吃撑了，
5: 我要预定十个。
6: 奶奶给你做啊。
7: 李阿姨，你回头也教教我这怎么做的，
6: 有技巧的。韭菜烘干以后，打鸡蛋，再加上虾皮儿，木耳碎，撒上点香油，往锅上那么一炕，嘿，砰砰响。
7: 哎呦，这里边加虾皮了，难怪那么鲜呢。
8: 对对对对，
7: 我以前也做过，就是这个面皮做的太硬了，咬都咬不动。
6: 那就是和面的技巧了。
7: 嗯，
6: 你用温水和面，知道吗？
7: 哦，
6: 一边加水一边揉面。
7: 哦，
6: 这样。啊，
7: 吕阿姨，你可真是个宝藏阿姨。
6: 那是啊，除了韭菜盒子、花卷儿、锅贴，我还会自己擀面条呢。
9: 嚯，那我们有口福了。
6: 你要真想学的话，以后我手把手教你。
7: 真是好事儿。
6: 好嘞。
10: 不是，我这吃撑了，我得去公司，这吃不下去了，实在吃不下去了。
3: 那你这浪费了，这不是？
10: 那行啊，那就不浪费，不浪费啊，那啊。
7: 就加班。
4: 好，我要。
11: 哎，慢点，
12: 慢点。你回来帮我带个裁纸刀，我们建模比赛要有。
4: 嗯，好，
12: 谢谢老爸。
6: 不建模比赛啊？
7: 慢点啊！
6: 又不是武松绝学，而是舞刀弄枪的。
7: 哎，吕阿姨啊，不是保健的健，是建筑的建，建筑模型。他们国际学校这种活动特别多。
6: 多多为什么要上国际学校啊？
7: 你问他自己。
12: 我成绩不行。
6: 成绩不行就补课呀。不能当逃兵，不能怕高考。
7: 我要是怕癌症，我早就没了。
6: 但是我不怕，我又获得了重生。
7: 嗯，
6: 多多啊，你要多向爷爷学习。他们那个年代都能考上大学，你这么幸福的年代，为什么不可以啊？
12: 嗯
6: 啊，
12: 嗯，对，我要向爷爷学习。我现在就去学习，我吃完了。
7: 现在就去啊！
3: 你看，他们爷俩，
7: 期末考试拿好成绩给我们看，是外国大学也是要看成绩的。
6: 中国那么多好的大学，为什么非要往国外考啊？丽娜，咱们为人父母一定给孩子要把好关。我建议你多看看新闻联播、人民日报，要懂政策、识方向。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3: 有理有理，
6: 是是是是是。
7: 丽娜。哎，是我妈妈。
4: 嗯，
7: 啊，
13: 丽娜妈妈来了。
14: 哎呀，丽娜，
7: 你好，妈妈，
14: 我在爷爷这边呢。爷爷在，谢谢你哥。
3: 嗯，对对对，
6: 这给我。
3: 哎呦，
14: 给我，给
3: 我。我得介绍介绍啊。丽娜的妈妈、爸爸，我的亲家。
14: 哦，
3: 这位是吕元同志啊，我的朋友。
14: 啊，沈宝琴，
7: 你好，你好，你好，
14: 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10: 这个
7: 阿姨，哇，天天。这么大的鱼啊，哎呦，还活着呢。
14: 我们老刘刚钓的。
7: 哦，哎呦，
6: 一击在手，吃穿不愁。
7: 你给我
10: 钓着碗碗的，碗碗的
14: 啊，碗碗的。做什么好吃的了？
3: 哦，哎，来的巧，来来来，进来，来来来，快快进来，进来吃，进来吃，快点，快点，快点，
14: 快
3: 点，来来来来，落座，快落座。哎，丽娜，
14: 哎，
3: 再拿一两副骨，
14: 对对对，
3: 来来来来，
14: 哎，
3: 来来坐坐坐，
14: 拿两个小碟子啊，
3: 哎，
14: 哎，
1: 这个
5: 筷子
1: 还。哎，好嘞。
5: 哎，快快，
1: 妈，
5: 快点
1: 尝
5: 尝
8: 我的手艺。哎，
5: 快快快。
1: 哦，好嘞，吃这个啊。哎，这个后厨锅的还热乎。
5: 对，热乎了，快点，
8: 好吃。
11: 不一般，我跟你说，看着就不一般呗。
1: 对。
8: 哇，香得很。
11: 对对对，
5: 尝尝尝尝
11: 尝尝尝尝尝。
1: 香了。
8: 好吃，
11: 好啊，好啊！
5: 大家愿意吃，我就多做点粮草兼行嘛。来了两个人，我再去和点面，再做点。
1: 对，
5: 慢慢吃啊，哎，多吃，
11: 你不要
5: 多
11: 吃啊。你
1: 们俩，我去给打个下手。哎，吃新鲜的，刚出锅的更香。
5: 那我去吧。
1: 你不，你不去，你陪你爸妈。
11: 哦，好。哎呦，这个，
1: 这个，
11: 啊，好吃啊，好。多点
5: 面，多点面。这个是普通朋友。来的时候吃，以后就不知道是不是了。我跟你讲，这个爸妈好哎，不能干，关键你是带着工资来的。
1: 你真是……哎
5: 哎哎，怎么回事？你公公啊，怎么着？老头子踢毽子了？哎呀，这个吕大妈背着老头踢毽子，真的好哎！
11: 哎，老沈啊。
5: 你干嘛去啊？
11: 我不是，
5: 哎，
11: 老沈，
5: 哎呀，这是
15: 什么？
5: 我什么？
15: 不是猪啊！
5: 你不要管，我来，我来。你赶快去忙。
1: 那行，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去了。
11: 真是，你看看，
1: 味道怎么样？
15: 好，正好，这样子都人们吃过了，
1: 对吧？
16: 雷娜，给你爸弄点儿。
5: 对呀，你们俩喝一口。哎呦，喝一口，
16: 这合适吧？
15: 不合适。
16: 老师，马上到我这儿，你能喝口
5: 大姐，哎，您踢毽子？
8: 对呀，啊，每天我都到南汇公园踢毽子。哟，
5: 真的，大姐，我跟你讲，我在汉中门广场，哎，跳舞嘞。
8: 你跳什么舞啊？
5: 扇子舞哎，扇子舞好啊。啊，
8: 弘扬传统文化，我就。看不得那些跳交谊舞的，你搂搂抱抱拉拉扯扯像什么样？
5: 哎哎哎，就这个，我跟他们不啰嗦的。
8: 对啊，划清界限很有必要。
5: 对对对对。大姐，我，哎呀，这我先把这点给收拾一下。
8: 好好好，哎哎，好哇。哎呀，哎呀。
5: 不是，大姐，我这个是这样，这个水啊，我是攒起来想冲厕所的。现在水费你说多贵呀，哈，过日子嘛，能省一分省一分嘞。
8: 都是过来人，
5: 都
8: 是苦出身，懂。
5: 啊，对对懂。哎呦，太好了！哎呦，那跟大姐你一个心气儿，太好了！我就叫您大姐了啊。真的太好了，
8: 真好。
5: 哎哎，怎么漏水了，水管子啊？啊？哎，刘德宝。嗯嗯，你来看看啊，水管子漏水
8: 嘞！
16: 真是，
8: 好
16: 点，
8: 饭都吃完了。
16: 我哥哥，
5: 快点来哎，水管子漏水嘞！
8: 哎呀呀呀，还行。
16: 好点好点，您慢点喝啊。嗯，
5: 可以了。
16: 再给倒一杯。
17: 公司，
5: 漏水了，水龙头。
17: 公司啊，
5: 水管子漏水了。
17: 漏水了。
5: 漏的啊，这多费水啊。
17: 哦。哦哦，管子送来。哦，来，我再拧一拧，你看，你看，不漏了啊，好了。哎呀，哎，
8: 丽娜爸爸，真是心灵手巧，我真佩服你。
17: 不，
5: 我跟你讲，我们老刘做这种事情，高手嘞。
17: 工人阶级，什么事情都会做。
8: 那咱们可真是一家人呐！我是钢厂的，哎，
5: 我们俩是鼓风机厂的嘞。
17: 对，
8: 你们厂当年那个。套筒就是我们厂供应的呀。
5: 哇哦
17: 哟，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是啊是啊是啊，他们那个厂子里面哦还有个大喇叭，这个大喇叭因为天天到晚就放那个歌叫什么来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哎，
18: 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19: 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18: 感谢你们高楼大厦，
19: 真心
8: 你好，你好，你找谁啊？
20: 请问这是沈教授家吗？
8: 爸，有人找你。
20: 什么旺？你好，我是吕源的女儿。
21: 哦，哎，星火是吧？
20: 对对对，哎，这是我女儿。

0: 我们通过好多回电话。
1: 都
0: 是涛涛。哎呦，涛涛，来来，爷爷看看，爷爷看，
2: 叫爷爷，
0: 叫爷爷，哎，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来进来吧，进来吧。你妈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来来，进来进来。来坐这儿，坐这儿。阿涛，
2: 哎呀，坐
0: 坐下，坐下。
2: 哎呦，沈伯伯啊，我听说您喜欢写书法，我买了一套毛笔，也不知道合不合意。
0: 哎呦，你看，你这来着还花

0: 我告诉你啊，要说呀，是我们全家要感谢你妈妈。哎，今儿中午还给我们做韭菜盒子吃呢。
1: 对，吃的差点都打起来了。
2: 是吗？
0: 是是是。哎，
2: 看来我妈妈在你们家过得很开心。我就是琢磨着她也该消气了，我才过来接她回去。
0: 消气了，消气了。你说，闺女跟妈哪有隔夜的仇啊？早消气了。
2: 我跟我妈也是一见面就呛呛。我妈这人啊，就是个性太……哎呀，李阿姨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嘿，看谁来了？
2: 妈，你们怎么来了？我跟涛涛来接您回去。涛涛，快说话呀！你不是说你想姥姥了吗？啊，快说话呀！
0: 丽娜，带孩子上那边玩点玩具什么的。
1: 走吧，上我那儿，我们家个小哥哥有乐高。
0: 哎，对，快去，快去，快去。
1: 我们去玩。
0: 好，你娘俩好长时间没见了吧？好好聊聊，坐这好好聊聊啊。

0: 妈，对不起，跟我回家吧，家里明年真不行。
1: 哼，哎呀，没人给洗衣服了，没人给做现成饭了，生活苦了，日子难了，才开始反省，才开始展开自我批评，远远不够。触及皮毛的改造是肤浅的，必须下狠手才能触及灵魂。
0: 我知道错了，妈，我以后好好工作，全心全意把孩子带大。
1: 吕星火，你不要把我说的像旧社会的老古董似的，你再婚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要找也要找个像沈伯伯这样的，品行端正，历史清白。我们是在公园里踢毽子认识的，多阳光，多向上啊。你说你认识那个男的，刚认识你就约你去酒吧见面，是正经人吗？还是个搞艺术的，就更不靠谱了。你爸当年不就是给厂里头采购棉被，路上吹萨克斯，吹出事儿了吗？你前夫也是跳舞跳出轨的吧？啊，这么多血淋淋的例子摆在你的眼前，怎么就不吸取教训呢？啊？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从小你就不听话，你说你现在把日子过成这样，你也看见了啊，沈伯伯家从老到小都听我的，你说这队伍多好带呀，我要留下来帮助他们。你回去吧，我是不会回去，走吧。我说话你听见了吗？你回去吧。

0: 孩子也大了，那我要走出来，就想再找个伴侣。我叔叔帮忙介绍一个，我妈知道，一定要让我把对方约到家里来，让他先把关。我觉得这不太合适啊，他就生气了，一直骂我，我实在是，我受不了了。然后又得他掏到出去租房子，我妈就说。 要走我走，他就真走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其实我也心疼我妈妈，我住娘家也一直是我妈妈在照顾我们。别担心啊，心火，别担心。
1: 你就让你妈妈在我们家多住一段日子，我们来照顾她。不好意思的，已经麻烦你这么久了。不麻烦，不麻烦。其实是我们爱吃吕阿姨做的韭菜盒子，我们不想让吕阿姨走。姐，哎，你妈妈最近啊，经常去那个南湖公园踢毽子，你跟涛涛如果想她了，可以上那儿去偶遇她，是吧，爸？
2: 嗯，当初你就是跟吕阿姨在南湖公园偶遇的，啊，
0: 你看，谢谢什么吧？你们一家子真太好了，我真是拿我妈妈没有办法。
3: 你放心，我们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嗯，
2: 丽娜，
0: 啊，
2: 你现在说话这劲儿都有点像吕阿姨了啊。啊，
0: 还真是。
4: 嗯，拜拜。
5: 哎，路上小心啊。

涛涛可太聪明了，一看图纸就毁了。哎呀，涛涛刚生他爸爸就出轨了，我离婚之后我就带着孩子回到娘家了。

0: 这还生得气呢？哎呀，没生气，有什么气可生的？嗯，你瞧见没有？星火还带东西来了，说给我买了一套毛笔。嚯，你瞧，多好，蓝好啊，特喜欢。哎呀，这孩子真懂事。我说，你就安心在这儿再住一段时间。跟孩子有矛盾，不能光怨孩子，自个儿身上找找问题。啊？嗯。
1: 陈总，
2: 哎，
1: 安总想跟旭德那边搞一个团建活动，交流一下感情，请您出出主意呗。
2: 艾斯惊掉是不是快结束了？他应该快回来了吧？也听听他的意见吧。
1: 嗯。哎，陈总，
2: 嗯，
1: 猫力的收购已经开始在走流程了，我们要不然叫上 A 的一起啊？
2: 好像不太合适。收购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不找他了。我建议去爬山，一起爬过山，流过汗，有利于以后的合作。
1: 那公司的老弱病残怎么办？
2: 咱们公司有老弱吗？不就一个病残吗？我腰好多了，损的谁呢？
1: 好到能爬山了。
2: 太高太陡的肯定是爬不上，那矮一点的山我总能爬上去吧？
1: 行，那就徒步。
2: 徒步
1: 团建
2: 啊，
1: 我去安排了
2: 啊。哎，征求一下艾斯的意见。

0: 哟，醋还没有了。
1: 我去吧。
2: 我来。
3: 别，都坐都坐。坐，我来。
1: 吕阿姨，你尝尝这个水西门的陆家鸭子，他们家排长队哦。那，啊，你把时间都浪费在排队买鸭子上了，没有危机感吗？啊，都是自己人才说掏心窝子的话啊。丽娜，我真为你着急呀。你看，我跟我女儿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背叛就在身边，说来就来。你整天忙家里这一亩三分地儿，国家大事你知道几件？国际新闻你看不看？沈清在进步，你在原地踏步。哎呀，这是早晚会出问题的。那怎么办啊？家里有我，你出去找工作。啊！
4: 哎，
0: 哟，谢。坐着看电视吧。哎，
1: 老沈同志，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您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0: 意见？没有意见，没有。
1: 啊，那您对我的评价是优秀、良好还是一般？
0: 优秀。良好，一般。
1: 嗯，
0: 那优秀。
1: 那好，合作愉快。
5: 糖糖，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小兔子送给姥姥，好不好？
6: 好。
5: 就说我们来接姥姥回家。
6: 我也想不要妈妈。
5: 因为姥姥是妈妈的妈妈呀。
6: 妈妈，你看姥姥不在家，她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呀。
5: 可是姥姥也不能总住在沈爷爷家呀，对吧？淘淘，去喊姥姥好。去。
6: 妈妈也去。
5: 淘淘先去，去妈妈就去啊。淘淘先去，
6: 妈妈一起去。
2: 你们怎么来了？
6: 姥姥，这是我做的小兔子。
2: 淘淘，你小小的年纪怎么偷偷的抹妈妈的指甲油啊？谁让你这样做的？
6: 妈妈给我涂的。
2: 妈妈涂也不行。你是怎么当妈的啊？好好的孩子让你带歪了，你这样下去很危险的，上行下效，你懂不懂啊？
0: 怎么了这是？哎呦，
5: 啊什么？
0: 哎呦，涛涛啊，你俩怎么一见面还吵起来了？还当着孩子面啊？涛涛，叫沈爷爷。
6: 沈爷爷。
0: 哎，要不要吃冰激凌？那边有卖的。沈爷爷带你去买个冰激凌吃。走。
1: 你不怕肚子疼吗？
5: 你妈天热。
0: 小孩偶尔吃一个没事儿的。
1: 好，那就吃一个小小的啊。
6: 姥姥怎么这么好呀？
0: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啊。
5: 妈，我是来接您回家的。
1: 回家？我是不会回去的。我在家里，你们阳奉阴违，搞小动作，不服管。在这里，一大家子人都等着我来安排，上上下下一条心，知道吗？你沈伯伯对我的评价是优秀。
0: 阿涛，你是要吃巧克力的还是吃草莓的呢？
6: 我要抹茶的。
0: 哎呀，你的知识变太广了，爷爷都不知道有抹茶的。
6: 爷爷向涛涛学习。
0: 好的，向涛涛学习。

0: 远达科技招行政管理人员，35岁以下。哎呀，不行不行。
1: 有合适的吗？
0: 没有。要不就是年龄不行，要不就是太远了。哎呀，你说中年妇女再就业怎么就这么难呢？
1: 别着急，慢慢找。
0: 我算是想明白了，一个人啊，只有家庭价值是不够的，必须得有社会价值。结果呢，林风云也打击我，你也不同意我去你们公司，那我只有发愤图强自己找工作了。
2: 发愤图强当然好了，但是外边不是岁月静好，它每一个公司都是一个江湖，没你想那么简单。
0: 我又不是没工作过，我当年在进出口公司还是先进呢。
2: 当年是当年，现在各行各业都很卷。我不是怕你受委屈吗？
0: 受委屈？我在你们沈家受的委屈还不大呀。
2: 我担心你，你在外边工作太辛苦太累，是吧？你回家就会不高兴，你不高兴就有一系列的后果。
0: 我在外面不高兴，回到家就更需要老公的安慰啊。沈总，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工作辛苦，我是怎么支持你的？我又给你按摩又给你熬汤，我还给你买了电动护腰。那夫妻之间嘛，就是要互相扶持。我都给你示范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啊，你的机会来了。
1: 舒服。
0: 那你不谢谢我啊？
1: 谢谢谢谢谢。
0: 我是谁啊？
2: 谢谢老婆。
1: 谁呀？
0: 沈总，你别动，我去。谁呀？来了。呀，吕阿姨。
3: 丽娜，我给你找了份工作。
0: 是吗？进来进来，坐啊。
3: 哎，好。
4: 我们厂运输部的小吴，去年下的海，市场经济的大海。哎呦，这些年轻人乘风破浪，很有干劲儿。现在他们做大了，做强了，想招一个财务，要专业的，要自己人，要靠得住的。我跟小吴他妈妈是多年老关系了，所以找到我。那我吕阿姨介绍的，他们肯定是一万个放心。
0: 是是是，那肯定呢。
4: 但是咱们筹划得说在前面啊。人家刚起步，工资不多，但是共同起步，共同进步，这性质绝对不一样，你懂吧？
0: 我懂。哎，工资不重要啊，就是人家不会嫌我年龄大吗？
4: 40几岁大什么呀，人家就是要稳重一点的。
0: 对对对，但是吧，我好久都没工作了，行吗？
4: 有什么不行的？会计还能忘的吗？不就是做账吗？
0: 那是不会忘的，就是吕阿姨，我可能我问题有点多。
4: 问题多不要紧，挨个解决。来问，一个一个的问。
0: 就那比如说，你家里万一要有点事儿，多乐要开个家长会啊，还有爸那时不时的要上医院啊，开个药啊什么的，那我可能是要请假，或者是要早点走，这行吗？
4: 行，都能谈。我刚才不说了吗？自己人，不是打工，是创业。小吴的电话和地址，你想通了，决定去了，就给他打电话。
0: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了，吕阿姨。
4: 哎呀，不要见外，听起来。啊，
3: 早点休息啊。
0: 好，
4: 养精蓄锐，明天大家。
0: 好，那我走了啊。你也早点休息啊，吕阿姨。
4: 好好好。哎。
0: 啊，谢谢。
3: 客气什么，快点休息。
0: 明天拿下。
5: 妈，嗯，你这干嘛去啊？打扮这么漂亮，
3: 有事儿？
1: 你妈要实现她的社会价值，
5: 真扎了。
3: 以后啊，你放学妈不能来接你了，你得自己回来。东西忘拿也没人给你送了啊。哎，
5: 没问题，我地铁卡刚充过钱。
3: 你注意安全。
5: 哎，妈，你就忙工作吧，你晚饭也可以不用做，我可以吃完了再回来，保证不吃垃圾食品。
3: 不行，不要得寸进尺。
1: 哎，你得几点回来啊？
3: 那哪说得好啊，上班又不是岁月静好，正好你在家，轮到你做贡献了。
1: 好，我早点回来，回来做饭啊，支持刘总工作
3: 啊。谢谢，这才是相互扶持。走了啊，
1: 刘总加油。
5: 刘总加油。

0: 哎，你好，请问你找谁呀？
1: 哎，你好，请问吴总在吗？
0: 吴总，哦，那个就是吴总。
1: 哦，好，谢谢。
0: 啊，没事。
1: 吴总。
2: 刘姐吧，
1: 你好，你好。
2: 哎呦，这等您呢。哎呀，这是您的办公桌，刚用巴斯擦过。
1: 啊，切！哎呀，不好意思。哎，
2: 来来来来，喝水。
1: 哎，谢谢谢谢。
2: 请坐，请坐，请坐。
1: 哎，好，好，谢谢。
2: 所以啊，我们得抓紧机会扩大规模，得有专业的财务把关呢。听吕阿姨说，您是正儿八经的财务专业毕业的。
1: 对，师大会计学系。
2: 哦，那太好了。哎呀，别看我们公司啊刚起步，我们这个前景是真心好。你看看，这是咱们要报的税务材料，这么厚。
1: 我昨天晚上还特地看了一下新的税法。哦，你们这个申报表填的确实不规范啊，这个计征计退都空着，然后代码也是乱的。哎，是是。
2: 哎呀，这报税期就要到了。所以我们着急找人呢嘛。听吕阿姨说，您对工资这方面没什么要求是吧？
1: 对，工资好商量。
2: 哎，我们是小公司，刚起步，底薪不高，3000块。但是呢，我们可以分你一些股份。
1: 工资都好商量。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啊。我老公呢，他比较忙，他是药企的 CEO。儿子呢，高二了。关键时刻嘛，所以家里面杂七杂八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我就想问问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就是灵活一点。
2: 平常没问题啊，有什么事情说一声。月底报税肯定不行吧，要加班的。你看看月底进了那么多税票。
1: 哎，你们这儿是朝九晚五是吧？
2: 朝八晚五，单休。

0: 啊，那个创业期嘛，多少有点艰苦的。财务啊，除了报税，还有一些办公室工作。哦，我们一年啊有5天年休假的。
1: 就5天啊？
0: 不够吗？啊，没事，好商量的嘛。哎呀，
1: 不好意思，这个可能换季啊，鼻炎有点犯。
0: 我们这儿会也有点大。哎呀。

0: 周五啊，斯蒂文妈妈牛排馆做活动，请你吃饭。你呀，你被人打了。
1: 鼻炎犯了。你不是瞧不上我吗？人家吕阿姨啊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是那个物流公司的会计。哎，这家公司啊在一个服装厂的仓库里面，灰太大了，我可能是过敏了。
2: 给你开多少钱，老板？
1: 哎，一个月3000块钱，不过年底有分红，估计也得有个小10万块钱吧。
2: 听着还行啊，什么时候上班啊？
1: 哎呀，我还在犹豫呢，你也知道的，我不图钱，我就是想做点事情，我不能光忙家里一亩三分地啊。但是吧，这多乐开个家长会，老爷子去个医院，我是要跟老板请假的。
0: 打工人，你跟老板不谈钱谈时间，你可真行。
1: 那怎么办啊？家里离了我不行吗？
2: 吕大妈那边怎么办啊？
1: 行了行了，我先开车啊。
3: 儿子，打包的什么呀？
1: 这是。
3: 你妈不是不让你吃垃圾食品吗？你这什么呀？
4: 我妈不是让你回来做饭吗？
3: 我做的能有打包的好吃吗？
1: 对。
3: 你赶紧的啊，吃完了把这什么包装袋全扔了。
4: 行，来一个。
3: 等会儿啊，
4: 必须的。
3: 偶尔吃一次啊，下不为例啊。
5: 我没了我。
6: 来，来个鸡腿长大个。
4: 谢谢李奶奶。
3: 您不叫我们来吃饭，我们也能安排好。我今天都点了外卖。
6: 你点上外卖有什么可吃的？垃圾食品。回去告诉妈妈，全家人都支持他，让他好好工作。胸关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7: 你跟孩子说这个，他不懂。
6: 对对对。快点，
8: 小子，快吃饺子吧，多吃点啊，
9: 切吃点
7: 吧。不行了，不行了，我吃不了。
10: 哎呦，丽娜，你回来了，哦，辛苦辛苦。哎，回来。吃饭，吃饭，干嘞！
1: 哎呀，吕阿姨，我其实不太饿。
6: 人是铁，饭是钢，不饿也得吃，饭还热乎着呢，给你留了，快过来吃饭。快来，他们爷俩正好在这吃呢。
1: 好，
6: 你
1: 看，
4: 妈，哎，回来了，哎，
7: 来来，丽娜，
4: 来来来，
7: 快来坐下坐下。哦，你看看，吕阿姨还给你留了个鸡腿呢，
4: 我这也给你留着了，妈，
1: 吃饱了光多。
3: 你看吕阿姨张罗了这么一大桌子菜，
7: 是，
1: 吕阿姨辛苦了，
6: 不辛苦，手到擒来。怎么样，吴老板人怎么样？
5: 说说。
1: 哎，吴总这蛮好的，
6: 小吴跟我熟，他会照应你的。是，也不能因为我的关系搞特殊，还是要跟群众搞好关系，不能总请假啊，要把这份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啊。
1: 是的是的，谢谢李阿姨。
6: 哎，不谢。
3: 哎，来来来来，那个汤啊，先喝点汤。
4: 这汤闻着就香，妈给来点。
3: 来来来，
4: 好好。妈，你这鼻子怎么这么红呀？哦，
1: 公司在仓库里灰有点大，我今天鼻炎又犯了。
4: 喷药了吗？
6: 哎，没事儿。我女儿小的时候就有鼻炎，我带她去跑步，到那个车间里玩，哪儿脏去哪儿，你都不

0: 哎呦，嘿，就这样好了。你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急就早点起呀、啊，要从自身上找原因。丽娜，你以后去上班了，沈清和多乐就来爷爷家吃饭，你看看，四个菜一个汤，主食是饺子，这营养够了吧？
1: 够了。
0: 沈清以后要是送个衣服、送个材料什么，我就能去。多乐学校有事儿，我也能去。
2: 家长会老师说必须父母去。
0: 对。家长会，你说一年才能开几次啊？真是的，李娜，你偶尔请个假也是可以的。沈清有空，沈清去呗，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对。
3: 是是是。爸，刘阿姨，那个我看她那鼻子挺严重的，我带她回去喷个药。
0: 好。
4: 是挺严重的啊。
3: 那刘阿姨您辛苦了啊。
0: 好啊。我最不怕的就是辛苦啊。李娜，把那饺子带着，快点。啊。给你量个鸡腿。
4: 哎，鸡腿都带着，没怎么吃的。
0: 都凉了，你们可以热一下。
5: 不好意思，吕阿姨，我
4: 饺子
0: 带着。没事没事，
5: 太难受了。
0: 没事，热一下，热一下再吃。
5: 那我们先走了吧。哎，
6: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4: 再见。吃完我看没你们俩就没怎么动筷
3: 子，吃不少了，是连吃带拿的。
0: 沈清，
3: 哎，
0: 我不在家，你就给儿子吃这个
3: 啊？吃了吗？
2: 吃了吗？
7: 妈，其实我没怎么吃，都我妈吃了。妈，
0: 就会吐什么事？我这鸡都给你吃脏了，我天！今天是轻伤不下火线，这丽娜可倒好，小病大养，工人阶级家的女儿，怎么一身大小姐的习气呀、啊？要改。
4: 你这话说的有点片面了。我告诉你啊，丽娜这孩子从到我们家来，家里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她一个人干，从来就没抱怨过。
0: 啊，
4: 而且她可能。好长时间不去工作，冷不丁一工作啊，有点不适应。
0: 哦、oh, ，
4: 那这个情况你应该理解呀、啊。
0: 我理解，理解。哎、哎，
8: 姥姥好，姥姥你在干什么呀？
0: 我们刚吃完饭，你们吃了吗？
8: 吃多了。沈爷爷呢？
0: 爷爷在这
4: 儿。涛、哎、涛啊，你好，你好，你好。
8: 沈爷，你看我画了个冰淇淋给你看。
4: 哦呦，红色的冰淇淋啊！
8: 是火焰冰淇淋，
4: 真好看。
0: 哎，我告诉你啊，涛涛，以后不许吃冰淇淋，听没听见？
9: 啊，涛涛就是画画。妈，我下周带涛涛去趟迪士尼，回来以后去接你，行吗？
0: 你们管好你们自己啊。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4: 哎，涛涛。
9: 哎，沈伯伯。
4: 你放心吧，你妈在这儿带领我们大家都挺好的，你就让她在这儿再待一段时间啊。
8: 沈爷，我去迪士尼给你买礼物。嘿嘿嘿，
4: 好，爷爷等着啊。
10: 高级餐厅，我这水都甜死死的。阿尔卑斯山泉水，哇，你这是么蛮好的。我俩就差8岁，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一个人把儿子带大有多么不容易。我说我妈也是单亲妈妈，你说的我都能理解。然后他就抱着我哭了。
11: 来吧，二位贵宾，想吃什么随便点。
12: 还真是有点饿。
0: 嗯，
12: 哟，
11: 哎呀，我觉得就来个沙拉吧，我也不太饿。丽娜吃半天面包了。
12: 哦，也是啊，第一次见面就大吃二喝的，哪好意思啊？
11: 千万别不好意思啊，什么贵点什么，这店开业我充了10万呢。
0: 10万，你充了10万啊？
11: 小点声。
12: 哎，你给我10万，我也抱着你。

0: 那就麻烦我要一个尊荣套餐。
1: 我也来个尊荣。
2: 那就三个尊荣吧。
3: 好的，请稍等。
0: 谢谢啊。哎呀，哎，林沐月，这么高级的西餐厅，这服务员的衣服有点拉胯。我刚刚看他那个袖口特别的大，就蹭着我这个杯子口就过去了。面料也很一般，不是定制的吧？
2: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4: 不知道。嗯，
1: 蒜香的。
2: 哟。
0: 三姐，
5: 尝尝我们家的慕斯蛋糕怎么样？
0: 三姐，
6: 谢谢，
0: 好，真是
6: 太捧场了。
1: 谢谢。
2: 三姐，丽娜眼睛尖啊。他说咱那服务员那衣服不太合身，上菜的时候那老来回蹭那个杯子和那个盘子什么的，确实不太好啊。
5: 还真是，这个细节可太重要了。
1: 哎呀，但是吧，现在服务员流动性也很快，我们家门口那个餐厅大概2个星期左右就换一波，所以这个衣服也没有办法定制
5: 啊。是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采购上啊都选的均码，就没选太贵的。
0: 其实简单，就是在那个腰身和袖口那儿，加一个松紧，或者是加一个暗扣，哎，就能收放自如了。
5: 我们怎么没想到啊？
2: 姐，丽娜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有活动啊什么的，服装都是她一个人搞定的，是不是？她眼光可好了，
0: 真厉害。
2: 干脆丽娜，你帮姐定制50套吧，我请客。啊，
5: 风云，谢谢你啊，
1: 应该的。
5: 丽娜，还真是拜托你了。
0: 没问题，举手之劳。
7: 小晴。快点儿，你们先走，我断后。
8: 没事吧？
7: 对，你先走，不用管我，我这属于病残型选手，我在后边走走就行。
8: 我也想放慢脚步，看看风景啊。
7: 扬州之行还顺利吧？
8: 挺顺利的 ，Aiden 思维活跃，也很善于为他人思考。
7: 看来你们配合的应该挺好的。
8: Adam 三件套，数据、游戏和猫。你看，这有蘑菇哎，红伞伞，白杆杆，
7: 吃了一起，埋珊珊。
8: 慢点。
7: 我们可以像契诃夫一样，搜集沿途遇到的蘑菇。
8: 我真的觉得所有的短篇小说都写不过他。他的讽刺，他的幽默是跨越时代的。
7: 对，我特别喜欢契诃夫丰富的层次，他有着超卓的幽默感，但就像所有的喜剧大师一样，其实私下并不快乐。那些直指人心的讽刺都是以自己为祭品的，而且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也失眠。
8: 他晚年的文风变得很阴郁，还真有可能是因为睡不着觉，也懒得强颜欢笑了。
7: 还有一个最疯狂的迷妹也是个作家，有家室，爱了他一辈子，送给了他一个抒情的表坠，按照上面的数字找到契诃夫的一本书的某页某行，你就会看到。
8: 假如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生命，就来把它拿去好了。
7: 你们走得快是走马观花，我们走得慢是欣赏沿途的风景。
9: 样品啊，全是按照你们要求做的。腰身、袖口这里啊，都是有收口的。
0: 挺好的，这都是做的隐形的扣哈。啊，
9: 扣子在这里。SML 3个码，有了这个调节扣啊，就变成了6个码。240克重的面料，挺刮的很，穿着还舒服，
0: 挺好的。哎呀，这个针脚还是得细密一点啊，不能有线头。你看这个，
9: 做工啊，你放心，这个我们是会有保障的。如果你要是满意的话，就把款付一下，我们安排下单。
4: 行，满意，下单吧。
7: 于厂长，忙着呢。
9: 哎呦，小白来了，哎，来这边坐。
7: 好，
9: 刘总，您先看啊。
4: 哎，好。
9: 来，喝口水。
7: 好嘞，谢谢。
9: 刘总啊，过来喝口水吧。
4: 嗯，好。
9: 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啊，刘总，这是给咱们做企业贷款的小白，人很活络的。
4: 白经理你好。
7: 不好意思啊，对，我有鼻炎。
4: 哦，我也有鼻炎，你戴上戴上，没事。
7: 不不，我这一脸真诚得让大家看见啊。我姐常说，对生活有要求的人才会得鼻炎，我这鼻炎啊，就是为了督促我打扫卫生，保持环境整洁，姓白就要干净。
4: 呀，你们这个白家姐姐可真有意思啊，三句话教好一个孩子。得向你姐姐学习。
7: 我这工作也这样，清清楚楚，一清二白。企业贷了解一下，只要有营业执照就能贷。
4: 哎呀，我这个小本生意用不上贷款的。
7: 姐，做生意的本质就是交换和流通啊，所有大生意都是从微小企业做起来的呀。
9: 刘总，白经理说的没错呀。
4: 什么刘总啊，我就是帮朋友忙。
7: 帮着帮着不就成刘总了吗？
9: 对呀，您这么懂行，为什么不自己开一家公司做服装定制呢？您接单我们来做呀。
7: 啊，对，于厂长现在转型不压库存了，正鼓动别人帮他带货呢。
4: 哦，是吧？那也得质量好，你样式多，那才能带得动货呀。
9: 这是肯定的呀，质量您是看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好面料好做工。咱们都是朋友，量多的话呀，价格好商量。
4: 那要价格好商量，那一切都好商量呀。
7: 看来姐姐感兴趣啊。
9: 哎，小周啊，把我那个上好的龙井给刘总沏一壶。哎，
4: 不用，不客气，我喝这个就行。
9: 咱们一边喝一边聊。

0: 从今天开始，我要把每一个人的名字还有所唱过的歌词全都刻在脑子里。
1: 老丁，哎，你不用刻了啊，我们现在唱的全是刻在你脑子里的歌词，
0: 是吧？
1: 我们要跟你回到过去，回到我们的青春时代去，对不对？
0: 老丁，你说吧，你现在心里记着什么歌词？
1: 对，
0: 好，向前，向前，向前，
2: 我们的队。
3: 我爸现在特别努力，每天都在家玩魔方，说是能锻炼大脑，
1: 蛮好的。哦，对了，你工作这么忙，以后你不要来送他了，你打个电话，我跟狗叔叔我们俩去接他。
3: 谢谢沈伯伯，我爸现在越来越健忘了，我还是想尽量多陪陪他。哦，
1: 懂的。

0: 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那热火的大地，给富人民鼓励。
1: 你们唱的挺好，老爹，往我走。
0: 我们是不破战争的力量。
2: 哎，
0: 我们
2: 哎，这老大姐厉害了。做副阵营，
3: 李元同志啊，
2: 那是。
3: 我告诉你啊，有活力，天不怕地不怕。
2: 还在家住着呢。
3: 啊，
2: 哎，今后不会成为一家人。

0: 什么坑？这是他们家现在有困难，在我们这儿过渡一下，知道吗？
1: 别说小花，甩开膀

0: 口这儿我多加了一个暗扣啊，然后腰身也收了收，看线条就出来了哈。这面料我也给升级了，好看，哎，
1: 精气神来了啊，
2: 不嫌你瘦了。
1: 嗯，哎，你先忙去吧啊，
0: 风云啊。哎，这回啊，除了这个汽油费，然后快递费啊，什么这些杂七杂八的都扣除，还剩了2548。我给你转回去。妈
2: 呀，你还能剩呢？我还怕不够呢。哎呀，
0: 我这精打细算的脑子。哎，我正在注册营业执照啊，打算自己开公司了。
2: 可以啊，你以后我们管你叫刘总好了，好不好，刘总？啊，
0: 刘总，
1: 刘总，恭喜啊！
0: 谢谢三妮姐，小生意多亏你们关照。
1: 小生意做着做着就大了呀。
0: 就是。
3: 吕阿姨，我正要找你呢。小吴说你不干了，彻底不干了，啊？
0: 对，
3: 为什么呀？嫌苦嫌累，嫌挣钱少？
0: 不是不是，吕阿姨，
3: 那为什么呀？你不要以为沈清养着你惯着你就有恃无恐，就可以好吃懒做。
4: 这可严重了，不至于的。丽娜这孩子可不至于这样啊。
3: 怎么不至于？人家小吴给我发信息了，表示遗憾，说我能怎么说呀，只好道歉，反复的道歉。哎呀，
0: 吕阿姨实在是对不起啊，让您为难了。
3: 人家都是迎难而上，你却知难而退。哎呀，你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原地踏步了，是一泻百里，一落千丈。
0: 吕阿姨，你误会了。哎呀，在您的鼓励下，我已经自己开公司了。
4: 你看看，你看看，啊，
3: 开公司了。
4: 啊，什么公司？
0: 服装公司。啊，就是定制制服、演出服这些。我不是以前跳过舞吗？这个我在行。从今往后啊，我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你看。哎呀，发挥你自己的特长，然后自力更生，这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4: 对对对，应该做自己擅长的事儿。
0: 是是是，爸，啊，你给我公司起个名字吧，四个字啊，不要太文绉绉啊，要那个好记的。
4: 那咱们就来个喜庆点的。
0: 好，
4: 多多乐乐。
0: 多多乐乐好啊，多乐知道肯定高兴。
4: 对呀，啊，
0: 哎呀，这老沈太棒了。实在太崇拜你了，
4: 这不至于，
0: 真是太有才了，
4: 严重了，又严重了，
0: 真的，我去到门口跟那个保安去借个小推车。
3: 什么小推车啊？干什么呀？
0: 这是往家拿的。嗯，
3: 这挺，哎呀，两步路的事儿啊，
0: 阿姨，这不行，哎，这，
4: 哎呦，
0: 这沉不行，这个给我，哎呀
3: 呀呀，不要，沈清我都背得住，这点也是不算什么呀，哎，
0: 真相信的，
4: 哎，不是。
5: 这套还不好看一点吗？这套真的还是不好看
0: 了。啊，那这张呢？
5: 可以。还有这个，别啊。
0: 对对对

0: 这跳舞特别合适，我觉得。对了，哎，丽娜，给我订12届啊！
1: 好好好好，
0: 齐丹来，
1: 你们在哪比啊？
0: 汉城湾广场，我们主场来。
2: 哎呀，那天时地利呀，
1: 就是
2: 又没问题。对啊，你到时候把尺寸给我啊。
1: 好好，我再来，我再来两个，
2: 我来来插。
1: 对对对，插上。哎，好。表情管理，笑起来，那个嘴巴闭一点，闭一点，这。

0: 嘴边上微笑微笑。
1: 哎，你快一点了，我摆呆了已经。哎
2: 呀，很快很快，马上。
1: 哎呀，刘德宝，哎，刘德宝，
3: 什么？
1: 你把我吹成这样，这样我怎么照相嘞？你看看呀，就是你把我的皱纹都给吹出来了。
4: 皱纹出来不好，怪电吹风的。
0: 刘德宝，你打算干嘛呀？
2: 妈妈，啊。
1: 看完了，李大姐，李大姐该你们了，来来来来，李大姐，李大姐，你来，你来，你来。
5: 哎呀，不会拍呀！
2: 哎，哇，很好哈，很帅气。哦，再换一个动作。哦，帅，行，可以了。爸，
1: 爸，
2: 爸，你了。
6: 你这这个记半天都记不进去，
7: 这扣你看他这
2: 是哦，这个好太低了，回头我改一下。
6: 这是质量问题，你得抓紧了这个啊。
1: 是是是，
2: 不是冬至，哎，你看我这个半个套马汉子没问题吧？哎呦
6: 嘿，你不用扮，你这就是啊。
2: 我被忽悠。
6: 好了好了，该我了该我了。
2: 啊，给我们俩合个影呗。嗯，行，来来合影啊，那你们靠拢一点。爸，你太严肃了。李阿姨太帅了，爸，你表情你稍微微笑一下。哎，来，很好，好嘞。
6: 来，景晴回来了，哎呀，
2: 景晴回来了，来来来，赶紧给
8: 我拿一个。
2: 沈清，你给我试一套这个汉服，给我试一套汉服了。哎，
1: 对，
2: 汉服，
8: 要，
2: 对，来吧，
6: 上，
2: 对对对，来，哎，
8: 好事儿啊。我看人家那还带个袖子，我这做不错呀。
1: 我的天！
8: 什么呀？这
2: 又
8: 帅啊！
2: 脸都红了，脸都红了，
6: 谁叫人美？
1: 什么呀？买的吸尘器，吸尘，哦呦，老沈家有的呀。
9: 他们家那个太小，我用不惯，我还得是大家伙。
1: 好好好，这个耐用哎。
0: 啊，我跟你讲，李媛妮李大妈买了个吸尘器哦，那个吸头好大的呀。啊，
10: 家里有吸尘器，我双十一刚买的。啊，
11: 说是太小了，喜欢用大家伙。
1: 咦，我们不嫌小啊，到时候你给我们拿过来，我们带回家去用。
10: 行，一会儿我拿过来。
0: 哎呀，李媛啊，这个李大妈真的这个好，真的这个好，身体好，劳动好，关键是倒贴钱。
10: 妈，你不要瞎讲啊，下周五她女儿就接回去了。咦，
0: 接不回去的。啊，
1: 哎，人家这个劳动工具都带来了，那是打持久战的，保质期最起码10年。
10: 跟保质期有什么关系啊？净是瞎扯。我公公对这个吕大妈是一点那方面的意思都没有的。啊，
11: 就是看到我没的事情好讲啊。是，快点把那个买裙子的钱给女儿啊。
1: 不用，搞忘了，搞忘了，搞忘了。哎呦，12条裙子正好啊，1200块钱，你自己数一数的了。
10: 现在哪个还用现金啊？
1: 你，我是特意到银行给你兑换出来的。懂这是什么？开门红，大吉大利的。
10: 妈，你名堂真多，谢谢啊。
1: 不用谢了。
0: 你开这个公司投多少钱？
10: 刚开，也就几万块钱吧。哦，
1: 嗯，那你
10: 我一般都是收了定金才下单子的，没什么风险。
0: 哦，没有风险，好啊。但是一件衣服能赚多少钱啊？哎
11: 呦，你这个像在暴打听似的，人家这是商业机密。哎，丽娜，你还缺助理啊？把你妈妈召过去。
1: 你什么意思啊？哦，你让我去给女儿去干活，你自己去浑水摸鱼啊？哎，丽娜，这衣服做好了以后你告诉我，我让你爸取，行不？
10: 那我要给我爸开工资哦。
1: 介绍生意，你是不是也给我开工资啊？哎，
11: 好好好，我的钱都给你，好吧？
1: 那还差不多了。
11: 真是，女儿啊，要是妈妈过来的话就招呼我，我跟你妈妈都是免费劳动力。
10: 晓得嘞，爸，你坐会儿歇会儿，我到对面把吸尘器拿过来。
11: 好嘞，好嘞。

0: 给你发卡，这不是我的。
1: 那谁的呀？
2: 沈教授的手就是巧啊。
3: 应该是沈带的吧。
1: 哦，哎，
3: 李阿姨，那你忙，我先走了啊。
0: 慢点啊。
3: 哎。

0: 儿呢。哎哎
1: 哎，吕阿姨您好。
2: 沈丹你好。
1: 吕阿姨您辛苦了，我爸跟我说最近您带他锻炼呢。哎呀，他那胃口都好了，面条都能吃这么一大碗。
3: 哎，不客气，你放心啊，我会把你爸照顾好的啊。我跟你讲，有机会你常回来，你爸想你啊，在那儿照顾好自己啊。好。
1: 哦，您也保重啊。
3: 好，好，站好了啊，抬头挺胸，拿出精神头来。如果咱们进入决赛，就可以到奥体中心去表演了。
4: 加油啊！啊，
3: 大家一定喝得住。李大姐，哎，姐妹，等一下啊！哎，大姐，大姐别跑！哎哎，娘们，出什么事儿了？哎，
5: 这是谁的？
3: 哟，这我不知道。
5: 林莲是谁？
3: 哎，大姐，那个我跟您说，我要上场了。这比赛对我们来讲是特别重要。
5: 你要不说，我不让你上去。
3: 不是，你
6: 一支三歌，两人唱。一篮清茶十里香，
3: 你看都一支山歌了，你让我上
5: 去哇。
3: 大姐，
4: 哎，队长，赶紧要上台了。
3: 哎哎，我马上，不是，你先让我上去，我跳完了我就告诉你好不好。
5: 你说，哎，你说哎呀，
3: 我跟你说，哎呀，这是老沈前女友的，我行了吧。
5: 我就知道在家里住过吗？
3: 他跟你一样自己搬过来的啊？不是，是他自己搬过来的，但是他就住了一个月，后来就分手了，就搬走了。
5: 一个月
3: 啊？对，
5: 住书房还是住卧室？
3: 他住，
4: 哎，队长，快一点，轮到
5: 点住哪儿？你说呀？
3: 让我想想，我想，
4: 快点上台啊！
3: 不，大姐，你看他们快
5: 上台了。我懂了。真没想到老沈是这种人。
3: 不是，你要怨的话就怨那个。
5: 怨谁？
3: 说啊，就怨那个老狗，是他撮合的。他非得说嘛，老头子不介绍对象的话他会死掉的，知道吧？我全招了你。
6: 下面
3: 今天
6: 的场是美人
3: 到我了。哎，谢谢大姐，那我走了。

0: 沈爷，都练完了，9990步。
1: 哎呦，到家正好10000步，
0: 厉害呀！沈爷，再见啊！
2: 再见，再见。
3: 10000多步了啊！
0: 哎呦，这是怎么了？
4: 这双拖鞋是静敏妹妹的，我知道。收藏好，留个念想，这我能理解。但是，这双38码的鞋，不是静敏的，也不是丽娜的，更不是远在异国的

0: 沈代姑娘，那她是谁的？
1: 这些啊。

0: 他叫连一连，对不对？是您的前女友，对不对？你们甚至都快结婚了，对不对？我原先以为您心里只有静敏，我看错了您。
1: 吕岩同志，准备得很充分啊。那行，那咱们就好好谈，别激动啊。
0: 人家都说守孝三年，您这一年您就守不住了，您不守难得呀，还教授呢，哼。静敏妹妹才一年她就跟别的女人躺在一起了。静敏妹
1: 妹，你说些什么呢？你这是还守孝三年？守孝三年是对父母好不好？李元同志，我告诉你，连一连是原来我住院的那个护士长，人家是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在我生病的时候要是没有他的照顾，我不会恢复得这么快。是我们像你说的，我们有感情，也走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一步，后来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没有走下去。
0: 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就可以勾引病人吗？护士照顾病人是应该的，谁照顾您您就跟谁同床共枕吗？
1: 你这叫什么话呀？哎，静敏走了，我好不容易从这悲伤中刚刚走出来，我试图去寻找新的感情，我有错吗？
0: 有错，您这是典型的薄情寡义，打着追求幸福的幌子公然忘本，您这是。
1: 吕岩同志，我不是薄情寡义，我也不是公然忘本，您听我一劝，别老活在过去，动不动就给人扣大帽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哼，
0: 静敏妹妹，你看她的那个样

0: 姐，什么事啊？
1: 你好。
0: 我去一下。大姐，什么事儿？
2: 连一连，你认识吗？
0: 哦，认识。怎么了？
2: 是你把他介绍给老沈同志的？
0: 不是，没有。
2: 不要狡辩。不掌握证据，我是不会来找你的。
0: 我有什么可狡辩的呢？
2: 你是怎么撮合的？说细节。
0: 你这是乱七八糟，去。
2: 这个被子是谁送的？哼，那天吃火锅，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啊很浮躁。合唱团里，淑女小动作最多。我还在想，老沈同志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呢？啊，人家老伴儿刚去世一年，你作为老同志、老朋友，不陪伴、不安慰，反而乱拉郎配。你什么居心？
0: 有什么居心不居心的吗？男未娶，女未嫁，你为什么不可以往一块撮合撮合呢？
2: 你自己荒淫无度，找个老婆比自己小30多岁啊，你就要把全天下的男人都拖下水吗？
0: 老伴儿不在了，为什么不可以找？追求自己爱情，追求自己幸福，就是荒淫无度。大姐，你不就是因为看见我

0: 我们合唱团的视频，你才主动来找了认识的老沈，你是以什么资格在评判我们呢？
1: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照顾老沈同志的，我们的关系更高尚、更纯洁、更非同凡响。
0: 什么非同凡响的？据我所知，你跟老沈之间只有友情。
2: 怎么啦？声音这么大，像吵架了似的。
0: 没有，我跟大姐讨论友情和爱情的区别。哦，你怎么看？
2: 老狗，我们俩这样好像像友情。哎，老狗，这是爱情。我这样解释友情和爱情的区别可以吗？
3: 恶心。
2: 那应该怎样解释呢？
4: 爸，吃过了啊？哎，吕阿姨呢？
5: 不知道，一大早就走了。哎，你说，也不知道她在哪儿知道了连一连的事儿，就说我忘本了，说我对不住你妈，逼着我给你妈忏悔道歉。你说他这折腾的我最后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哎呀，
4: 这怎么是忘本啊？我婆婆走了以后，我们都是支持您追求幸福的。
5: 对呀，
4: 那吕阿姨肯定是把你当成是她的人了。
5: 这不是胡闹吗？哎，她跟她女儿有矛盾，革命同志之间互相帮助，这一点她来之前我跟她说清楚了呀。
4: 是啊，您是说清楚了，你架不住人家一厢情愿嘛。哎呀，这个吕阿姨啊，人是个好人，就有时候太厉害了。有时候我见到她，我心里都慌。哼。哟，是不是回来了？哎呦，爸，别慌。
5: 我没慌，我不慌。
4: 他们都不慌。嗯。哎。呀，莲姨，快进来呢！哎呀，你怎么来了呀？
6: 是啊，都挺好的吧？
4: 挺好，挺好的。不用换鞋了，不用了，没事没事。爸，不是吕阿姨，是莲姨来了。
5: 小莲来了，小莲来了。
6: 好久不见，都挺好的吧？
5: 蛮好，蛮好的。屋里坐，来，
4: 对，
5: 屋里坐，
4: 快请进。
6: 好，
5: 来，来坐，
4: 坐，坐。我给你去沏茶，
6: 谢谢哈。我是来送喜糖的。我结婚了。
5: 哦，那该祝贺你呀，哎，祝贺。哎。
6: 新郎是谁啊？哦，是咱们市立医院退休的老中医，人很和气。他有一个两室一厅，还愿意过户给我们呢。哦，
4: 中医好，中医越老越值钱。多大年纪了？
6: 比沈教授大一些。
4: 比我爸还大啊。哦，
6: 但是人挺好的，对我们都好。
4: 人好就好，难怪看您都胖了呢，为您高兴。
5: 对，是应该为你高兴。依莲啊，房子的问题解决了，连晋就算有了着落，你这个当妈妈的也就心安了。哦，我真的应该衷心的祝福你。
1: 家里来客人了。崔卫是
6: 李阿姨，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莲姨，我爸的老朋友。
3: 你好，
7: 你好，
3: 我叫吕儿，人中吕布的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我是月初住进来的。
6: 哎，不是不是，不一样啊，跟你当时情况不一样。李阿姨啊，是因为
3: 哎呀。丽娜，你怎么不给客人沏茶呀？怎么一点礼数都没有？
6: 好好，我沏茶，我沏茶。
3: 去啊！哦，你就是那个莲一莲吧？嗯。啊，沈卓然同志跟我提起过你。
7: 我还是走吧。
3: 哎，别，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咱们还是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坐，坐吧。你也坐吧。你们不是分手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5: 哦。小莲是来送喜糖来的，她结婚了。
3: 哦，结婚了。
7: 对，我是来送喜糖的。
5: 你看，
7: 这个给沈清，他们还带了一份老狗和老丁的，你就帮我转交一下吧。
5: 我一定转交的。啊，
7: 他们都挺好的吧？
5: 都挺好的，老狗挺好的，老丁，阿尔茨海默病。
7: 啊？天都还好好的呀。
5: 对呀。
3: 啊，老丁你也认识啊？
7: 啊，是，老丁、老狗还有沈教授，这不是三剑客吗？啊，那老丁怎么样了？
5: 吃了药了，说是控制住点了。哎，一莲，你现在情况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6: 爸，哎呀，人家现在是老中医的太太了，肯定调养的好啊。
7: 马莲姨喝水。
5: 是
7: 李阿姨，我先生虽然比我大一些，但是对我和莲金都挺好的。我也提前办了预退，就想着多陪陪他。这个年龄相遇也是一种缘分吧。
5: 对，缘分，缘分。那连静现在情况还好吧？嗯，
7: 挺好的。啊，还那么喜欢阅读，而且最近喜欢了中医，特别有兴趣。哎呦，
5: 兴趣就是动力啊。
7: 是呢，他现在有了自己的书房，整天啊关在房间里写写画画的。
5: 太好了。
7: 当然也是受您的熏陶感染。
5: 没有。
7: 我呢，也没有什么条件，条条件件的，就想着，只要孩子好，一切都好。
5: 我理解。
7: 行，那我就不打扰了。哎，
6: 我送您走，我送您。啊，
7: 好。沈教授，其实我对您还是很感恩的。
5: 我懂，懂呢。
1: 哎呀，自己东西拿走，新婚被子继续盖吧，
6: 吕阿姨。
1: 别藕断丝连，这样会影响你的幸福生活。

0: 生气了，回去吧。
1: 我是不想生气啊，可是这事儿他是真气人呐。
0: 是，
1: 你说人家一莲阿姨结婚啊，上咱们家来送喜糖来了，哎，我们是不是应该祝福人家？
0: 当然了。
1: 你说那吕岩同志他干的是什么事儿？他抱着那被子，那特殊的被子，他入人家怀里，这是侮辱人家，你知道吗？弄得我真是不好意思，我就。
0: 爸，要不咱给星火打个电话，让他早点来接。
1: 对，打，现在你就打。
0: 行。爸，您坐。
1: 啊。啊，通了吗？
0: 星火。哎，你等一下啊，
1: 星火。
2: 哎，
1: 你回来了吗？哎，我告诉你说啊，你妈妈她今天这个，
2: 不要打架。
1: 涛涛，是涛涛吧？你怎么哭了？
3: 是伯伯啊，我就是想跟您说一声呢，我们现在还在上海，涛涛可能吃坏肚子了，他上吐下泻，现在验血呢，医生说可能要住院。
2: 不要住院，我要回家。
1: 哎呦，那你一个人照顾得了孩子吗？
3: 没问题的，我朋友陪我一起照顾孩子。沈伯伯，不好意思啊，我妈妈可能还要麻烦您再照顾她几天。
1: 算了算了，你妈的事儿咱先不说，你先好好照顾孩子啊。涛涛啊，
3: 陪您跟你说话，
1: 你说话听着啊。
2: 我要回家。
1: 乖乖的，有病就要吃药，该打针打针，该住院住院啊。
4: 涛涛是个勇敢的孩子，
1: 早点恢复身体回来，爷爷带你玩。
3: 不哭了啊！喂，谢谢沈伯伯。
1: 你说这寸不寸？你说
0: 是啊，爸，要不这几天你上我们那儿住吧，跟多乐挤挤。
1: 也是，我为什么呀？这是我的家呀。哦，我给他腾地方。不行，我必须得跟他谈清楚，我得让他弄清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5: 李大姐，锻炼呐？
0: 对呀，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5: 啊，哎呀，我昨天可是听说您还拿被子砸了连一连。
0: 没错，我这人眼睛里不揉沙子，天王老子来，我也敢给他撵回去。
5: 冲动了。不，那个，我觉得哈，您看您一劳动模范，这么多年。太冲动了，就这件事儿。不，您想想，连一连，他都结婚了，找了那么大岁数一个老头，他图的是什么呀？是吧？他不就图人房子吗？虽然老狗撮合了他，但没成功啊，被我们识破了，他逃走了。您高风亮节，您跟他计较这些干什么呀？
0: 不是，这连一连可真有意思啊！他已经结婚了，还跑到老沈家来，咱这坐着。哎呦，那两只眼睛水汪汪的看着，哎呦，娇滴滴，你看那样子，合适吗？
5: 不合适，绝对不合适，
0: 是吧？
5: 不合适，对。
0: 你会去你前男朋友家？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然后娇滴滴，你会吗？
5: 我当然我不会，我
0: 拒绝。对呀，
5: 绝对不会这样。
0: 对呀，哎呀，
5: 不是，话是这么说，理呢也是这么个理，但是呢，我是这么觉得哈。我们这个老沈，我清理工，我这么多年做亲家，我觉得这人吧，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人对感情特别专一。就静敏去世，哎呦，我跟你说，老沈啊，大病了一场，差点没跟着过去，就最后买那个墓地也是双学位的，把自己后事都准备好了。
0: 是吗？
5: 对呀，所以啊，

0: 咱们现在目前要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团结。团结就是礼仪量，团结就是礼仪量，对吧？你说您把那被子那么一扔，您这等于把老沈往外推。现在你团结老沈。还有，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是觉得您这会儿应该祝福连一连。对，您祝他百年好合，您祝他越过越好。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对，言之有理。
1: 我有一老弟呀，跟这个李元同志啊是一个钢铁厂的，他说李元是提前下岗的。我听他说啊，吕元的前夫闹过婚外情，当年吕元为了离婚啊，那是拼了命的，手持无缝钢管满场撵着他前夫跑啊，最后堵在一个会议室里，把玻璃全敲碎了，最后进去啊，把他前夫啊差点把腿打断啊。老沈啊，我今天特意来告诉你这个，你跟吕元以后的接触啊千万得小心，要注意分寸。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我怎么注意分寸呢？还出轨还打断腿，怎么了这是？
1: 你看
3: 爸，吕阿姨这事儿做的确实过分了，但是她就是暴脾气，算了，她人也不坏，你就忍忍吧。
1: 对，忍忍就完了嘛。
2: 我怎么忍啊？吕元同志在咱们家里头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对我们真的是有很大帮助，我们应该心存感激。但是你看看今天这事儿闹成什么样了，这我怎么忍？我忍不了啊！
1: 我再告诉你啊，前两天他到公园去找我了，我可是直接告诉他，我就凭我的直感，老沈对你没这个意思，友情和爱情是有区别的。
2: 老狗，你真是老朋友，了解我。
3: 狗伯伯，什么区别啊？
1: 孩子，友情啊，就能吃到一块，聊到一块，但爱情还得睡到一块。
3: 精辟，
2: 也不尽然，不尽然呐。
3: 是啊，更精辟。
2: 吕元同志，我们必须要好好谈一谈。
3: 好的，在谈话之前，我首先要展开自我批评。林忆莲作为客人，昨天白天来到家里，我很不理智，对不起，我向您鞠躬道歉。
2: 别，你这不用鞠躬，你坐下，坐下说，您坐下。
3: 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都了解清楚了，这件事情不能怪您，您也是受害者哈。啊？您痛失老伴儿，心灵脆弱，这时候不良朋友乱拉狼狈。连一连也另有隐情，导致您陷入感情的漩涡无法自拔，可以理解，也令人同情。
2: 不，这事儿不是你说这样啊，这事儿说实话也怪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顾虑，是吧？我当时呢就没有去了解连忆莲诉求背后的深层原因。
3: 你看看，
2: 是我逼着人家走出去的，现在人家来给送个喜糖，你说说你，哎，这不是对？
3: 您看看，就在这种情况，您依然勇于展开自我批评，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呢。连忆莲的苦衷我理解，为了儿子无奈嫁给那个有钱的老头，被金钱腐蚀了。哎呀，用自己的后半生给儿子换了一套房子，也真的是不容易，也有令人同情之处。
2: 你这哪儿跟哪儿啊？这说了半天，这是
3: 我代表您，托尔人已经给他送去了一个大红包，祝福他。半路夫妻各取所需嘛，哎呀，也算是皆大欢喜了，对不对？
2: 不是，你那红包给他多少钱？我立刻就还给你。
3: 别，你千万不能转给我钱，这是我的 一份心意，也是我的一份歉意吧。哎呀，这件事情我大错特错了，太冲动了。
4: 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您依然完成了1万步，真的，我得好好向您学习。今天晚上请沈清一家人过来吃晚饭，我郑重地向大家道歉。
2: 不，不用了，不用了。孩子们那边有机会，我跟他们解释。
3: 也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就像你们那首歌唱的，向前，向前，向前。以后的日子，咱们共同监督，共同进步。来，老沈同志，握个手。哎呦，没事吧？没事吧？慢点走啊！
5: 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这个3期临床数据再跑不出来，那我们就拿不到毕加伦的投资，那之前所有的努力就打水漂了。
6: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临床实验延长至24周。
7: 延长那么久，那研发的预算肯定不够了。
5: 所以刚刚呢，富荣的杜总给打了个电话，说愿意追加500万。
7: 那也不一定够啊。
5: 所以呢，今天跟大家通个气，如果资金再出现缺口了，大家就咱们自己人啊，能不能通过集资入股的方式，先把这个难关扛过去？当然啊，这是大事儿，不着急啊，不着急决定，还是都先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老公，看怎么样？
1: 好看啊！
0: 哎，我接了一个大单，120套演出服，8个系列，24个组合。而且那家公司啊特别有钱，他们要的特别急，我呢就把价格提高了一点点，这一单至少能赚10000。哎，你看帽子怎么样？哎呦，是不是有点大呀？啊，
1: 琳娜，来来来，
0: 怎么了？
1: 坐。
0: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家里有多少钱啊？
0: 有80万的理财啊。怎么了？
1: 公司可能要集资。
0: 集资？是前途一片大好，安瑞峰带着大家发财呢，还是说公司没钱了，大家勒紧裤腰带共度难关啊？
1: 公司最近确实遇到一些困难，但这2款药从无到有前景怎么样我是最清楚的，只要通过了3级临床试验肯定赚钱，最主要的这不是拿出一个跟公司共进退的姿态吗？所以我想跟你商量，是不是能把这个钱啊？
0: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马上交个作业。
1: 你说认真的呢？
0: 我也是认真的。

0: 集资？我天哪！
1: 沈谦脑子坏掉了，
0: 天天这加班，人搭进去不说，家底要搭进去啊？
2: 哎呀妈，你别激动啊，我没答应呢，钱都在我手上。
0: 啊，不能干，我跟你讲，这事千万都不能干啊，钱

0: 攥在自己手里，知道吧？
1: 知道了，知道了。哎，我挂了啊，挂了。
2: 小孙，
3: 哎，吕奶奶好。
2: 保卫小区要有精气神儿。哦，熊菩萨，我们撑起来。
3: 好，好，怎么样这回？
2: 好。哎，
3: 吕奶奶，再见。
2: 再见。哎。

0: 哎，你干嘛呢？
1: 家里进蟑螂了，我们在门口销售毒呢。呀，可能是这两天我那个运货给带进来的。啊，哎呀，
0: 最近生意太好了，忙死了。我刚今天发了一个大单呢。
1: 哦，
0: 多好啊！回头我来买蟑螂药，网上就有。
1: 不用不用，家里的事你一概都不用管啊，忙你的，家眷。
0: 哎，太好了。
1: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是，
2: 我刚回来拿个材料，晚上跟国外开会用。哎呦，
1: 你跟我说嘛，我帮你送过去不就行了？
2: 我看你最近创业挺忙的，我自己拿一趟也不麻烦。
1: 神总难得体贴，哎，我跟你说，我今天搞成了一个大单。
2: 刘总没，你把这别等我吃饭了啊，我还在加班。
1: 别加班了，刘总养你啊。
2: 我等你养我。
3: 虽然你们的新药跑到了临床三期，但是也只是跑到，这并没有跑成啊。对不起，这个项目我们不能投。
2: 林总，我们的 M701 真的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现在就只差这一步。抱歉。
4: 你们想做就再做会儿。

0: 晚上捞屎吧，还介绍另外一个公司，有机会。
1: 艾玛，
2: 嗯，
1: 我爸怎么还没起来啊？
2: 他昨天晚上就没回来，跟公司开了一夜的会。
1: 我爸也是，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
2: 那还不是为了你吗？
1: 千万别为了我，我两个大肉包子就能养活。妈，我上学去了啊。
2: 你等一下，我送你。
1: 不用，我蹭小鹿的车。
2: 小鹿谁啊？男生女生啊？啊？全名叫什么？
1: 他叫红领巾。
2: 你给我注意点儿。小白啊，哦，金银带的事儿啊，我是真的很想办的，我就是还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我想当面跟你咨询一下。啊，行啊，那一会儿见。

0: 那你的意思是，我老公公司的融资可以投啊？
1: 我认为 OK 啊。生物医药是投资高地，况且他们已经跑到三期临床了，100个馒头都吃99个了，就差这临门一脚。
0: 我还是有点纠结，我再想一想。
1: 当然，高风险高回报相伴相生，不过想想总是没错的。
0: 嗯，没错。不过啊，那个经营贷我已经想好了，要办。生意一做起来，我就发现啊，资金确实需要周转。我现在做的小，我还能应付，将来万一有机会做大了，我不能把全部的家底儿都压进去吧？
1: 对，
0: 还是得善于利用这个金融工具。
1: 对，贷款不是说咱缺钱，而是让钱流动起来。
0: 是，那你说像我这资质能贷多少啊？
1: 50万没问题。
0: 行，那就申请50万。
1: 好。
0: 哎，小白，你还练过游泳？哎呀，还得过冠军呢。
1: 小时候，那个时候中考还加过分呢。
0: 哦，那你现在还练吗？
1: 现在工作忙了，空了就去游一游。姐，很多人都说运动员对数字不敏感。我觉得还好吧，我算账挺快的吧。我把资料单拿给你。
0: 嗯。年轻真好，什么烦恼都没有。
1: 哎，姐，今天是9月1号，开学的日子。
0: 是啊。
1: 那可得庆祝一下，我们运动员就最喜欢这个日子，不用魔鬼训练了。
0: 我也天天盼着开学，神兽归笼，喜大普奔。
1: 我们这附近开了一个特别棒的 brunch， 你不是刚做了一大单吗？走，同庆同庆。
0: 啊，那走吧。小白，谢谢你带我来啊。
1: 来，请，来请。
0: 对了，我这次接的可是一个急单啊。
1: 什么？
0: 商家搞答谢会。一共120身衣服啊，高矮胖瘦各有不同。我就做了一个 Excel 表，然后一件一件核对的来。
1: 那还是真挺繁琐的啊。
0: 哎，挣的就是这个繁琐的钱嘛。还没说完啊，商家要求我72个小时内必须发货。
1: 是吗？
0: 于厂长那你知道的，工人会磨洋工的。
1: 对啊。
0: 哎呀，我是从早盯到晚，好一件打包一件，好一件打包一件，哎，就在最后一分钟全部发出来。
1: 太厉害了。哎，姐，我给你换个位置，我怕热，可以让风吹我吧。
0: 好呀好呀。啊，谢谢。
1: 客气。姐，尝尝。
0: 好。
1: 姐，我发现啊，你真的好厉害，因为我经手过好几个全职太太再创业的 case， 都做得特别好，要耐心有耐心，要执行力有执行力。
0: 那是啊，一个家多少事儿，能把家管好，大概率都不会差。
1: 我有个客户，在江北做职业培训学校的。他们呢想定做教职工的制服，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带你去看看。
0: 啊，当然感兴趣，这可是个大单啊。小白，谢谢谢谢。
1: 客气了，姐。
2: 三文鱼、蔬菜沙拉，两位请慢用。

0: 开心今天。哎，呀，你拍的，你拍真好哎！不行，我得发个朋友圈。
1: 那我去点赞。

0: 故事？
1: 120件全退啊！电话永远打不通。
2: 妈，破洞了，这都。
1: 你们电话也太难打了，麻烦你看一下我的退货订单，你看见了吧？这就恶意退货啊！穿完的上面又是口红印又是香水味，全给我退回来啊！你们平台怎么能同意这样的退单？我拍照，我肯定全部拍照发给你，我肯定申诉。
2: 妈，我帮你拍照曝光他们。
3: 这都是啥人啊？居然钻7天无理由退货的漏洞！
1: 跟他们干到底！来来来，拍一拍一拍。这样行吗？拍2张，我拍。
0: 林娜，这确实是对方的问题，咱们有证据，让平台慢慢调查。之前跟你说过，创业没有那么容易，别太着急了啊！
1: 我着急啊？那还不是他们先着急啊？催催催催我，我紧赶慢赶的催工厂，给他们发货，急件啊，我还倒贴快递费呢。好，现在穿完了就全给我退回来了，退回来我还怎么卖啊？上面又是口红印，又是破洞的，有这样的道理吗？这有天理吗？
0: 哎呀，别遇到问题就跳起来。发脾气又不解决问题，
1: 那做事儿做生意不得讲规矩啊？一是一，二是二的，难道让我一口气闷声全部吃尽啊？
0: 平台也有平台的流程啊。
1: 平台永远是机器人，你急他不急？是，哎，上面都是口红印子啊，那太缺德了！这种
4: 歪风邪气就不能让他长，坏人就要给他教训。
1: 对，我不指望平台，我自己找他们算账。
4: 对。咱们有理，那钱一定要给他要回来。
1: 这咽不下这口气。
5: 导航开始，距离目的地193公里。
0: 这么远呀、啊？你直接杀过去太危险了，别去了。
1: 那你陪我一起去。
0: 我这日程排得满满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别着急，平台会处理的。
1: 沈清，你还是不是我老公啊？人家吕大妈一个外人都支持我，现在你还让我算了算了，凭什么别人的错你还打压我，还说我一遇到事儿就跳起来，我一个大活人，我不跳起来我躺下去啊？
0: 我不是担心你们的衣服已经这样了，你再出什么事儿不是得不偿失吗？
1: 你是担心我呀，还是担心没人给你们沈家干活啊？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1: 大实话哦，我不答应你集资，你就整天板着你的臭脸。我全职也是错啊，我创业也是错，买家的错也是我的错，我喘口气儿我都是错，
0: 这是两回事行不行啊？
1: 这是一回事。从我创业到现在，我什么时候耽误过做饭？什么时候耽误过送多乐？你说说，你鼓励过我吗？你关心过我吗？
0: 刘丽娜，我支持你创业，但是你要清楚，你创业是为了丰富你的人生，不是为了求谁的表扬。而且我自己也焦头烂额的，我没有能量鼓励你。
1: 你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0: 我们公司现在的财务状况我最清楚，如果我带头集资，大家都会跟进，否则就都在观望，那公司很有可能就会功亏一篑。
1: 跟我没关系，我这80万存了5-6年了，你要一口气拿出来梭哈，我坚决不同意。我妈说的对，人都贴进去了，钱不能再贴进去。
0: 行行行，听你妈的，你妈是宇宙核心。
1: 你什么意思呀？我妈天天给你送鱼汤，还送出个白眼狼来。
0: 不是，拿我手机干什么呀？
1: 我给买家打电话。

0: 喂，我是卖演出服的，你把我拉黑干嘛？我要是不找你算账，我不姓刘。
1: 丽娜，
0: 我去找那个买家，我必须得出这口气。家里我都安排好了，天黑前我就能回来。
1: 上车。
0: 啊？
1: 陪你去。走。
2: 真的？
1: 走吧。走你。
0: 好嘞。
1: 行啊，丽娜，你这车开得挺好啊。
0: 那是。其实啊，我刚拿驾照的时候一直都不敢上路。
1: 是吗？
0: 沈清陪练啊。有一次沈清出差了，多乐发高烧，我又打不着车。
1: 哎呀，
0: 我只能硬着头皮开啊。啊，那一路啊，多乐哭得撕心裂肺的，我心一横，我一脚油门开到儿童医院了。
1: 人呐，有的时候就得被逼一把。
0: 嗯，是。
1: 我记得星火他爸爸刚拿到驾照那会儿，我跟他去郊区买建材，路上他手机响了，我让他靠边停车接电话嘛，他不肯。我就明白了，是那个女人打给他的。我夺过他的手机，啪，我就把他手机给扔了，手腕磕在车窗上了，那血哇就流下了。
0: 那你看这么大个疤。
1: 对呀。哎呀，他停车了，我跟他说，你要敢下去找手机我就走。人家根本就不理我，
0: 下去就找去了。
1: 我跳下车自己就走了。那个地方很偏僻，走了5个多小时我才回到家。啊，我一进门啊，看见他翘个二郎腿在那打电话。哎呀，把我给气的，我真的要气疯了，我家里全都砸了，拿起铁锨追着他就打。记住啊，闺女，你有你妈就够了。一个出轨的爹，没有什么好留恋的。我们要靠自己，男人就要严防死守。有些错误是不能原谅的，但是我们也可以防微杜渐，不让他有犯错误的机会。
0: 吕阿姨，你真行啊，你还一套一套的。
1: 丽娜，
0: 嗯，
1: 你别笑啊。我问你，沈清那么晚才下班，是真的在工作吗？还是不想回家？平时你思想工作做不做啊？
0: 他是真的忙。
1: 平时你的紧箍咒要经常念，你要敢有外遇，我就敢上手段，你知道吧？
0: 您可真刚。
1: 那是，如果全天下的女人都刚强起来，男人还敢在外面搞外遇啊？
0: 那是，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长桥路268号，就这
1: 儿。走，
3: 走。惠佳琪，就这儿。

0: 上啊？哎，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我想请问一下，谭鑫在吗？
1: 谭鑫？嗯，我们这儿没这个人。
2: 那个长桥路268号，没错呀。
1: 对，是268号，但没这个人。
2: 电话号码？
3: 公司有没有人用这个号？
1: 这我哪知道啊？我还有点事儿。
0: 哦，谢谢啊。
2: 没事，就问问别人。去。
0: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
4: 对不起啊，我在忙。
0: 不好意思，打扰了。
5: 哎，大姐，你打扰到我们工作了。
0: 不好意思啊，你们公司那个谭鑫啊，他买了我家100多件演出服，穿完以后又恶意退货，还把我给拉黑了。
5: 再说一遍，我们这儿没有谭鑫，你们弄错了吧？我们这儿忙得很呢。
0: 你们公司最近办过答谢会吗？
5: 没有。
6: 没有吗？
5: 你谁呀？这里是办公场所，你吼什么吼？
6: 路见不平就要一声吼。
7: 会家鞋业答谢会。
6: 哎，你们这演出服在哪儿买的？啊？
7: 谁买的？啊？
0: 这是我们家的演出服啊！
6: 你看这芭蕾舞服、蘑菇舞服，这些都是我亲手打包的，就是你们公司买的。铁证如山，真相大白。
7: 怎么铁证如山，真相大白？搞笑呢？你谁啊？包青天啊？你再在这闹事儿，我叫保安了啊！
6: 你马上叫，
7: 你叫。
8: 吵什么？
7: 高总在闹事儿，非说我们什么恶意退货。
8: 干活干活，没你们事儿，忙去，我来处理。那个大姐，咱们不要影响我工作，好吧？咱们去会客室。会客室。
7: 好，
6: 不好。
8: 哎哎哎，您别拍！
6: 哎，张
8: 部长，内部资料不能拍照，你们小心点
6: 话。你说一句，
7: 松开！
6: 你再说一句，我这是留存证据。你要敢抢我手机，我就报警。
7: 对，我们报警啊！报。
5: 7天无理由，凭什么不能退？
6: 对。
0: 哎，你就是谭鑫吧？那个 Hello Kitty 头像是不是你啊？
6: 哎。口口声声的，一口一个姐的叫我啊，说他们公司办答谢会要的着急啊，感谢的表情一串一串给我发，用完你就给我恶意退货啊！
0: 你们公司是不是都知道？
6: 你们就是故意的！
8: 大姐，你有点不讲理了啊！
6: 错，
9: 有理走遍天下，就在这儿说。我告诉你啊，收货地址就是你们公司，年会照片就在我手上。虽然收货人用了个假名，但是手机号是实名制。
6: 就是，
9: 他现在肯定是关机呢。哼，没关系，咱们就在这儿等啊。有本事他永远都别开机啊。
6: 对，我们有的是时间。
9: 假的就是假的，他真不了。但事实就是事实，谁也盖不住。哼。
7: 李阿姨，我们必须得敬你一个。
6: 哎呀，这开车也不能喝酒，就饮水带酒了。
7: 行。
6: 哎呀，今天太舒坦了。哎
10: 呀，我真没想到哈，竟然有全公司组团骗钱的。
7: 今天要是没有你啊，我真是搞不过他们。
10: 没有。我是次要因素，主要因素是邪不压正，
6: 有理走遍天下。
10: 对，
6: 来，赶紧庆祝一下啊！
10: 庆祝啊啊啊！
8: 沈爷爷，沈爷爷，
11: 来了来了！哎呦，小孙啊，
8: 沈爷，这个是吕奶奶买的那个蟑螂药，让我给您送过来。
11: 哦，有蟑螂啊！啊，哦，好，谢谢谢谢，辛苦您。
8: 没事没事没事，有事您吱声哈。
11: 哎，好好
8: 好，好嘞。
11: 天热多喝水啊。
8: 哎，好。
11: 哎，蟑螂药。

0: 出去了，我打电话也不接，但是那个消防员已经上去了，哎呦还没下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严重吗？
0: 消防员上去有一会儿了。哎，怎么样？没事吧？
2: 没事，那蟑螂的药点的太多了，造成了很大的浓烟。电池联系上了吗？
0: 哎，这儿呢，
1: 这
0: 儿呢，
1: 在我们。
2: 猎蟑螂的药不能一次性点这么多，太危险了。下次注意了啊！
1: 对不起，是我的事儿。
3: 啊，对不起，
1: 以后再不。
3: 谢谢啊，
1: 你让我进去了。
3: 赶紧出去吧，赶紧出去。
1: 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开点窗吧。
3: 好，
1: 好。哎呦，吓死我了。哎呀，嗯，丽娜呀，
3: 嗯，
1: 你别管，你别管。你过敏，我来。

0: 还行，
1: 忍着点儿，没事。
2: 忘了，哎呦，怎么流血了还？家里窗户砸下来，
1: 本来应该是砸着我的，吕阿姨把我挡了一刀，还幸亏我，要你细皮了肉，你哪受了啊？
2: 这可不行啊！就这么处理不行，这么大的伤口流这么多血，咱得上医院去了。吕元同志，走，上医院去。
1: 不至于，小伤没事儿，真没事儿，
2: 这得打破伤风针嘛。对呀。
1: 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3: 对对，
1: 大事儿，
2: 走走走走走，
1: 还去医院吧，吕阿姨，一定得去，
2: 一定得去。
1: 走，那行，我那包里有那个医疗卡，你帮我拿一下啊。
3: 爸啊，
2: 哎呦，
3: 我
2: 这么
3: 多东西。
1: 爸，
3: 好，
2: 那就快准备。
1: 哎哎，
3: 哎呦，那这窗子好好的，怎么掉下来了？多危险呀！
2: 就是啊，明天一定要去找一个地方。
1: 不，把那个玻璃赔回来。是啊，
2: 行了，别脱鞋了，
1: 快，
2: 这个，
1: 哎，
2: 换鞋了，快点，
1: 哎呦，
2: 你看，您可受苦了，我看看，
1: 哎呀，没事，受苦了，哎呦，快点，快点，哎呦，您可受苦了，我看看，没事，
2: 快点，
1: 没事，快点，快坐下，坐下，坐下，您看看，把你们也惊动了。要我说，这点小伤根本不用去医院的，
2: 不行，得去医院，快坐下，坐下，
1: 哎呦，
2: 要去的，要去的，
1: 对呀，
2: 这个开玩笑啊。
1: 这个铝合金做的，做中了呀。
2: 对，
1: 不怕，窗户是铝合金做的，我是钢铁做的，硬碰硬。哎呦，窗户出。
2: 行了，袁同志。
1: 哎呦，都受伤了，这是还喊口号啊？哎呦，对呀，这窗户这样的，大晴晚上睡觉可怎么办啊？
0: 没事儿，我睡沙发就行。
1: 你怎么能
2: 睡沙发？你睡屋里床上去，我睡沙发，你受伤了，你要好好养养。
1: 我这算什么受伤啊？不是，真得好好养，伤的蛮严重的，流了好多血呢。
2: 对，得好好的养，
1: 大姐。
2: 你
3: 要听话。
2: 这个，尺寸我都量好了，明天我找个地方，我们把这个窗户给配回来。
1: 哎，好，
2: 走吧。哎，我们走了，
1: 麻烦你们了，谢谢啊。哎呀，客气什么呀，大天，麻烦了。
2: 谢谢，
1: 好的，
2: 谢谢，
1: 好的，好嘞，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2: 你领货啊？不，我得送总，
1: 送总
2: 你们。
1: 其实没事，
3: 走了，
1: 妈，我送送你。
2: 哎呀，
1: 不用，我跟你爸，我们坐那公交车很方便的，
2: 公交车。

0: 哎，对呀，多方便呀！好了好了，
1: 回去吧，
2: 慢走慢走，
0: 哎，再见啊，再见。哎，好，
3: 慢走，
0: 哎，好，
2: 再见啊，青青，哎
0: 哎，回去，慢点走。
2: 你也回去歇着吧。
0: 嗯，好，爸，哎，你也早点休息啊。
2: 好嘞，好嘞，嗯。

0: 可好啊，我这是睡着可好。
1: 你要听话呀，万事听人劝嘛。
0: 万事听人劝啊，
1: 你就听我的，你到屋里睡去。
0: 不是，你放心，我跟你讲，我呀下过乡，我住过 ICU， 还躺过行军床，我适应能力特别强。你说沙发这么软，一点问题没有啊？你放心，放心，我就在这
1: 儿。于安同志，我今天就不该。
0: 别磨叽了，先把手机拿给我，我看看你走没走一万步。
1: 超过了，我觉得。多少？
0: 太棒了，
1: 过了吗？
0: 一万多呢，12.19%。哎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啊！好，去吧去，快关灯睡觉，快点，快点。
1: 啊，那你
0: 听话。

0: 你还看不上我？我不是把花款追回来了吗？要按照你说的走流程，这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哎呀，你们就是太软弱了，关键时刻还得看我们劳动妇女。
1: 啊，行，你厉害，你厉害。
0: 我跟你说，吕大妈真的是女中豪杰，她刚才帮我挡玻璃那一下帅死了，我都想嫁给她了。如果你在，你会帮我挡吗？你挡得住吗？
1: 哪那么多如果呀？
0: 我就考验考验你啊。
1: 我软弱，我挡不住啊，挡不住。

0: 叫什么？
1: 这叫蓝色妖姬。
0: 看蓝色妖姬。
2: 怎么样？嗯。
0: 小白，你是没有看见我们今天是怎么手撕那些无良买家的，那真是大快人心。他竟然敢拉黑我，还用假名字当掩护。
2: 是吗？
0: 我们见招拆招，杀得他们节节败退。
2: 但太飒了，姐，你是真的特别适合做生意，而且有勇有谋。来，
0: 那是。
2: 那培育学校的生意，你一定能拿下，我看好你。嗯，
0: 好，我要上市了呀，我请你当我的财务总监。
2: 真的？
0: 嗯。
2: 那一言为定。
0: 行，拉钩。
2: 拉钩。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要变就上吊。

0: 早了，我得走了。
1: 哦，是哈。
0: 对，我跟你
1: 说，姐一路顺风。
0: 哦，好好好，
1: 路上小心啊。哎。

0: 刘丽娜做什么，沈清都支持，反之亦然。钱就是臭狗屁，为钱吵架不值当。80万给你，老公，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1: 丽娜，
0: 老公，等你有能量的时候，记得夸夸我。没办法，我就是一个求表扬的人。

0: 走。
1: 我真不好意思，我得向您解释一下，昨天吧，我就是想着医生告诉我说这别压这伤口不能。

0: 结果我睡着了，一翻身，咚，沙发塌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跑您那儿忍了一宿，挤着您了吗？
1: 没有。
0: 您睡眠挺好的，睡得真香，一宿都没醒。
1: 是，一宿我都没醒。你那伤怎么样了？
0: 还行，就是晚上，哎呦，疼的我，半夜12点吧，疼的我呜都不行了。现在好点了，嗯。
1: 药都在外边的吧？再给你上点药。

三期临床试验从16周延长至24周，进度呢确实是落后了。但是请看一下这个，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集资情况，也就是说，大家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了，就是想告诉你，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

0: 我看出来了，瑞之峰是一支真正想做事情的团队。可是你们这么做，家里有没有意见？
1: 签了字的，钱都能到账，
2: 所以请师德对我们保持信心，我们一定会把 M701做出来。
3: 姐，
0: 哎，小白，
3: 咖啡。
0: 哎，谢谢啊。
3: 喝酒无事，咱们以后只喝咖啡，清醒。
0: 该清醒的时候喝咖啡，该糊涂的时候喝酒，不冲突。
3: 好，听你的。嗯，这边姐。
0: 啊，好。
3: 张校长给您带的拿铁。
4: 哎呦，小白太客气了，谢谢谢谢。
3: 姐，这就是张校长。哦，
0: 您好，张校长。
4: 你好，你好。
3: 跟我们公司合作很多年了，人很 nice。
4: 啊，坐吧。
0: 哎哎哎，谢谢。哎呀，学校真大，真漂亮哈。
4: 是吧？嗯。都是一点一滴干起来的。我们学校呢，现在正在给这个教职员工啊做这个定做制服。嗯，外面的报价实在是太高了。
0: 是。
4: 所以呢，小白就向我推荐了你，说刘总的公司啊很靠谱。
0: 谢谢啊，小白。
3: 丽娜姐是真的特别能干，
4: 看得出来。
0: 张校长，我的公司呢也是新成立的，所以我都是亲力亲为。您放心啊，我一定给你们服务好。
4: 哎呦，那就太感谢了。那个，如果合作的愉快的话呢，我们后面的校服啊，也请你们帮忙做。那个呢，我们学校大家都知道啊，有3000多名学生呢。呀，
0: 那太棒了。

0: 我们公司的事儿让你费心了，应该的。沈谦，我私下要跟你通个气，公司现在对瑞智峰的比价轮融资有了犹疑，建议你们尽快攻克难题，完成研发上市。那还得拜托你帮我们跟投资人说说话。
1: 我会的，你们的众志成城也很有力量，
0: 我这边也在想办法。再为你们找降本增效的方案。
1: 哎，
0: 扬州的实验室给你们用，我们还有苏州、杭州、加州的实验室做备选。
1: 太好了，谢谢。
0: 其实我爷爷就是肺癌去世的，所以无论从个人感情还是公司利益，我都希望 M701 和 M703 能尽快研发成功。你最近看起来有点焦虑，你的腰现在还能跑步吗？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玄武湖夜跑，特别解压，你也可以试试。
1: 好，哪天去跟你偶遇去。
0: 好，我先走了。走了啊。

0: 小白，我算了一下啊，培训学校制服这一单做下来呢，我能赚30000。但是吧，我得先垫付20万呢。
1: 那金银带正好派上用场，我给姐办加急。
0: 加急现在快马加鞭都来不及了。昨天我给于厂长打了无数电话，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他一定要让我先给他付80%的预付款，他才肯帮我赶工期啊。
1: 可是到手的单子不能放过呀。姐，嗯，要不然我想办法帮你拆借。
0: 拆借？不行不行，利息太高了，我都没得赚了呀。
1: 也是，
0: 我再想办法吧。
1: 反正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0: 嗯，
1: 合同。
2: 天啊！
3: 哎，刘二姨，
2: 你怎么不回家呀？
3: 啊，那个我就有点累，在这坐着听会儿音乐。
2: 下班以后早点回家，知道你忙，但忙要有度啊。男男女女下班不回家，加班就成了婚外情的温床啊，夹着夹着就出事儿了。沈清啊，你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3: 我知道了，刘阿姨，那您先回吧。
2: 啊，好。

0: 跟安瑞峰去见了几波投资人，他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哎呦，那家里投进去的钱不会打水漂吧？哎，投资的事儿你跟安瑞峰说了吗？
1: 我跟他说了，还挺感动的呢。
0: 反正这个理财还没到期，反悔还来得及吧？或者咱们少投一点。
1: 你怎么出尔反尔啊？我还要不要做人了？已经。
0: 你还说我呢，你不是也一动就跳吗？我又没说不投，我不是闷了还不行啊？

0: 80万，又不是80，家里出这么多钱都换不回你一个笑脸。
1: 我相信我啊，说到做到。

0: 进。
1: 哦，哎，玉莲同志，
2: 刚才我买牛奶去了，看见沈清了，这么晚才下班，在楼下发呆，不愿意回家。老沈同志，我认为你有必要跟孩子谈谈。
0: 沈清是一个有分寸的人啊，做家长的不能什么事儿都得知道，都得掺和。说到底，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生活。你别说，老刘这个人还真行啊，三下两下子沙发就给修好了。哎呦，挺晚的了，你抓紧休息。
2: 哎，不，别，还是我去沙发，你就坐着，别。
0: 不行，你睡沙发，回头再把沙发给睡塌了，你的伤还没好呢。
2: 我好的是差不多了，真的，你不合适这样。
0: 我行。
2: 不行，您听我的，不，
0: 您听我说，吕岩同志，按照您的话来说，一切听组织安排。

爸爸。啊，我是吕元儿。我就想问一下，那个窗的玻璃怎么样了？啊？哦。哦。哦。

0: 沈总，
1: 王总，
0: 您的融资金额是80万，对吧？
1: 对呀、啊，不是之前在那个同意融资的表格上都签过字了吗？
0: 是，你太太打款进来了。
1: 啊，太好了。
0: 但是只有60万。
1: 你确定吗？
0: 对，我确定。
2: 就是我有一笔生意要先垫资，我就挺了20万，
3: 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对方就把钱打过来了，很快的。
1: 那你事先跟我说一声啊。
2: 我想着就周转一下嘛。
1: 我跟公司都说好了，刘丽娜，我跟你说，做生意不能太着急，外边现在骗子那么多，你知道人什么底细吗？
2: 白经理不是骗子啊，甲方学校我已经去考察过了，合同也签了，钱是直接打给服装厂的，人家根本就不过手，人家骗我什么呀？沈清，你要80万我都答应了，我就用20万，你这唧唧歪歪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唧唧歪歪哪有正经的理财经理，没事就约着客户一块吃不让吃的。
2: 哦，只允许你跟甲方经理用咖啡干杯。

0: 不允许我跟理财经理吃喝不让吃啊！你天天的又是加班又是应酬，每天不到睡觉你不回来，今天好天还亮着呢，破天荒就回来了，就是为了钱。
1: 转过去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转回来！
2: 怎么的？不转回来了？
0: 你别小看人，一个礼拜我就给你打回去。
1: 好了。
2: 哎，这下子大功告成了！哎呀，老刘啊，哎，你这个人真是巧思善工，没什么事儿能难得着你。不是翠柳啊，你给我一个工具箱，我分分钟，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你搞定了。你太棒了，你。坐，谢谢。哎呦呦，李大姐，现在你可以不要再睡沙发了。
3: 我找到了妈了。

0: 哦，那个玻璃的钱他们还给你没有啊？
1: 还了，几百块钱，不停地问。哦，我帮他们把沙发也修好了。
0: 沙发又怎么了？
1: 塌了，腿断了。
0: 哦，沙发腿断了。沙发腿断了。
1: 是的。
0: 书房的窗子坏了。哎呦，那吕大姐住在哪儿啊？天啊，吕大姐不会跟老沈住在一起吧？
1: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呀？同在一个屋檐下，日久就生情了呀。哎呀，你笑什么呀？第一个费钱，第二个不花钱，第三个倒贴钱。我天哪，这个老沈是越来越成功了。不行，我得给丽娜敲敲屁股。
1: 他多管闲事啊。
0: 这个人怎么是多管闲事了啊？哎，找一个要钱的，他要跟丽娜分遗产；找一个得癌症的，那丽娜就得跑医院啊。找一个身体好的，丽娜就跟着享福嘞。怎么是多管闲事？这是息息相关嘞。我回来了。
2: 怎么样啊？啊，这个伤好了没有？
3: 好了。这次我主要去医院给你开了养生的汤药。
2: 汤药？
3: 嗯，补血补气的。
2: 不是，你不说是锻炼加食疗是最好的吗？
3: 那这几天你走一万步了吗？
2: 这几天你是因为你病了，我照顾。
3: 好了，我已经，您去吧。
2: 我这现在，
3: 别烦了，去。
2: 行，我去。啊，哎，我去。

0: 那20万啊，我还得等几天呀、啊。你跟那个安总说，最多一个星期啊，最多一个星期。哎，爸，您干嘛呢？
1: 哎，你怎么坐这儿啊？你不回家呀？
0: 累，在这发会儿呆。您干嘛呢？
1: 我也累，我陪你发会儿呆吧。
0: 哎呦，您干什么累啊？

0: 袁同志让我走一万步，我这还没达标呢，还得走。
1: 不是，您都七十的人了，又不参加奥运会，这怎么每天走路还得有数的呀？
0: 说的是，不过你这么想哈，因为我原来不太爱锻炼，人家现在强迫咱们锻炼身体，这不也是好事吗？啊，往好了想。那时候累。
2: 爸，爷爷。
3: 哎，
2: 你干嘛呢？
3: 我们爷俩在这发会儿呆。
0: 啊，发呆。
2: 那我也来发会儿呆。
4: 男同胞俱乐部，
3: 你不用回去写作业。
2: 你不加班啊，爷爷？你不走一万步呀？
0: 走，走，走，我现在就走。一万步啊！
2: 爷爷加油！
0: 哎，加油！
2: 爸您。
3: 回写作业吧。
2: 知道了。
3: 哎呀，我也回去加班吧。
0: 辛苦啊。
5: 沈伯伯啊，我们今天刚回来，我今天把家里收拾一下，明天就去接我妈妈，麻烦您跟她说一下。这段时间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
0: 哎呦，感谢什么呀？不是革命同志之间有什么困难，互相帮助吗？啊，行，我一定告诉她。
6: 哎，沈爷爷，
0: 嗯，
6: 任务还没完成呢。
0: 哎呦，小孙啊，还差着将近2000步呢，瞧瞧。
6: 哎，那这样呗，我正好给那个马教授送文件，我帮您走，
0: 这样可以啊？
6: 那当然了。
0: 哎呦，那太好了。
6: 沈爷，您坐着歇会儿，我来。
0: 好好好好，
6: 那我开始了。
0: 好，哎好。哎，还可以这样呢，太好了。

0: 孙啊，你看见你沈爷爷了吗？这么晚他也不回来，电话也不接。看见了，在传达室遛弯呢。哎呀，
1: 我就找他去。哎，不用，吕奶奶，我去，我跑得快啊。
0: 你让他赶紧回来，我找他有事儿啊。
1: 放心，放心，吕奶奶，放心，我快点叫他啊。
0: 让他赶紧的啊。
1: 放心吧，吕奶奶，放心，我快点叫他。
2: 沈爷，刚才四个大字，惊心动魄呀！怎么了？
1: 我刚出来呀，我就从电梯门，我一出，吕奶奶就来了，还问我呢，让我叫你赶紧回家。我没见过你，我说。
2: 那他怎么会问你呢？啊，你没把这事儿跟他说吧？
1: 没有，我藏起来，我立马会藏起来。放心啊，
2: 吓死我了！
1: 来，你看。
2: 达标了，
1: 还超了点儿啊！
2: 没事，
1: 你真行。
2: 他真不知道了，
1: 真不知道，放心，我放心。
2: 好，谢谢你，小三。
1: 哎，没事，没事。哎，
2: 这事儿以后。

0: 还可以吧。
1: OK，
2: 好嘞，就这么着。
1: 哎，沈爷再见，
0: 再见，再见
1: ，沈爷。
0: 还是年轻人的脑子灵。
3: 哇，整个楼道都是中药汤的味儿。
4: 是，药熬好了，来，喝着它。
3: 我的药啊？
4: 对呀、啊。
3: 我没病啊，我。
4: 有病去病，无病强身，来。
3: 那这什么东西？它就
4: 好东西，好东西，快，快！
3: 哎呦，还挺苦的。
4: 良药苦口，一口气就把它喝了。来，
0: 不是，我
4: 一口气，
0: 我得
4: 憋口气喝了。
1: 哎。
3: 哎呀，苦死我了，我得赶紧漱漱口啊。

0: 来了。
1: 哎嘿，你放下放下放下，我正说我脱完了我去呢。
0: 没事儿。
1: 你问你还受着伤呢呀。
0: 我早就好了，我不是那种贪生怕死娇生惯养的人。来、哎、
1: 我来我自己来。你快坐快坐。
0: 行、哎、
1: 坐下坐。哎。
0: 行吗？行吗？
1: 合适，整合适。哎呀，
0: 泡泡脚好。
1: 哎，
0: 活血。
1: 是。美元同志，
0: 哎，
1: 女人呐，有的时候让自己柔弱一点儿，脆弱一点儿，啊。
0: 是，嗯，以前别人这么说的时候，我是坚决抵制的。
1: 嗯，
0: 现在吧，我认为。还是要辩证的看问题，
1: 嘿嘿，
0: 还是要学会取长补短。
1: 是，先听子，明吗？
0: 嗯。
1: 哎呀，李元同志，你说你给我喝的是什么药啊？喝了以后我就叫渴了，哎呀，这嗓子干的，你瞧这水都让我快喝完了，我现在还渴呢，真冒汗。
0: 嗯，那就是说这个药已经起作用了。
1: 哦，
0: 你看看你这满头的汗呢，来，给你擦擦啊。
1: 这我这擦半天。
0: 来，哎呦，
1: 这，
0: 哎呦，你看这脖子哟，哎呦，这脖子都是汗的，你看看。哎呦，哎呀，
1: 李元同志，哎，这，李元同志，我，啊、
0: 哎呀，泡脚了，
1: 我不泡，
0: 泡泡脚，哎，活血的。
2: 一直烧钱，进退两难，你后悔后悔往回去干。
3: 瑞峰，你喝多了吧？
4: 跟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怎么会后悔呢？以后啊，少喝酒，
3: 多吃饭，少多想，多搞钱啊！赶紧回家吧。

0: 小白。
1: 哎，姐。
0: 哎，
1: 我刚好路过，把资料给你。
0: 谢谢。
1: 怎么了？不开心？

0: 坐好吧。
1: 哎。
0: 哎呀，心累。说实话吧，80万是我们家现在全部的现金了。我纠结了很久，背着我妈拿出来全部给了我老公。我背了多大压力，下了多大决心啊！他倒好，他一点都不感激，还怪我给钱给慢了。
2: 给慢了？
0: 我挪了20万，不就是那个制服的垫资吗？啊，
2: 那就是转了手啊。
0: 是啊，哎呀，那他不这么认为啊，他觉得我是说话不算话。简直是这日子过的，
2: 姐，其实男人都跟小孩一样。我以前游泳队的时候，那训练特别苦。有一天教练开给我们放半天假，我所有人都高兴坏了。谁也没想到，他提前10分钟集合，所有男生都忘了他已经给我们放了半天假，只跟这10分钟较劲。哎呀，最后把我们教练气的，再也没给我们放过假。
0: 活该。
2: 姐，别着急，明天我就问问张校长，看看他能不能把支付款提前打给你。哎呀，
0: 那姐太感谢你了，小白。哎，
2: 请叫我白总监。啊，刘总，既然您这边没什么事儿，那我先走了，祝您生活愉快。
0: 谢谢哈。
2: 姐，放轻松，嗯，有我呢。
3: 放轻松。

0: 非常好，休息十分钟。
1: 嗯，词儿多。
2: 哎，
3: 我觉得这家伙确实有点问题。哎，特别好，
0: 一个特别准啊！哎，来，喝点水啊，休息一会儿。
4: 哎呀，哎，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怎么一头虚汗呢？
5: 没有啊，昨晚上吕元同志非逼着我喝了一碗中药，哎呀，喝完以后这燥得慌，一直出汗，一晚上我都没睡好。
4: 那什么药啊？
5: 不知道啊，他就说有病治病。没病强身，
4: 有方子吗？
5: 没有，我没看。
4: 哎，这药不是在这儿的吗？
5: 哎，这药袋子我装的是那个榨菜。
4: 哎，药放在这儿呢。
5: 怎么了？什么情况？啊？怎么了？情况不妙。
3: 不是不妙，是不明。我告诉你啊，这方子小甜甜也给我买过，男女都能吃。你看看它的功能。
6: 健康老人，活到老做到老。分享五味滋阴补阳的中药，肉苁蓉、益精血，补肾助阳。这几味药可是《黄帝内经》传下来的，一次不管用，可以多次。

0: 滋阴壮，
1: 这药特别有效果。看来吕元同志要对我们的老沈下狠手了，要把生米做成熟饭。啊，你玩你的吧，老沈，这台玩意瞧你的了。你在胡说什么呢？这是。哎，那这老东西，
2: 回来了，正好把药喝了它来。哎，
0: 吕元同志，
2: 哎，
0: 你为什么让我喝这壮阳药？
2: 哼，回家赶紧写作业啊，念没？
3: 知道了。
4: 哎，丽娜姐，
5: 金火啊，
2: 来了，哎，快叫阿姨。
6: 阿姨好，大家好。
2: 哎呀，
5: 今天真漂亮。

0: 袁同志，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1: 我怎么不尊重您了？咱有病就得治，您不行其实就应该去看男科，我怕您不好意思我就帮您去了啊。医生可是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健康老人活到老做到老，男人八十都没有问题，您刚七十，每天还走一万步呢，怎么就不行了呢？
0: 不，咱俩没到说这个事儿的程度啊，李元同志，咱俩是革命友谊，不是爱情。
1: 不管是什么情，都是由心而发的嘛。你有没有觉得，自从我来了以后，您就更健康了，我就更幸福了。您是男人，我是女人，男女搭配，阴阳平衡，天经地义。
0: 我对你没兴趣。不是，是我对这事儿没兴趣，行吗？
1: 我懂了，问题还在那个连一连身上。算了，不提他了，咱们重新开始吧。老沈同志，我是为您好，这药大补，中华瑰宝，滋阴壮阳，我自己都喝，效果卓然。
0: 我不喝还效果卓然，你别闹了行不行啊？还卓然，我很累的，我告诉你，我每天都很累的，走一万步啊，我每天都睡不着觉啊，还让我喝这个更睡不着觉了。我告诉你，这药我是万万不能喝。
1: 不能喝也得喝，你们男人就是这样，一见到狐狸精就想入非非，一见到能顶半边天的劳动妇女就没有欲望了。我就是得治理你这个病。
0: 我没病，我就是对这事儿没兴趣，不行吗？我不行了行吗？我七十了，我就是不行了，我不行了还不行吗？这哎呦，
1: 你不行。
2: 多乐，哎，你带涛涛回家玩一会儿啊！
3: 涛涛，咱们回家玩，玩了哥，走，
2: 涛涛，去爸那玩啊！
4: 怎么了？

0: 你消消气儿啊，歇会儿。妈，我来帮你吧。哎呀，跟我过，你一边去吧。
1: 妈，你够了。妈，我实话告诉你，我这次带着涛涛去迪士尼，我就是跟你看不上的那个男人一起去的。我穿了裙子，我穿了高跟鞋，涛涛也涂了指甲油。
2: 我们相处下来，大家都非常开心，特别放松。
1: 涛涛急性肠胃炎也是他陪我一起照顾的，我觉得他很好，我喜欢他。这有错吗？这犯罪吗？妈妈，
3: 你还敢跟他去迪士尼？啊？这个男人，我已经调查过了。他离婚也是因为出轨，你还敢喜欢他？
2: 我告诉你，男人出轨一次就有两次，就有无数次。他喜欢涛涛，他自己的女儿多长时间看一次，你知道吗？
1: 知道啊，他每周都接回来过周末，迪士尼他女儿也去了，跟涛涛成好朋友了。
3: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个正经女人吗？
1: 妈妈，你自己也在发钱了。
3: 嗯，不用你管，你也别管我。这个男人再出轨，我也敢再离。而且我爸爸现在跟那个梁阿姨在一起，他没有再出轨啊。
1: 你去看你爸了？对，我去看爸爸了。他现在跟梁阿姨过得很好。
3: 那你的意思是，你爸出轨是我逼的吗？
1: 对。
3: 那涛涛的爸出轨也是我逼的吗？
1: 是我逼的，妈妈，是我逼的，行了吧？我每天都查涛涛爸爸手机，是因为你告诉我，
2: 全天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男人就是要严防死守。我现在才明白，妈妈，爱情是管不出来的。
1: 你管得越紧，他跑得越快。为什么人非要管另一个人呢？
3: 我不管，行吗？我不管你爸，他在单位跑销售，被人诬陷贪污，我不管他，谁替他出头啊？还有你，都高三了，还要跟着网友搭车去西藏，哎，你也是当妈的人了，哥你不管吗？当年你生涛涛，疼了两天两宿啊！你那个出轨的前夫叫你忍，要不是我半夜冲去跑去医院求人家跪人家求人家，你现在命早就没了。我能不管你吗？我不管你行吗？
1: 妈，妈，你真的是一个人活成了千军万马呀！你活的实在是太累了，我也很心疼你啊！我现在长大了，我长大了，妈妈，我也是涛涛的妈妈了，我懂得妈妈的心。我们以后都好好过吧，谁也别管着谁，互相爱着。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0: 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3: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起。

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起。

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起。

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他的一个同乡的亲信在外边负责经办，而且这个人曾经是抗联，萧铁林对他似乎

0: 孩子，这儿呢。爹娘。哎，来，让爹抱抱。哎呀，咋样啊？今天啊，学啥了？
1: 读书。哦，
0: 读的啥书啊？
1: 可以去考的斯奈德，期末他你们口福教改，学名太少，可是就改康藏经，然后们小三搞不是你大的。
2: 王家的。
1: 这教的是个啥呀？嗯，
2: 刚才说的是诗吗？嗯。哦。好。哎。现在学校都这样啊？
1: 可能是吧。
2: 请个私塾吧，走。嗯。
3: 根据我们的情报，汤德远曾经被捕过，放出来之后呢，他一直给肖铁林做事，而且俩人关系非常密切。要活捉肖铁林，不妨先从汤德远入手。
4: 老汤给日本人干事？不可能，他是我们同生共死的兄弟。
5: 你也别急着下定论。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别忘了，当年老汤可没来松林镇。
4: 我没忘，我都记着。排长，
3: 刘伯，您接着说。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汤德远并没有直接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所以你们的任务是。先设法接近汤德远，争取使其归队，然后通过他，再设法活捉肖铁林，获取大兔子岭、筑垒地域、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的情况，或者肖铁林掌握的其他的更多的信息。
6: 刘伯，牡丹江是个大城市，我们初来乍到的。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牡丹江有没有其他的地下抗日组织啊？
3: 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的山区里，有当初没有去苏联的东北抗联的其他同志。根据我们的情报，四年多前他们退入深山后，就一直在坚持着抗日，从建根据地。
6: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太不容易了。
3: 在牡丹江啊，敌人的特务那是无处不在呀、啊。除了遍布角落的伪警察之外，日本宪兵队和牡丹江特高科是我们的。

科科长叫川野，这两年他专门负责针对苏联的谍报工作，抓捕和残害过

0: 更不能短了。
1: 好，那我就收了啊，反正回头啊牌局里我还得输回去。啊，哎，好，
2: 来让一下，来
3: 让开让开，
2: 让一下，来
4: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5: 哎呦喂，
6: 赵老板，郭特长，恭喜唐老板。
5: 赵科长，咋还麻烦你亲自过来了呢？
6: 谁不知道啊，唐老板在肖局长心中的地位那是无人能及啊。特地嘱咐我亲自带金匾给唐老板贺喜。
1: 好，打开看看。
6: 先站住。
5: 那就替我谢谢肖局长。
6: 一定。
1: 进去了，我
6: 走啊。
1: 好，
5: 行
6: 行
1: 行行，
6: 一点心意，
5: 一点。赵科长破费了，
6: 那还不是应该的。
5: 行，
7: 我说，哎，大姐大张，张科长来点。好，那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8: 多谢多谢
7: 多谢彭长，多谢彭长，我先干为敬啊。你们慢慢吃，我去去就来，啊，
8: 好。

0: 我来。
1: 哎呦，老板娘，我来。
2: 您怎么能干这活呢？哎，
0: 啥苦没吃过，干点活算啥？再说了，今天新开张，我也想跟着热闹热闹。
1: 这掌柜的看见了，保准赏我们俩大嘴巴子。还是我来吧，您歇着就行。
3: 哎呀，老板娘，这烟大呛的话，您在外面歇着点，这有我们的。
0: 行，你问哥。哎，
4: 更会说贤嫂，你是店主。
5: 提起来掌柜的。
6: 行，军爷，换一段，只要咱们会唱，您随便点。要是咱们唱的哪儿不好，您也给指点指点。
3: 你滚犊子！
7: 阳春三月的，你说你捂那么严实干啥？
8: 今天这大好的日子，你让大家伙都高兴高兴。
3: 你给爷唱一段。十八摸，啊，咋样？
9: 好，
10: 真好。
0: 哎，秦爷，你要不今天先听完完整段的状元图，图个吉利。今天大好日子，完了过几天等天真暖和了，我再给几位军爷单独唱一场。啊，这么多人心急火燎，多丢份儿啊！
3: 哎呀妈，小家人儿啊，你真想嘴儿。哎，
6: 去呀，这戏台上可不许动手。
3: 就摸一把，又不能掉块肉，咋的？卖唱的呀，这么金贵了？
6: 不是这意思，
3: 我就摸
6: 一码。
3: 你这，
0: 军爷，你看你干啥呀？这么多人还动粗啊？
6: 我知道，兜里揣着钱来的。好。

0: 今天晚上你跟我回去乌龟屋。哎，
1: 青叶，
2: 青叶，青叶，青叶，哎呦，青叶，青叶，太太手，太太手，哎呀，哎呀，别为难他，这戏班是我请来的。
3: 行，没事，能用这人见多了。
0: 老板娘，别误会啊。
4: 刘九蒙子的手下敢在这儿闹事儿。
5: 郭大人，
6: 没别的意思，
5: 不急，等德远进来了我们再下去啊。
7: 二爷，徐副官好像不高兴了，老板娘您过去看一下。
0: 明白了，这戏班啊是你老板娘请来的，那我可得给面子啊。这么的，今天晚上你们到我营房去，给我唱一出堂会，你们天天好，给多少钱我出双份，咋样？
2: 哎呀，这戏班啊我早就约好了，要在我这儿连唱三天，你要想约呀再等等。
0: 老板娘你是不给面子啊，那不麻烦了吗？
8: 别动台玉。
9: 哎呀，徐副官咋了呀这是啊？你看我这忙的呀，来来来，把椅子扶起来啊，照顾不周，
10: 对不起对不起。
9: 来来来，这样我发杯酒，我给你赔个罪，好吧？
0: 哎，别别别别，唐二爷，一码归一码，
9: 这是啥意思呀？
0: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我就想请个戏子喝杯酒，这个面子就不给我？那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我怎么混？这些个兄弟出了这个门，我可就管不住了。
9: 那这样嘛，我帮他们喝，哎，不就完了？
2: 不就是喝杯酒的事儿吗？那是君爷给我们面子啊！啊，我干了啊！来，我替他喝。
9: 小贝儿，
0: 行，夫人的面子我不得不给，喝酒这事儿就过去了。
10: 好，
0: 但是刘团长马上可就过生日了。连个戏班子我都请不动，我回去怎么交代？
9: 那你看这样行吗？我呢，到时候专门排起，专门请刘团长和兄弟们。
0: 那都是后话。
11: 姓徐的，喝了二两马尿，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的了，是吗？
12: 别给脸不要脸，滚回去，告诉你们刘团长。不服就比比谁的枪杆子硬。
0: 啊，我今天可是特意代表刘团长给汤二爷捧场来了，既然郭团长和汤二爷都不给我们刘团长面子，兄弟们，那咱们就认了，是吧？
10: 以后走着瞧。
0: 兄弟们，到！
9: 徐副官，慢走。你们继续。
13: 多谢汤二爷。啊。
9: 各位，该吃吃，该喝喝啊！对不住了，啊，
10: 对不住了。
9: 来。
14: 面对宣布，请。
11: 那个小子还真把自己当龙虾了。都是故意来找茬的。你看这个酒楼啊，眼红的人还真挺多。
9: 但是亏了郭团长在呀，否则今天太难收场。
11: 一家人别客气，肖局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
9: 多谢，
10: 多谢了啊！
9: 走上楼，我陪二位多喝几杯。
11: 走。

0: 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1: 哎呀，没有啊。
0: 我知道，那些人就是耍枪杆子的，不好惹。但戏班子是我请来的，我不能眼看着他们受欺负。
1: 这肯定不能受欺负呀。
0: 场面上的事我不懂，你得多教教我。我保证以后不这样了，以后啥事儿听你的，行吗？
2: 这是你说的啊。
0: 啊。
2: 那行。以后那种酒不许喝。
0: 哎呦，知道。
2: 你知道爱喝。
0: 那你不是馋那口吗？
2: 气死我得了你！怎么这么着急走啊，赵科长？
3: 小局长意思带到了，也不便久留，省得耽误了汤老板的生意啊。
2: 不是，您是这儿的真正的财神爷呀，没有您的许可，谁敢开张啊？是不是？
3: 挤得我是不是？哎。明明是管经济的科长，也就能管的铁锅铜壶小五金铲子撸钩套啥的，二爷手底下大买卖咱可管不了啊。哎，
2: 反正啊，以后这儿的生意就得靠赵科长照应着。哎，回头我摆两桌专门给赵科长赔罪啊。
3: 赔罪就免了，告辞。
4: 慢走。
3: 又差点忘了
4: 哦，
3: 肖局长说今晚他会候着你
2: 啊。
3: 他还说最近风大吃肉皮，让您多穿点。
2: 明白。

0: 老曹，
1: 慢点吃。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0: 嵩山。
1: 当虎子了？
0: 嗯，没辙呀，这混口饭吃啊。
1: 那咋又下来了呢？
0: 架不住人日本鬼子给脚架拉拢的，嵩山的虎子也不行了。我本来在山上藏了两年，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寻思下山找个出路，就一路要饭要到了城里。也是进城没多久，本来就是想打个短工，填饱个肚子。那日本人查得太严了，根本没人敢要我呀。我这每天就是这儿要点那儿偷点，没成想今天还偷到你头上。老张，我看你这一年过得不错呀，那背景挺硬实，能置办下这么大家业，这买卖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你接下来咋打算啊？
0: 没打算啊，走一步看一步吧。说实话，我都没成想今天能碰着你。老唐，你能管我这顿饭，我挺知足的。你放心，我指定不给你添麻烦。我吃饱了，我立马走。
1: 你说啥呢？这黑灯瞎火的，你去哪儿啊？咱们是过命的交情，你忘了？你这样，先在我这儿落了脚，你记住了，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绝不会饿着你。

0: 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了，等着集结。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2: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
3: 抗联早打没了。

0: 二爷，哎，对不住了，
1: 来。
0: 二爷，您这包
1: 肯定是肖局长的东西啊，
2: 瞎了你的狗眼了。哎呦，常来常往的汤二爷也不认识啊。
1: 老科长，这规矩嘛，没事，来来来来。哎呦，给兄弟们打打牙祭。
2: 谢谢二爷，还是汤二爷阔绰啊，
1: 啥都不容易。行了，我过去啊。
2: 行，谢谢二爷。

0: 对，嗯，
1: 来来来，润润嗓儿。
0: 不着急，我把礼金都给你拿过来了。礼金，哇、哦，哎，哦，还有，我把礼品啊。换成钱了。
2: 这个，
1: 哎呀，
2: 你的，过家木。
1: 唐老板有面儿啊，
2: 哥，他们这是冲谁来的？你不知道啊？啊，刘团长啊，因为徐副官的事儿，给你道个歉，说是又加了一份。
1: 嗯嗯，森田也去了。
2: 森田也去了，
1: 你没看出来吗？你看，还给了礼金。
2: 这田老板就是森田局长啊。
1: 牡丹江这个地面上有几个田老板？
0: 眼拙了，主要是今天客人太多了。
1: 没关系，去去吧。啊，反正他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不怕。咱这酒楼就算是支棱起来了，啊！全牡丹江的地面上，没有人不知道是我小铁林的，啊！你瞅瞅，这焦黄焦黄的小黄鱼，扑棱棱就冲你游过来了。

0: 德元啊，这个时局跟以前不一样了，咱也不知道这日本人能挺多久，趁着现在这个时候能捞则捞。
1: 那就谢谢哥了。
0: 怎么样，摸着小黄鱼的感觉不一样吧？
2: 新开张，往后能不能生意兴隆就看你们的了。旁的尾部都说活干得好，银子少不了。开工，
3: 开工喽。
4: 老板娘，刚才您讲这话真是干净利索敞亮，这百年老字号的掌柜的跟您都比不了。
2: 行了，开工。
4: 来，
2: 忙起来。高兄弟醒了吗？高兄弟，哦，我一早上忙糊涂了，我是汤德远的媳妇儿，叫彩凤。
4: 啊，嫂子。
2: 当家的让我给你送套衣裳来，是新置办的。我看你俩身量差不多，都是大高个，你穿着应该合适。
4: 别，嫂子，别。
2: 客气啥呀？你这旧衣服到时候换下来，我让人给你洗洗啊。
4: 行，那麻烦嫂子了啊。
2: 哎，顺手的事儿。当家的说了，既然来家里了，就好好养几天，啥事儿也不用操心，缺啥随时招呼我啊。
4: 好，
2: 我先回屋了。
4: 哎。
5: 对不起，少东家，
6: 别追我，
5: 小心台阶，小心台阶。哎，可不敢这么玩啊。
6: 哎，小鸭子过来，
2: 拿出来。
6: 娘，他追我。
5: 哎，谢谢老板娘。那我就先去忙了。
2: 行。哎，是不是又调皮了？
6: 没。
2: 那你把你拿来干嘛呀？
4: 嫂子，
2: 来
4: 了，换上了，挺合身的。
2: 哎呀，合身。
4: 谢谢了啊。哎呦，这孩子长得这么虎实啊，像老汤。
2: 大鸭子叫叔。
6: 叔。
4: 哎。
6: 那娘，我先去玩了。
2: 行，去吧，别再皮了啊。
4: 嗯。这孩子真好。嫂子，跟老汤置办这么大家业，不容易啊。
2: 还好。
4: 哎，嫂子哪儿人啊？
2: 出生在凤凰山。
4: 哦。
2: 哎呦，眼瞅着晌午了，咱后厨炒俩菜去。
4: 哎，别忙了，嫂子。
2: 哎，没啥忌口的吧？
4: 没有，吃啥都行，不挑。
2: 那哪行啊？当家的正忙着呢，但他特意嘱咐了，说你俩从前是过命的兄弟，招待你得拿最好的，等着啊。
4: 谢谢啊，嫂子。
2: 很快，

0: 什么条呢？
1: 糖醋酒的呀。

0: 站住！
1: 呀，不能炸呀！哎，怎么跟冻着脚带呀？
0: 真是巧，走走走，
2: 走，快走！
0: 我去，快打！你干啥去？
3: 好，慢用啊，慢用，慢用，哎，来，给马会长这桌

0: 咋出来了呢？
1: 出来透口气儿。
2: 这还得是省城啊，一个个吃香的喝辣的，这底下真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3: 这么跟你说吧，在这儿吃饭的没一个是普通老百姓，谁我都得罪不起。不过你穿这身倒挺合适的，嗯，
0: 不合适。
3: 咋的？
0: 衣服太金贵了，装不下我这糙人。
3: 想说啥呀？直说。
0: 我，
4: 哎，掌柜的。嗯。
0: 要不我就穿这身吧。你看我在你这儿也不能白吃白喝呀，这活我干过，我指定给你干好。啊。
3: 后厨吧。
0: 行。
5: 哎，爷喝好了，爷。哎，慢走，慢走，慢走。哎，你那酒我给您留着啊。
6: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5: 吃好了，爷。哎，你慢走啊，慢走。

0: 街面上到处都是警察和特务，牡丹江也比过去大了一圈，那都是日本人新建的房子。
1: 还有伪军的哨卡呢，反正主要的街道上全有。我粗略的数了一下，得有个几十处吧。那警察局那边怎么样了？我假装是个送酒的，就没人拦我，但我也不敢靠前，我就远远的看了一眼。牡丹江那个警察局吧，以前结构就很复杂。
0: 日本人来了之后，又在外边加了一圈墙。我看现在啊，飞进一个苍蝇都难，咱要进去，那费老劲了。哎呀，这些日子吧，俺也在走街串巷呢，而且还跟了几个伪警察，想看看他们都喜欢去哪儿。但那些地方吧，都没有见着肖铁林的影子。这小子还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看来要想接近他。 只能靠德远那边了。哎，
1: 云虎呢？他咋还不回来？那你别说，云虎如果在德远那儿能待得住，这是件好事儿啊！啊，嗯，哎，希望云虎回来的时候，把老汤也能带回来。
2: 金蝉，一前一后来得快，大姐不远在面。

0: 碰着个老熟人儿。
1: 老相好啊。
0: 这老娘是不是对你太好了？你是不是皮子发紧了你啊？光关起老娘来了啊。
1: 不敢不敢，我可不敢。不敢问小姐是什么熟人呢、敢问你家住哪府并哪县，咋地让小姐关灯儿。没关全呐、
0: 关你的头关。你就是丧气鬼不提吧。
1: 你想我半夜三更就把瑶琴赴啊，哎呀，
0: 松林镇那个大果汁儿还记着不？
1: 咋的了？
0: 那么撩人的大果汁儿啊，天天给他敞着门，恨不得把家产都给他。他可倒好，人也不要，钱也不要，扔下大果汁儿跑了。
1: 哎，你说他这不要那不要，他想要啥呀？
0: 不知道，看他那德行啊，八成是跟了康莲了，要不然我姐不能到现在还惦着他呀。哎，你以后要敢对我这样，你看我胳膊腿不给你撅实了。哎呦，
2: 这下大嘴里就死了，你撅实了咋拉弦儿啊？
0: 我养着你。
2: 谁养谁呀、
0: 我养你呀、臭拉弦儿，你还养着干啥呀、啊？你，老板娘咋啥吩咐啊？上台了，赶紧的。疼个屁！嘚瑟嘚瑟嘚瑟，这也服
3: 气。哎，嫂儿，刚才你咋管他叫姨呢？
0: 啊、以前还习惯秃噜嘴。
3: 你这被秃噜一半儿啊！你跟我说咋回事？
0: 七唱八戏九吹手，懂不懂？咱们是戏子，那按规矩就得管人叫姨呀、啊。
3: 窑子里的，我
0: 小姑娘生。现在人家不干了，可不能跟你叫了。你过去还是给死人吹喇叭的呢，按规矩你也得管我叫姨。叫姨？
3: 啥？
0: 叫姨呀、
3: 什么姨？什么姨？
0: 小彩。
3: 小姨。

0: 刚才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
0: 你说咋回事啊？

0: 谁啊？嘘，我去洗啊。哎，等等，你那兄弟投奔了你，你咋让人在后厨帮忙呀？
1: 那咋了？难道说我还要养着他呀？我唐德远从来不养闲人。啊，哦对了，现在酒楼的生意好了，你回头把那个赵公的招牌立出去，以后只要看见谁偷懒耍滑。
2: 让他走人。行，听你的。好，往这儿，往这儿。嗯，往右一点。
3: 好嘞。
2: 好，可以。

0: 排长，还是我老乡呢，叫王大顺。
1: 对，王大顺。
0: 现在咋样了？

0: 我给你拿纱布，处理一下伤口。班长，
1: 好。
0: 喂，帮我接牡丹江警察局。

0: 喝啊。
1: 哎呦，现在鸭子回家了。
0: 早点回啊。
1: 好，你慢点啊。
0: 嗯，好。
1: 哎
0: 呀，
1: 小孩儿，
2: 这大儿子真好，
1: 他睡得早啊。哎，
2: 老曹啊，
1: 嗯，
2: 你现在除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没啥别的念想了啊？
1: 对啊，那你咋的？让我给你上葱山当胡子去啊？嗯，嗯，哥，把这给你。
2: 行，
1: 我跟你说啊，在这儿混没这个不行。
2: 这玩意儿你可咋办呢？
1: 警察局啊。
2: 那你警察局关系挺硬啊，这玩意儿你说办就办了？
1: 嗯。
2: 谢了，老谭啊。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1: 你是想问今天抗联这事儿吧？
2: 这好歹是咱战友啊，你咋能说告发就给告发了呢？
1: 一会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知不知道在这儿有多少双眼睛明里暗里都在盯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是不告发他，我这全家，哎，包括你，都好不了，你信吗？
2: 那我问你，当年八棵松上那号是不是你刻的？
1: 我喝的。
2: 那咱都说好了在松林镇集合，你咋没来呢？

0: 反倒改主意了。
1: 懂。老大，我理解你，真的。你日子过得好，我替你开心啊。但这么多年，你就没想过找排长他们吗？

你找我。

0: 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跟康宁是不是还有瓜葛呀？康宁都散了多少年了，哪还有啥瓜葛？
1: 你就说有还是没有？
0: 没有，
1: 那就好。
0: 来。

0: 站住！
1: 过来！干什么的？
0: 啊，天天好酒楼的。
1: 酒，大晚上的，干啥去？
0: 啊，酒卖光了，我这
2: 证件，证件。
1: 酒卖光，
0: 嗯，
1: 上货去啊，走。

0: 啥也没有，
1: 山上挺干净的。
2: 咋的？上货不带钱呢？
3: 我哪有钱啊？我就是一传话的，得明儿一早货到了之后，老板结账。
0: 滚！

0: 到底咋回事儿？你倒说句话呀！
1: 我吃不准。
0: 嗯，
1: 你这话咋说呀？
2: 你就说，老汤到底给没给肖铁林干事儿？
1: 应该干了。我跟过他几次，他经常夜里去警察局。老汤如今是汤二爷了，往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跟警察局和北军也能称兄道弟的，可以说是在牡丹江这儿算是有一号了，吃得很开。
3: 你家是啥情况啊？
1: 媳妇叫彩凤，看着挺本分的，还有个儿子。
0: 不是，那他见着你呢？见着你他对你咋样？
1: 我只能说情谊还在，但其他的真不好说。
0: 那情谊还在就好说，是吧，排长？
1: 但他昨天店里来了一个人，是个抗联，想让老汤救他，结果老汤给他告发了。
0: 老汤告发了一个抗联？
1: 不是不是，
0: 抗联让老
1: 别
0: 老汤
1: 别急，我没说完呢。但这个人应该是个假的，我看着有点破绽了。
0: 到底咋回事？这俩又是假的了？
1: 你能不能听我说？

0: 如果是苏联来的，那我肯定认识啊。那如果是东北这一地界儿的，六伯不说了吗？这一代的抗联早就退到山上去了，而且现在都四五年了，牺牲多少人啊？就算是从山上下来执行任务的同志，那他咋就知道老汤以前干过抗联呢？这也太巧了吧！
1: 坏了，老汤是被人盯上了。如果这个人是假抗联的话，那就是过来试探汤德远的。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德远呢，跟你一样，看出了这个人有问题，他故意搞发了他，这就是将计就计啊！一来可以保证他跟他家人的安全，二来也保护了这个云虎没有暴露。
0: 有可能。
2: 对，我就说吧，老汤心里的火苗他就不会灭。
0: 那我觉得老汤这个事儿啊，咱不能急。现在老汤不是一个人了，日子过得也不错。你说咱要这么直不愣登的掀锅上炕，那万一有个啥闪失，那牵扯的不是一个人啊，那是一大家子。而且如果老汤现在没啥想法了，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哎，反正我能理解。
2: 你肯定能理解呀。
0: 不是你啥意思？咱聊老汤呢，你刮着我干啥呀？
2: 谁没老婆孩子啊？排长有没有？那不也抛家舍业在这干呢吗？
0: 那人和人能一样吗？都一样的话，咱还在这聊啥呀？
2: 我跟老汤，我俩在劳工营九死一生，你让我信他必信了，我接受不了。你这样，我当面我去问问大家。
0: 你去哪儿啊？你这是去
1: 急赤白脸干啥呀？啊？唐德远现在啥心思？咱猜不透。首先管好自己成吧，啊？该干啥干啥。就算他这心里的火苗子灭了，咱也得想办法给他重新点起来。

閣下、先ほど423号は新しい情報を吐きました。こちらへ。

0: 原地滑。
1: 哎，祥子，
0: 你干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
1: 没事。来姆南疆唱戏了呢。
0: 你咋来姆南疆了呢？咋行？你来不行，我来啊！天王老子、观音菩萨，谁给钱都给谁唱。
1: 哎，你姐咋样？
0: 哎呀，想起我姐来了。
1: 他好就行。
0: 我啥时候他好了？
1: 那他咋了？
0: 你这眼睛不没瞎吗？腿也没折呀？你要真有这心，你还在这问我呀？咋的？你这是千年伙计成精了呗？离了端茶倒水、跑堂传菜，还活不了了？
2: 小子，你干啥呢？你心真大。你搁那唠啥呢？过门都拉两遍了，你能不能快点呢？
3: 啊，我来了。
2: 真是
1: 的，你姐到底咋了？
0: 咋了？没你还不活了？
3: 撒开。

0: 感觉咱俩这新罐子整的挺好啊。
1: 那指定不错呀，你看别人家那整的都啥玩意儿呢？
0: 刘宝国，
2: 哎，我看烂不烂？
3: 臭美女，我这一天葫芦娃子。
0: 快点来！
3: 你说我这还找土葫芦，我这背着你，骑驴找驴吗？这不是吗？
2: 这一天葫芦娃子，
4: 这整的红唇绿鼻，
3: 太刺激了。

0: 是保局的少老们，小姐说，萧庭林是个赌徒，这挺好。嗯，哎，郭金山也来了。
1: 日本人没敢动萧铁林，一是顾及到他跟上层的关系，二就是他有几个像郭继山这样手里握有兵权的把兄弟。
0: 这日本人会在乎几个小小的团长？
1: 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在乎的是军心。要是伪军也反了，有样学样，谁还替他们卖命当炮灰啊？
0: 嗯。

0: 事确实好。
1: 他手里拿的啥呀？
0: 是盒子。
1: 你这眼神不也挺好吗？这车都不让进院儿，查得够严的。我看这老汤进出也费劲。
2: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实在是对不住，来晚了来晚了，
3: 来晚了得罚呀，
2: 得罚呀。我给你们带夜宵来了。
3: 他二爷的酒楼高朋满座，脱不开身是难免的，来就是给面子，咱们都得跟着沾着财气。
2: 你邵老板，你不能这么说啊，我有啥财气啊？我是倚仗着我哥呀，他是我的财神爷，对吧？
4: 财神爷啊
2: 啊，
4: 这边打多大的？
2: 听你的呀。
3: 老规矩呗。
2: 老规矩呗。
4: 来吧，
2: 来吧，
3: 来。

0: 哎，郭团长，最近这街上咋回事啊？啊，咋这么热闹？
1: 别提了，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哎，不知道回来干啥。
2: 你坐庄吗？
3: 我坐庄啊。
0: 可以。
1: 哎呀，这一阵子可把我累稀了。警察局搜城里，我亲自带兵把着城门和车站，每天来往的客商没一万也有八千，但凡有个生脸的就得查。
0: 哎呦，郭团长，那你这太辛苦了，你还得亲自下场啊。啊，
1: 磕碜我，咱就是个小团长啊，宪兵队来个小队长，我都得装孙子。
4: 抗联早就绝户了，挨村挨户的搜了好多年，就连曾经干过义勇军的都摸到家里连根拔起来了。我看呢，日本人在东北算是彻底坐住了。
3: 这报纸上天天说皇军消灭了美军，这官里的广播里却说美国人战胜了日本人，奶奶的，哪句是真的？
1: 管他真的假的，白花花的银子才是真的。
2: 哎，没错，
3: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0: 小鸡，
5: 过了，
0: 过了。
4: 二爷就是家家啊，我听姚琦听了半天了，手里攥着姚琦攥半天。哎，肖局长一听姚琦点了二
0: 是吗？
4: 哎，你看看看看是不是你？
0: 哎呦，你看你看这事儿闹的，下次给你
4: 下
3: 次、啊、各位提个醒啊，屋里的话屋里聊。
4: 肖局长这么多年了还信不过我们？
3: 信不过你，你能到警察局来吗？
1: 给钱，
4: 孝敬您了。
1: 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0: 咋的？
1: 这准备睡了
0: 啊？
1: 整点
0: 行，整点吧。

0: 这么晚了不回去陪媳妇儿孩子过来陪我呀？
1: 我听说个事儿啊。
0: 嗯。
1: 说日本人在林子里发现了几个降落伞，说是东北抗联
2: 教导旅的。
0: 啥旅？
1: 苏联回来的。
0: 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

0: 日本人真的跟疯狗似的啊！好像前一阵儿他们抓了个抗联，哎，放了几只狼狗啊，活生生给咬死了。
1: 那你啥意思啊？
0: 嗯，来。

0: 要不你还是走吧，你说呢？
1: 你还是不相信我。
2: 那没事，兄弟让我走，我绝对不赖在这儿，你放心啊。
0: 走。我不是说故意要撵你走，我
2: 知道。
0: 你看我这拖家带口的，真的，我经不起这些风险。你看你这天天的兄弟兄弟的挂嘴边儿，你也走走心。

0: 球鞋多少钱啊？
1: 2万5。
2: 怎么了？
3: 日本人在山里发现了苏氏降落伞，认定是咱们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人回牡丹江了。老汤怕我是个麻烦，想让我走。
2: 是不是周远识破你了，特意让你给咱们捎个信儿？
4: 这个我难不住的，
3: 但他想让我走，酒楼我是肯定待不下去了。
2: 咱们没时间再跟他打哑谜了，既然他知道咱的人回来了，干脆跟他挑明了，能聊呢咱们就聊聊，如果他实在不情愿，咱也不能勉强，趁早想别的办法。
4: 那他要是出卖咱们？
2: 不至于。他要想出卖你啊，甭管你是真的假的，早告诉日本人了。既然能跟你说这降落伞的事儿，而且还让你马上走，这说明过去的情分他没忘。
3: 急死了你
2: 了。别着急，该来的总会来的。这和尚啊，在外面再怎么跑也要回这个庙，
5: 就怕庙太小，供不起你们这几个尼姑的。

0: 生意做得挺大呀，排场不小。嗯，排场再大也没你们胆子大呀。现在全城都在抓人啊，你们还敢来这儿？这什么地方？
1: 我这可是老虎鼻子底下呀！
0: 老虎的屁股没有的，魁魁的下巴还不行啊？
1: 来吧。

0: 有意思吗？都这么大一圈呢，想干啥直说吧。
1: 俺发个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0: 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啊。
1: 看这模样混的是不错啊，小车子大骡子大烟袋子金镯子，哎，甭管混成啥样，过去的事儿应该没忘了吧。
0: 我也就这两年才能睡个踏实觉，要搁头两年在炕上躺着，冷不丁就是一激灵啊，那被窝子里嗖嗖刮着北风，吹得我脖梗子直发凉啊，伸手一摸，哎，脑袋还在。哼，过去啊就是想太多了，你说人活着图个啥呀，啊，不就图个有口饱饭吃啊，有个暖和被窝子吗？你再看过去，趴地轿子钻狗窝子，就着冰碴吃草根子，拎着脑袋钻山沟子，指不定啥时候就让人在背后戳一脑子。荒郊野岭狼啃鹰雕的，到了呢，剩下的就只是个骨头架子，谁记得你是谁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你再看看你们现在这东躲西藏的，不还有个人样吗？
2: 在林子里挺着饿死的是狼，在城里趴着吃肉的是狗，人总得站着吧，甭管脑瓜顶子上是太阳还是月亮，照在身上地上得有个影子，这才是个人呢。
0: 啥意思啊？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2: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0: 啥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0: 人总得站着吧。
1: 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0: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1: 啥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0: 给句准话，过去说的还算数不？
1: 过去说啥了？说太多了，
2: 就当我是放了个屁吧。啊，
3: 唐大人，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当年在劳工营咱说好了，你开车来接我们，后来你人呢？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这几年我云虎排长天天惦记你，不知道你是死是活。今天排

0: 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见你，见了面你可倒好，你就落这个，啊？
1: 此一时彼一时，你说的对。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状况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2: 有啥不一样的？咋的？
1: 这疙瘩不是日本人天下了？
2: 老头，日本人可蹦跶不了几天了。
1: 你拉倒吧，这话说了多少年了？啊？ 死了多少人呀？换回啥了？
2: 起码咱还活着呢，咱身边这么多战友的血债，总得讨回来。我是想讨，咋讨啊？讨得完吗？这回，
1: 一并讨回来，只要你信啊。<笑>
2: 我信你？<笑>你看我咋信啊？到现在你们这几个连个实话都不说。<笑>
1: 行，就跟你唠句实话，咱这队伍一直还在呢，在松林镇，他俩没等着你，等着俺了。除了你小贵儿，还有小花，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真不怕我把你们卖了，既然敢来就不怕，更何况刚才你还叫了俺一声排长。德远，看得出来，你的良心没坏，你还是个中国人。
2: 中国人？这地界还有几个中国人啊？咋没有中国人了？你把眼睛睁开看看。
3: 满大街走着那些不是中国人，在林子里边藏着跟日本子干的那些不是中国人，打秃子岭劳工营北面山坡悬崖树杈上挂的那些不是中国人，还有那万人坑里埋着的，你说这些话对得起那些天上地下的他们吗？啊，
4: 是，是中国人，
3: 但都死了，死了的中国人多了去了，活着的还有几个呀？
4: 我的命虽然不值钱。
1: 但是活到现在也不容易。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对得起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导演，现在苏联人已经打到德国人的老家去了，日本人在太平洋被美国人打得喘不过气来，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 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你说的这些我不感兴趣，离我太远。好，那咱说点近的。现在国内的形势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
3: 要跟他们干了，
2: 对，天时地利就差这和了。我们就是回来找你的，你也别怪我这几天没跟你说实话，你应该很清楚，我们有纪律。嗯，
3: 挺好啊，有纪律是好的，你们也别告诉我，我也不想听。
2: 给我坐下。
3: 干啥呀？
2: 上回听不进去了是吧？有点不进，老唐你咋就变成这样了呀？啊？
3: 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们，这回真能成。那我也把话撂在这儿，就算你们能打进来，也是百万失手。正是因为这事儿，
1: 我们现在才最需要你。我，哼，赶紧吃菜吧！啊，这顿算我请的，吃完以后赶紧走人。
3: 别再来了，我就当没见过你们，好吧？趁我这心还没黑的时候。
2: 你给我站住！
3: 想干啥呀？
2: 你说我要干啥？
3: 掌柜的，咋了？
2: 门口打起来了，您赶紧出去看看吧。
3: 谁呀？
2: 一个叫花子。

0: 偷了咱们店的一只烧鸡，快被他们给打死了！
1: 别乱叫唤了，这偷烧鸡，别偷烧鸡！你知道现在鸡多少钱一斤吗？
2: 偷东西偷到这儿来了啊！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店？
1: 让偷烧鸡！
2: 知道，让偷烧鸡！
0: 干啥呢？啊！
1: 二爷，咋还惊动您了呢？

0: 我都凤凰了，打成这样，你们几个账房结账，滚蛋！
1: 二爷，二爷，好了，都别看了，散了吧。
2: 谁呀？啥事儿啊？
0: 你管着吗？咱俩菜没动啊，不合口。啊，没事，不吃那就走吧，快走。

0: 掌柜的，他非要当面给您磕个头。磕
1: 啥头啊？给他点吃的，让他赶紧走人。我说了，他不听，他非要上来，我拽不住他。
2: 掌柜的，这要不是您，我这命就撂着了。
1: 谢谢您，您真是和万人说的没错，活菩萨转世，您的大恩大德我不会忘的。祝您人报庄买麻辣山，生意做到海参崴。

0: 你看着，进来说啊。小棍儿，真是你啊！
1: 棍儿，你还活着呀？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0: 棍儿，哎呦，真是你！棍儿，棍儿，我咋都在这儿？我不是在做梦啊！
2: 别站着，坐下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快，快，快坐下来。
0: 棍儿，你这腿咋了？

0: 我可算见着你们了！
1: 不哭，不哭，啊，能见着就好。起来，起来，起来。饿了吧？吃东西，快吃！啊！

0: 大城市，谁曾想，三天在街上都没要到一口。人家说，天天好大酒楼的掌柜是大善人，我就来这儿了，没想着差点被打死。
1: 顾着你为啥不回家呢？
0: 回去过了。

世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抗联，还抓我。我爹让我赶紧跑，我跑去给人扛活，人家又认出我是抗联。说，我这些年藏哪儿就抓我，我一直跑，我不想活，但我也没敢死。 我就成天梦见你，梦见我追你，我追不上。

0: 行了，别再问了，你赶紧让他吃吧。
1: 对，赶紧吃，赶紧吃。
2: 坤儿，小坤儿，你慢慢吃。排长，咱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呢。
0: 啥事儿啊？
2: 你说啥事儿？
0: 你们仨咋还在这儿呢？咋还不走呢？赶紧走啊！咋着真赖在这儿啊？
3: 走啥？谁要走？啊，
1: 叔，你要是要走一起，得带我一块儿走。
0: 乖啊！你现在身上有伤？
1: 要不这样？
4: 多远？你能把小贵留在这儿养伤吗？等养好伤，剩下的事儿咱以后再说。
0: 可以，那小贵留下，你们仨走。
2: 排长，你求他干啥呀？小贵，现在二班长不是以前的二班长了，人家现在是汤二爷了。走，咱走。
4: 排长，别说了。
0: 伤养好了，我们一准来接你，好不好？
3: 不，说，说话算数吗？
0: 叔啥时候骗过你？啊？
4: 哥，不行，有虎，
0: 咱们走。
2: 走，
5: 吃东西。
2: 小慧，留这儿干啥？还真把小慧留下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留个借口，回头再来找老汤啊？
6: 不，这是一方面，主要咱得有点警惕性。那老汤跟咱以前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那几年没见了咋样？脸一冷就想撵咱走，你说你有啥辙？
2: 你说这老汤翻脸就不认人，那说的什么屁话？我真想给他个大嘴巴。
0: 从今天开始，我把精神给提溜起来。你就别看了，咋了不饿呀？吃吧。

0: 真是巧啊！我没想着在这儿能见到你们。
1: 白宁芝。

0: 小班儿。啊，
1: 二班长。
0: 哎。行啊。

0: 洗挺干净的。
1: 来，给你剪剪头发。啊，再给你。
2: 谢谢二班长。
1: 这谢啥呀？
2: 这，但刚刚为啥你把老排长他们都撵走了？
1: 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2: 那二班长，你这话说的，你要不说实话，我没法在你这儿待呀。
1: 这咋着？是我求你在这儿待着了？
2: 不是，那倒不是这意思。
1: 还是的，
2: 我就好奇你们这些年一直在一块儿。
1: 谁跟他们在一块儿啊？
2: 那你们刚才……
1: 咱不提这个了，行不行啊？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天天好大酒楼的老板，他们这几个呀，在我眼里都是讨债鬼，包括你。我要不是可怜你啊，我才不收留你呢，就当我日行一善了。
2: 二班长，你变了。
1: 这白山黑水，水深王八大的。不变能行吗？啊，坐。
2: 那你到时候告诉我排长他们在哪儿，我把腿养好了就找他们去。
1: 我哪知道他们在哪儿？等你腿养好了，你愿意找谁找谁去，啊？啊，对了，以后别老二班长二班长的叫，换个称呼。
2: 那我叫你啥？
1: 啥都行啊，二爷、哥，你随便选。
2: 那还是叫你哥吧。
1: 可以，
2: 得人吧。

0: 你回去吧，我溜达回去。好的，老板。
1: 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2: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胜。
1: 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3: 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0: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这车轱辘自己也转起来了，也可以自己往前走了，对吧？
1: 嗯，
0: 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舒坦舒坦了？大鸭子长这么大都没出去过，是不是？你是不是应该带他去娘家看一看呢？
1: 我哪有娘家？
0: 打哪儿出门的，哪儿就是娘家呀？你说你这么多年啊，还没回去过吧？你的松林镇不还一个干姐姐吗？你是不是也应该回去看看她呀？
1: 你去吗？
0: 都走了，就楼咋整？

0: 你跟儿子先去，好吧？我明白了，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不多问，也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你做任何决定都是为我们娘俩好的，你就记着。
1: 就让我帮帮忙吧。回去不用，我就腿坏了，手。
2: 我们掌柜的交代了，让你别出来，赶紧回去吧。回去，回去。
1: 你回去。嗯，你干啥呀？
2: 就你这样的，你能干啥活？你说，
1: 赶紧回屋去，回屋去。
3: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我腿没事。
2: 哎，可不能耽误啊！不抓紧治的话，将来怕是要落下残疾。不用治，腿自己能好。
1: 哎，你等会儿，
2: 您说这么严重，你为啥不治啊？啊？
1: 你放心，我不会收你的钱。我看出来了，您也是个可怜人。我问一下啊，他这个腿能治好不？以我多年的经验看，应该没问题。
2: 你看，
1: 好啊，要真能治好，钱不是问题，而且我还有赏。<笑>江湖路远。
2: 日行一善，我说了不收他钱，咋都不会收。日行一善，
1: 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回屋治腿去，快点儿！谢谢啊。

1: 老板娘，老板娘，对不住，没成想这到这么难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给耽误了。
2: 别赶了，先一晚再回去吧。啊，
1: 不歇了，掌柜的明天还得用车呢。
0: 你跟长贵的说一声，让他别担心啊。啊，
1: 放心吧，老板娘。
2: 哎，
3: 娘子上船，
2: 阎王爷上天喽！
1: 黑白小鬼上山，飞禽走兽上开了，
0: 上开。
1: 阎王爷上天，闪开！阎王爷上天了啊！飞禽走兽，闪开！闪开！闪开！
0: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舅舅，哎，乖，舅舅，
2: 舅舅给你买糖吃。谢谢舅舅。
3: 张老怪，这外面咋回事啊？又喊又叫又敲锣的。
0: 咋？皇掌柜吓着你们了？
3: 哪个皇掌柜啊？
0: 钱贵的，黄有权。
4: 阎王爷上殿了！
0: 他不是武疯子，光炸，不动手。
5: 上殿！
0: 闪开！
3: 他怎么变这样了？
0: 阎王爷上殿了。
5: 说呢？
0: 打从前两年他儿子被日本人抓走之后，就一直这样疯疯疯癫癫的，为了赎人，把钱庄都搭进去了。可是到现在，连儿子关哪儿都不知道。
3: 这一直念叨啥呢？
6: 阎王上殿了，阎王上殿了，阎王上殿了。
0: 别害怕，别害怕
4: 了。
7: 闹疯了！
6: 阎王上殿了，
3: 不许胡说！
6: 哎，俺小鬼上来！
0: 黄掌柜的，黄掌柜的，赶紧家去，我这有客人呢。
6: 阎王上殿了！
0: 上殿！
6: 阎王上殿！
0: 上殿！上殿了！别吓着！
6: 让开！啊，让开！

0: 往上电了！
1: 。
2: 你这咋的啊？这心里边是不是还惦记老唐的事儿？不光是他，还有小贵儿。万一是在乡啊，贵儿啊是咱排年纪最小的了，又是家里的独苗，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出来跟咱打来打去的，受这罪。当年人家是又出钱又出人，给咱队伍啊做了大贡献了。这些年咱没吃的苦全是他一个人吃的，你瞧现在他落到这地步
1: 了。哎呀，小贵儿别担心了，老唐肯定不能害他，是吧？嗯，就是不知道过了这么些日子，老唐这心里边到底是咋想？要我看呀。咱还得再去找一趟老唐。
3: 老唐是个明白人，要是想明白了，也就是一瞬间的事。但是，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他把话说的那么狠，我总觉得像是故意的。而且之前他就跟我说过，说他这个酒楼啊，有好多双眼睛盯着。我当时呢，就觉得他是故意吓我，但我现在一回想。我在的时候确实是三天两头的招工换护士，可能就防着这一点。嗯，
2: 你跟安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呀，你寻思着，别咱完不成任务再把德阳给害了。
3: 现在这老汤呢是跟着肖铁林干，这肖铁林呢是给日本人干，那日本人就不可能不查肖铁林身边人的底。如果他们知道老汤以前干过抗辩，那就不可能完全相信老汤。要不然也不会有贾克林找上门的事儿，是吧？
1: 也就是说，老汤脑瓜子上一直顶着一把枪呢，是吧？
2: 嗯。甭管日本的特高科还是警察局，想让德远踏踏实实的归队，咱得把这把枪给卸了。
1: 嗯。
2: 这样，我把这里的情况

0: 这样，我把这里的情况汇总一下，向指导员汇报。
1: 不行，
0: 还得去找趟老汤、穆穆迪，啊，顺便看个小棍儿，把事情给夯实了，再汇报吧。
1: 行，那这回我去，他去啥问不出来。
2: 行，你去，你多商量啊。
3: 喂，天天好酒楼，我找你们汤而已。
0: 您稍等，掌柜的，嗯，找您的。
3: 喂，哪位？喂，怎么没人说话呢？
0: 奇了怪了。

0: 二爷，在这儿藏着呢。
1: 你咋来了？
2: 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变没变卦？
1: 干你们的活儿！
2: 你别碰我，把手拿开。
1: 我说的话你们听不懂吧？我让你们别再来了，啊！
2: 别跟我磨叽这些没有用的，今天你就给我个痛快话。
3: 哎，田老板，里面请。
2: 好。
1: 你知道刚进来的田老板是谁吗？
2: 我管他谁呢？今天你就得回答我。
1: 听我说完。他是牡丹江警察局副局长森田。你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
2: 那，哎，
4: 叫两个人过来。
2: 你真打你！好你个汤头远，
4: 住！
2: 说好和我做买卖，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4: 出去！
2: 这不是坑人吗？你啊，
4: 出去！快出去！
2: 一万先生，
4: 出去！
2: 行啊，
0: 给我等着！
4: 滚出去！
5: 我去。
0: 你老婆孩子，我都知道在哪儿。
5: 这一顿锅包肉。
6: 好嘞。

0: 哎，你这一瘸一拐的又跑出来干啥呀？不信哥是不是来了？我听见他声了。对，来了。好。哎哎哎，你干啥去？
1: 找他去。
0: 别找了，走了。
1: 为啥走了？
0: 啥为啥？走了就是走了呗，我撵走了。
1: 为啥呀？
0: 有啥为啥的？ 撵走就撵走了呗，咋的？你腿好了？没好，上床躺着去啊！等你好了，你也走。
1: 你干啥去？
0: 我撒尿去，行不？

0: 小五妹子，
1: 舅舅，
0: 哎，香水真甜。
2: 谁呀？这是？
3: 姐，我们今天回来吓唬姐呢。啊，小五子，
4: 这是我儿子，叫大姨。
1: 大姨，
2: 哎，抱抱。叫个啥呀？
1: 赶牙子。
2: 长得真好看。
4: 姐，这会儿来不耽误你生意吧？
2: 耽误啥呀？走，去大姨屋去。
4: 去的，上大姨屋来。
1: 舅舅，
0: 赶牙子，来。哎呦，拿着吃。
1: 谢谢舅舅。
0: 不客气。
4: 姐，这镇上咋回事啊？冷冷清清的。嗨，不小日本闹的吗？哪儿都一样。河边也没人了。咋？你还回去看了？路过。这几年啊，就没啥人敢去了。船尾子的、抬身的、采药的、伐木的都绕着走，放牌的绕不过，但去的也少了。没了那些吃鬼饭。

0: 干的请白且的，该散的就都散了。
1: 我二姐三姐呢？
0: 你走以后第二年，你二姐归后山了，你三姐呢跟了一个床崴子的走了，都命薄，像你这么有福气的人不多。新来的那些啊，都相互提防着，赚不少两面，比流水一样一走一过，大不如以前了。
1: 自己支应着，不找一个。
0: 不说我，说你呢。你这次是回来看看呢，还是有啥事儿啊？
1: 我妈姐说，当家的摊上点事儿，怕有闪失，让我们娘俩回来躲几天，等事情过去了再来接我们。
0: 不管啥事儿，回娘家了就踏实待着。
2: 我们俩亲眼看到的，确实有特务假扮食客从酒楼里出来跟着付钱，被我们甩掉之后就去了特高科，等着报信儿。
3: 没想到有那么多人盯着那地儿，难怪老唐不敢搭理咱们。还有，在老唐酒楼吃饭的那个田老板，就是森田，他后来也去了特高科。
4: 对，
3: 要我看，咱们先把这个森田给干了，到时候再看看老唐还跟不跟咱们磨磨唧唧。
4: 干掉一个森田，还会有别的日本人来的。
5: 除掉森田，确实可以让汤德远缓一口气。而且这个森田一直死盯着萧铁林，把他除掉，就算是日本人再派一个人过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时候警察局一定会乱成一锅粥。也许是我们对萧铁林下手的一个好时机呢。
3: 嗯。
2: 那咋整？我假扮日本人接近森田，把他干掉。
5: 嗯，咱们在酒楼都露过面，得找个生脸。这事儿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6: 小官，没事吧？
7: 没事儿。做噩梦腿抽筋了。
6: 真没事啊？
7: 没事儿，德元哥。

0: 所有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想请组织上帮我们一个忙。你说，
1: 除掉警察局的森田，
0: 而且这件事情千万不能牵扯到唐德远。
1: 下次再来啊，先生您好，我们这打烊了，是您。

1: 你没有新任务了，车上的人就是森田，目击特勤的规律，找机会杀掉他。
2: 最近因为我们一连串的行动，他们变得更加谨慎了。这待两天啊？
3: 我这待着干啥呀？
2: 这好不容易来趟五粮江，我合计这还有一个月的令。
3: 还不如更大呀？
2: 那都得留着。行。
3: 我厌你了。
4: 不行。

0: 谁是你兄弟？我去天天号，他就老找你。他们说你已经走了。我想问那句话。
1: 问啥？你是不是康岩？你是干啥的？谁让你来的？
0: 看来我猜对了。你猜对个屁！我真名叫刘万春，是韩光通知派我来的。
1: 云虎兄弟，刚才我看见你，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就合计冒险跟过来问问。那你咋知道我是谁的？我跟小公子是一个戏班的，他跟我唠嗑的时候说过你在松林镇的事儿，我在天天号大酒楼演出的时候也一直在观察你，再加上你出现在牡丹江的一个地点和时间。 我合计应该是我们的同志。党中央在延安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这些年派了不少人到关外恢复组织寻找抗联。 韩光同志是晋察冀分局专门负责东北工作的。我接到任务以后就来东北了，跟着戏班两年多，走南闯北，寻找队伍踪迹。前一段时间，韩光同志接到延安指示，让我务必来牡丹江，找到抗联队伍和延安恢复联系。
0: 那你咋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1: 我没法证明。 当年出关的时候，为了躲过排查，把所有证件都烧了。我要告诉你，现在的形势变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早已展开了局部反攻，除了向日伪军防守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实施持续的攻势作战，还分兵打到外线，向河南、向粤边和苏浙皖边进军，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实行对日大反攻做准备。组织上提供的牡丹江联络点我都去了。关社街现在的信义商行，曾经叫大有商行，是抗联同志们的联络处，行撤了。你可以核实。我今天啊抓了个尾巴。
2: 他说他是奉延安的命令管理党组织派来的。
3: 他咋盯上你的？
4: 他呀，在一个戏班里拉板胡，这个戏班有个唱戏的叫小红枣，我认识，在松林镇帮过我，应该是听他说的。
2: 哦，戏班，
3: 那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是个藏身的好去处。
2: 是
3: 啊，
4: 哥，还有红肠呢。
5: 烫了啊！他说他呢，是受韩光同志的委派，专门从晋察冀地区来东北找抗联的，还知道咱们之前。

0: 撤掉的那个联络点大有商行，信息交换的方式说的有鼻有眼的，我看不像别人。
1: 那你跟他是咋定的？
0: 我让他明天去安吉号等我，反正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冒险，但咱不一直心心念念的想找到党中央吗？
2: 大有商行确实是咱过去的这个联络点，
1: 但仅凭这点还不能辨清他的真假。既然他是党中央派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不能空口白牙吧？什么都没说？
0: 啊，说了。
1: 啊，
0: 他说了句暗语：“雍王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对，他说只要把这一句传回营地，可以直接跟周旅长汇报。
1: 这事我得马上向上级汇报一下。
0: 嗯。
1: 要真的是党中央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线索，那就太珍贵了。

0: 干啥呀，小啊啊！我这还得回去陪你嫂子呢。
1: 德远哥，你又不让我出门，陪我唠唠嗑呗。坐。德远哥，谢谢你收留我，还给我支腿。如今您是有身份的人了，成天迎来送往，逢人陪笑，穿的也，我为你高兴，真的。但总是看着就，还是会觉得有些别扭。
0: 啊？咋别扭了？
1: 我和排长他们是过江的时候被打散的，后来他们去哪了我不知道了，你那会儿在哪我也不知道，没想到这辈子咱们几个还能聚在一块儿，能聚在一块儿真好
0: 啊。是吗？聚在一块儿好吗？
1: 那咋不好啊？你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咱得归队呀。啊？
0: 不是，你听我的，要想活命，离他们远点。
1: 德远哥，你舍不得你这酒楼和家业吧？
0: 那我当然舍不得呀，想啥呢？
1: 那我得说句晦气话。
0: 你说。
1: 只要这日本人在，你的好光景长不了，除非你想当狗。

0: 你以为狗那么好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我顶多算个虫。走了，谭元奎，你骗不了我，你不是那样的人。打我那年入队，让我佩服的就两个人，你和排长。
1: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0: 没关系你为啥收留我？
1: 把腿治好，你也走人。

0: 榛子木耳，山花，卖山花。蘑菇木耳，松子榛子儿。榛子松子儿，
1: 八步，
2: 老板，到这儿了啊。
3: 好的，慢走。
0: 买山货，买点山货啊！买山货。

0: 心的。
1: 问点事儿啊，
2: 问。
1: 哪年入的党啊？
2: 民国26年1月。
1: 介绍人是谁啊？
2: 潘光，马尚德。
1: 哪年哪月到的事儿？怎么来的？
2: 民国31年3月，坐船运货上的。
1: 就你这人啊？
2: 还有4个。天长风，枯水凉，李再起，沈延秋，都牺牲了。

0: 抱歉啊，敌人的眼线太多了，我们只能谨慎再谨慎。你好，同志。
1: 可找到你们了。
0: 嗯，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按照组织规定，你们谨慎点是对的。
0: 哎。

0: 着。局长，局长，哎，局长。
1: 妈了个巴子！
0: 哎，
2: 白养你们了是吧？这一步步给我数着是吧？
0: 对不住了，局长，对不住您了。
1: 干嘛去了？
0: 说是抓共党去了。
1: 共党啊！
2: 抓，抓，抓！
0: 哎，
2: 看着。
0: 哎。

0: 天天喝大酒喽，
1: 哎呀，哟，哥，忙啥呢？哎呦，这还能忙啥呀？咋了？啥事儿啊？
2: 上一次我跟你说那个事儿，最近风声不对，趁着现在生意还不错，赶紧找下家。问题是西边、南边、北边都动起来了，这股风。
3: 已经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西软，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嗯，没问题，走了。远山路54号，关社街大有商行，都撤了。 到现在牡丹江地区还有没有像你们一样跟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抗联战士？
1: 有。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松林镇安福客栈重新建立了交通站，只要你们跟松林镇的党组织接上头，拿到延安让我转交给你们的

走吧，换个地方聊。

0: 班长，我们副线先把敌人引开，你们先走。好，手去啊！哎，来，起来，快，站，走。
1: この道路を封鎖しろ！

哎，怎么了？

0: 拿下可疑的美，
1: 。
2: 来。

0: 什么人啊？
1: 刚才有个太监说了，是共产党。
0: 早晚一年。

想我，半夜三更就把要亲赴啊，哎呀，我想你三更半夜呀，花园去将相啊，哎呀。

0: 回去配合调查调查，没有事呢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都别害怕，麦子，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啊，你们呢也就是回去调查调查啊，配合一下，没事的话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不要害怕，快点的，好好配合，听到了吗？没事就给你们放了啊！别害怕啊！
1: 让我救你！
0: 好好配合啊，配合配合，
2: 兄弟。
1: 啥来着？
2: 快点！哎，
1: 进去！
2: 干啥呢？这是。

0: 抓公道啊！
1: 赶紧，二爷不好意思啊，你去，你稍微等会儿，耽误您回家的路。
2: 二是吗？没事。快跑！快跑！来，快拦跑！
3: 哪个？我抓回来。
0: 爷，刘老四，
3: 过来！
0: 二爷，
2: 瞅啥呢？过来，
0: 过来，你了，瞅啥呢？过来，过来，来。
1: 二爷，二爷，
0: 在这干啥呢？
2: 这个掌柜的让俺到西边进货，说便宜呢。
0: 啥都没西边的，救了等你从灾呢。这个俺指不到嘛。九楼送货来了啊！
4: 干啥呢你？
0: 算了，带走，不用了。
4: 二爷，
0: 进来，进来。你愣着干啥？进来呀！
4: 快快快快快！
0: 来，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过来。
4: 干什么？
0: 这边走，这边走，进。
4: 干什么？
0: 快着点！影响后厨开荒，弄死你！
5: 亲自跟我哥谈谈了，
4: 也罢。

0: 啊，老邵啊，我想了想啊，牡丹江烟土的份额我可以匀给你，下野和仓库没出的货我也可以给你，但是呢，这个价格就不是你说的那个价格了。
1: 那您说多少？也不贵，
0: 翻个番儿。

我叫邵黑子，整个牡丹江，你小铁你的心最黑。

0: 你在这儿干啥呢？赶紧回屋去！回屋去！
1: 你进去！
2: 刚才我也被枪声扫一下，
1: 枪声跟你有啥关系啊？啊，进去！
2: 告诉你啊，老师在屋待着，别瞎溜达，啊！
1: 等等，
2: 到底咋回事？是不是跟老排长他们有关系？
1: 我哪知道啊！
2: 你肯定知道，我刚都看见抓人了，是不是抓老排长他们？
1: 没错，他们确实在抓人，他们现在正在抓共党，抓抗联的。你也想被抓啊？你不是想归队吗？你不是也是抗联的吗？是，我是，那你是啥？
2: 我是啥？反正我跟你不是一路的。

0: 做饭用锅，吃饭用碗，那么在古时候人们吃饭用什么器具呢？答案是簋。簋即盛放煮熟的俗鸡稻粮之器物，温食器，通俗来讲就是古代人吃饭用的高级大饭锅。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的顾龙文铜簋，铸造于西周中期，口径17厘米，高12.9厘米，腹径23.1厘米，圈足直径18.9厘米，连口鼓腹，起身呈扁球形，双侧一对兽首环耳，环耳下有垂耳，颈部是有一圈顾龙纹，腹部铸成瓦纹，圈足较低。簋内底部铸有做宝簋三字，顾龙纹亦称回首龙纹，是龙纹的一种，形态多以两条龙相背中轴对称的形式呈现，突出龙回首而视的状态，表现龙的威猛灵动。3000多年前的西周国力强盛，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西周初期开始实施议酒令，于是酒器不断减少，食器逐步增加。再加上当时实行的宗法制度强调等级与继承，被后世称之为礼制，所以这个时段出现的青铜器就成为了此种礼制的物质载体。簋作为饭锅的老祖宗，一定也有其过人之处。
1: 周礼《地官舍人》记载，祭祀供福簋；《礼记乐记》记载，簋符祖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簋呢，常与鼎做组合，在古代贵族祭祀宴享时发挥重要作用。西周中期确立的列鼎制度中，天子配享9鼎8簋，诸侯配享7鼎6簋，卿大夫配享5鼎4簋，士配享3鼎2簋或者1鼎。
0: 数千年来，生活总催我们迈步向前，人们整装、启动、跋涉、落脚，停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灶火，哪里就会升起文明。

3000年过去了，又一龙年，多亏了这固龙纹铜轨，我们能在吉林这片被誉为国家粮仓的沃土上再次嗅到西周的烟火气息。

京玉秀的长白山，孕育着与大熊猫齐名却为人罕见的珍稀鸟类中华秋沙鸭。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仅3000只左右。雄鸟头顶羽冠，状如冠帽花翎，故此冠名中华，堪称国宝。千万年的进化让它们拥有了一些特殊的身体结构。尖长的喙是对付湿滑食物的利器，脚趾上的爪更让它们在巢洞之中进出自如。3月的长白山迎来了一对对北归的秋沙鸭夫妇，为繁殖做着积极的准备。当雌鸟产完最后一枚卵，雄鸟就会离开恋爱的栖丢，将这片食物丰盛的领地留给雌鸟和雏鸟。此后的28到35天，雌鸟将会单独完成孵化的工作，每天只会节律性的离巢1至2次，离巢前还会用脱落的绒毛把卵盖好。雏鸟出壳后还要和青鸟一同在巢中度过24小时左右，然后便等待着在雌鸟的呼唤中安全地完成跳巢，毫无畏惧的

0: 纸质，谱写着一个历时千万年的自然故事。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省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中秋假期，长春市推出多项主题活动，叠加惠民促销，商贸市场持续升温；
0: 各地深挖文博资源，盘活特色文旅业态，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新活力。
1: 吉林省聚焦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连日来，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潮涌动，建设者抢工期、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

0: 早建成，早投产，早搭效。
1: 在华能松原燃机项目建设现场，主厂房吉利通风冷却塔主体结构正加紧施工，各关键建设节点按计划稳步推进，全力保障9月30号主厂房顺利封顶。该项目投资24.27亿元，规划建设两台503.08兆瓦级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为东北三省一区首台，也是松原绿色能源示范区的核心标杆。不同于传统火电的集合运行，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启停灵活，升降负荷快，可快速响应电网波动。通过燃气机组加新能源模式补充电力电量，有效提升电力系统调峰能力和新能源消纳空间。
2: 预计2027年底，两台机组实现投产发电，投产后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年产值约10亿元。
1: 新能源产业热度不减，传统产业也聚焦高端新材料领域布局转型。在位于吉林市的吉林碳素高性能碳纤维一期项目建设现场，碳化生产线正在有序安装，氧化炉、碳化炉等设备主体就位，后加工车间钢结构主体也已封顶。作为吉林碳素有限公司深耕高端新材料赛道、服务国家战略的重点布局项目，将新建两条 1K、3K 宇航级高性能聚丙烯晶基碳纤维生产线，精准匹配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的使用需求。
3: 目前规划的14栋单体建筑均已完成主体施工，当前正处于土建工程收尾与全面设备安装阶段，预计10月启动设备调试，11月建成投产。
1: 高性能碳纤维项目是吉林碳素搬迁及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的核心子项目之一，项目整体投资12.47亿元，同时重点布局多晶型超微硫酸钙及功能材料、锻轧钢球两大子项目，全方位探索技术革新和产业重构。眼下现代服务业项目也在长春市紧锣密鼓的推进，作为永春医药城的重点配套项目，投资20.8亿元的永春医药城酒店项目目前已经全面进入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和景观绿化阶段。该项目规划建设1栋高层酒店和10栋多层花园酒店，总建筑面积14.95万平方米，包含808间客房、21间大小会议室。项目采用光伏发电、绿电技术、海绵城市等多项绿色节能技术，建成后可为高端商务洽谈提供会议、住宿、餐饮保障。
4: 项目投用后预计稳定带动就业500人，年营业收入预计1.5亿元，构建吃住游行全链条产业生态，进一步激活区域整体经济活力。
1: 在吉林，一个个重点项目拔节生长，一座座产业地标加速崛起，全省上下正以项目之劲支撑发展之稳，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根基。
5: 中秋佳节，长春各大商圈人气高涨，主题活动、惠民促销轮番登场，商贸市场持续升温，城市假日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6: 中秋假期，浙有山街区古风布景氛围感十足，中秋限定开山仪式如期举行，街区游人如织。商场推出联名月饼打卡派送、中秋主题旅拍等特色活动，持续带动餐饮、文创、零售商铺客流攀升。
7: 随着开山仪式圆满落幕，浙有山街区内游人如织，人声鼎沸，步道两旁景观节点和网红点位处处装点着中秋古风布景，一步一景皆是古韵，市民游客漫步其间，在繁华商圈里邂逅满满的中秋韵味。
8: 推出了联名定制月饼，市民只要打卡即可免费领取。
9: 为了切合中秋传统的节日，我们也推出了节日主题的旅拍，能感觉到这个传统服饰更受游客的喜欢。
6: 欧亚卖场节日氛围浓厚，大批新店集中开业，叠加国补政策与各类优惠券、满减让利，全新业态和多重优惠点燃市民消费热情。
10: 中秋人气对我们开展是一个助力，我们设置了很多优惠政策，比如买赠啊、买送啊、历险啊，
11: 过节需要采购一些东西，买一些礼物，在这里总是能选到比较心仪的。
6: 节日期间，位于欧亚卖场的吉林长白山人参展销体验中心也吸引众多消费者关注。这里集人参文化传播、参茸知识普及、产品展销和药食指导于一体，已入驻20家企业，经营140个品牌、1000余个品种。
12: 入驻到这样一个大的平台里，对我们做人参品牌产品的企业，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舞台。
13: 我们将继续引进有潜力的企业，挖掘新产品，全力为吉林省

0: 集字号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贡献全部力量。
1: 摩天活力城同样客流涌动，商场统筹餐饮、服饰、娱乐全业态联动，落实消费券、满减补贴等惠民举措。秋冬服饰上新热销，特色餐饮门店上座率、翻台率大幅提高，一站式逛吃休闲，充分释放双节消费红利。
2: 双节主打全业态联动，沉浸式消费，不再是单一的商铺打折，我们统一释放平台红利，叠加商场消费券、满减补贴，让市民真正的享受到实惠。
1: 据介绍，中秋国庆期间，长春市以秋运春城、月购双节为主题，推出各类商贸促销活动200余场，投放各类消费券超1亿元，覆盖汽车、家电、商圈餐饮、夜间消费及城乡联动等多元场景，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3: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深挖文博资源，盘活特色文旅业态，传统文博与新潮体验双向融合，丰富群众假日文化生活，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新活力。
1: 中秋节期间，位于桦甸市的黄金博物馆集中推出家里有矿系列文创新品，以传统采矿矿车为原型的珐琅冰箱贴、寓意吉祥的大金牛收藏品深受游客喜爱。同时，景区围绕长白山特色与矿山文化，开发出白桦主题文具、原生矿石标本礼盒、金脉山景摆件等多元产品。
4: 跟朋友买点纪念品回去有个纪念，感觉非常有意义。
1: 黄金博物馆坐落于334国道三色文旅廊道主线，依托这条廊道，当地将黄金博物馆与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苏密古城串珠成链，打造红色旅游与工业研学精品自驾线路。
5: 参观体验感非常好，展品很丰富，涉及的内容也很多。怎么从矿石变成黄金？刚才体验了这些，才算是真正的了解了。
1: 中秋假期，中国一汽博物馆推出专属暖心活动，吸引众多游客走进这座时光容器，沉浸式感受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光辉岁月。
6: 在我们购票参观的游客当中，寻找了名字当中有月、中秋这三个字的游客，可以到前台凭着身份证来领取中秋月饼。
1: 馆内珍藏150余台经典展车、1000余件珍贵工业史料，6大主题展厅全景呈现新中国汽车工业崛起征程。
7: 整个空间非常的壮观，有那种老工业基地的那种底子的。
8: 我们知道历史，才能我们可以放眼未来，看他的那个整个博物馆的那个介绍。从建设到发展，哇，对我们确实很有感触。
1: 金秋送爽，光影流金。中秋假期期间，位于长春市的长影旧址博物馆内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9: 小时候印象中出现那个片头，就是那个长影的那个，就是印象很深刻，想来看一看，回忆童年时代吧。
1: 这座博物馆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老厂区改造而成，以电影加多元文旅业态为引擎，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光影文旅盛宴。
10: 中国电影发展事业的一个起步，非常的不容易，也是非常佩服我们电影就是工作人员为我们所做出的这种贡献。
1: 中秋假期，通化市博物馆热度满满，博物馆依托历史资源推出特色社教活动，丰富群众假日文化生活。在延吉市，以老旧厂房改造的数字艺术空间1978艺廊进行试营业，艺廊融合生态民俗与城市记忆，多元沉浸式展陈搭配文创休闲业态，成为延边文旅新地标。
11: 我们这里有10个不同主题的展馆，比如说有长白山的主题，这边还有文创潮玩以及打卡拍照的区域。
1: 中秋假期，我省多地开展国风展演、非遗体验、江上雅集等系列文化活动，传统民俗与夜间文旅深度融合，处处节日氛围浓厚，烟火暖意融融。中秋之夜，吉林市松花江畔流光溢彩，中秋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歌舞、京剧、民乐轮番登场。三道码头春涛号游船同时开启江上拜月活动，江景、灯火、文艺演出相映成趣。玄天岭望云十九方推出沉浸式国风中秋活动，以年轻化文旅形式传承传统文脉。
12: 中秋佳节，领着家人来看演出，现在吉林市是越来越热闹了。
13: 一边看着这个文艺节目，一边欣赏江畔的夜色。

0: 体验特别新鲜。
1: 长白山池北区在云顶市集举办民族团结文艺汇演，以民族舞蹈、华服走秀、诗朗诵等节目传递中秋意蕴与民族团结理念，
2: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艺为载体，搭建各民族沟通互动的良好平台。
1: 通化市举办中秋非遗文创展，汇集百余件长白山区特色非遗作品，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技艺，互动教学，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魅力。
3: 今天带来的是童家江满族剪纸技艺，通过这个平台呢，让广大市民了解我们非遗技艺，爱上非遗技艺。
1: 吉安市推出中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国风演出、月饼手作、猜灯谜等民俗体验热闹开展，同时开设惠民集市，汇聚本地特色好物与非遗文创。这个中秋，我省以文塑景，以节聚力，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生，持续激活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4: 连日来，我省多地联动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文明实践活动，结合各地本土特色，开展非遗体验、科普互动、邻里联谊等接地气活动，让文明实践贴近群众，文明新风浸润人心。通化县率先启动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现场集文艺展演、灯谜竞猜、诗词接龙、科学科普、趣味游园于一体，非遗展示、文创宣讲、志愿服务同步开展。
5: 孩子学到了许多的科学知识，还猜了灯谜，还套了圈，玩得非常的开心。
4: 在靖宇县，活动走进社区，面向群众，通过民俗讲解、手工制作、文明问答、游园打卡、便民大集等实景体验，普及中秋民俗文化，宣传文明过节理念，拉近邻里关系。
6: 邻居们凑在一起说说笑笑，既增长了传统文化知识，又增进了邻里感情，这个节过得特别暖心，特别有意义。
4: 柳河县中秋活动在深乡水街举行，文艺演出、月饼手作、非遗剪纸、韶画展示等活动轮番开展，让市民游客直观感受中秋氛围。东丰县结合农民画、梅花鹿特色地域文化，采取主分会场联动模式，开展文艺展演、农民画共创、游园采风、惠民帮扶等活动。吉安市创新开展邻里长桌家宴，居民共享美食，共叙邻里情。四平、双辽、磐石等地通过文化讲解、传说分享、民俗宣讲和趣味挑战赛，让群众在互动中了解中秋习俗，践行文明新风。
1: 中秋佳节正是万家团圆时，在我省各地，众多一线劳动者默默坚守岗位，以责任守护万家安宁，护航中秋假期平稳有序。
7: 节日里，千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全体指战员坚守安保一线，全天候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在岗位上过节，对于大队战斗一班班长张宇来说，已经是常态。这个中秋，他带领执勤战友驻守辖区商圈、重点旅游点位，实行24小时前置备勤模式，随时响应，快速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大队防火监督人员也深入辖区大型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8: 坚守执勤战备一线，时刻保持整个担待的状态，守护辖区平安是消防救援人员的责任与使命。
7: 双节叠加秋收时节，城区探亲出游车流与乡村粮食运输、农机作业车流高度交织，道路交通安全压力增加。辽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龙山大队启动高等级勤务，副大队长高广富带领民辅警分片值守，及时疏导车流，处置突发路况。
9: 我们大队全体民辅警全部在岗，我会和大家一起守好每一个路口，盯紧每一处隐患，全力保障群众平安过节，护航秋收工作顺利开展。
7: 精准的气象服务同样为假期安全保驾护航。在省气象台，即便在假期，气象预报员姚帅也依旧要与同事们在凌晨4点制作最新天气预报，也会在深夜1-2点紧盯卫星云图，做好天气联防，及时发布气象预警。
10: 天气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过节出行，我们会持续跟踪气温的起伏。眼下我们省正处于森林防火期，9月底农作物也到了灌浆成熟、陆续收获的关键时期，我们也会紧盯天气，做好秋收和防火相关的气象保障工作。
4: 金秋送爽，五谷飘香，吉林大地处处阳。

0: 意着丰收的喜悦。今年我省聚焦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用好国家项目政策红利，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让一个个集字号土特产变身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我们的玉米呢是产自公主岭，中国玉米之乡啊，源自东北黑土地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地利、积温、昼夜的温差，导致了我们的玉米口感特别的好。
2: 一大早，吉林省前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静然就开启了直播带货模式。他告诉我们，这几年借着省里扶持特色产业的东风，公司不断改良品种，完善加工工艺。除了线下的经销商渠道，企业把很大精力放在线上销售，直播间就是他们的新卖场。一根根鲜食玉米从田间经过加工，通过网络走向全国市场。
1: 线上我们组建直播运营团队，走进车间，走进田间，把咱们吉林黑土地的种植环境真实展示给消费者，通过各大电商平台把产品卖向全国。
2: 鲜食玉米产业的火热发展是吉林省做强特色乡村产业的生动缩影。眼下在白山市三道沟镇万亩五味子喜获丰收，当地延伸深加工链条，开发文创康养产品，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拓宽销路，让山间特产变身富民宝贝。
3: 种五味子受益的相当好，盖了细房，买了车，看着了回头钱。
2: 今年我省产业集群急剧发力，产业强镇示范引领，经营主体活力迸发。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聚焦长白山道地药材、松子等吉林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主动对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申报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项目。
4: 今年呢，我们的吉林延边长白山道地中药材产业集群和延吉市的朝阳川镇、东丰县的三河乡、磐石市的黑石镇三个产业强镇已成功获批，华甸市的华蕉乡、敦化市的黄泥河镇、合龙的八家子镇三个产业强镇顺利通过了国家的评估。
2: 为推动全省乡村产业发展提质提速，今年吉林省共争取到中央财政资金900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近4亿元落地乡村，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上，中国赛艇队夺得9金1银。这支队伍出征前曾在靖宇县松花江畔夏训90天，靖宇优良的水域条件与全方位保障，为队员们备战亚运筑牢坚实基础。今年夏天，国家赛艇队120名队员进驻靖宇，靖宇段松花江绵延80公里，水面平稳，静风少浪。训练基地至花园口镇约16公里航道，水质清澈，开阔无扰。靖宇县全链条跟进食宿、配餐、体能、水面和医疗应急保障。
3: 选择吉林靖宇这个场地啊，它的水域非常好，水流小，水面平，而且是够宽阔，关键是气候，对我们的训练备战是非常。
2: 此次保障国家赛艇队夏训取得亮眼成绩，也为靖宇发展水上运动产业、打造特色体育训练基地积累了宝贵经验。
5: 持续完善训练配套，提升服务的保障水平，全力打造高水平水上运动训练基地。
0: 9月26号，2026年中国山地速降联赛长白山站在长白山池北区和平滑雪场鸣枪开赛，百余名车手齐聚临海，展开山地速降巅峰角逐。赛事设置多个竞赛组别，1050米赛道落差达225米，复杂路段对选手控车与心理素质提出极高考验。秋日五彩山林间，飞驰的车手将极限运动与长白山生态风光融为一体，演绎速度与自然的激情碰撞。赛事进一步擦亮长白山体旅融合品牌，助力户外运动产业发展。
6: 最有挑战性的一个场地，这样非常好，场地很少有这么漂亮的风景，很舒服。
0: 9月26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季军争夺战进行，延边队客场0-1不敌沈阳队，获得联赛第4名。此役延边队开场多次创造得分机会，均未能转化进球。第20分钟，沈阳队越权推射破门，取得领先。下半场延边全力反扑，持续冲击对手防线。

0: 可惜始终无法扳平比分。队伍虽与季军失之交臂，但拼至中场赢得球迷认可。
1: 今年东北超对于我们这支球队有遗憾也有收获，我相信这些年轻人在首届东北超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也期待着他们茁壮的成长。
0: 9月25号到27号，2026年吉林省首届极速冰轮挑战赛轮滑赛季总决赛在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举行。37支代表队的282名轮滑健儿，在3个大项、78个小项中展开角逐。
2: 项目挺丰富的，环境也挺好。长春的大冬会也要来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愿意去尝试一下滑冰，为大冬会尽自己一份力吧。
0: 极速冰轮挑战赛是我省首个覆盖全季节、全龄段、全域的本土特色体育 IP， 为我省轮转冰产业融合发展、激活冰雪经济新动能探索了新路径。
3: 轮滑其实就是夏天的滑冰，夏轮冬冰，把轮滑和滑冰都联系到一起，推动冰上运动的普及，让大众都关注冰雪，关注大冬会。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来自我省的两位选手何小曼和陈立夫已分别完成各自比赛。何小曼参加的是轨道车辆技术项目比赛，她需要在赛场完成车辆检修、故障排查等实操考核。
4: 本赛项对于何小曼最大优势就是在电气布线中，因为她的所有的布线标准是很高的，本次目标就是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做得更细、更完美、更完整一些，让吉林的技能人才在世界舞台亮相。
0: 陈立夫参加的是零售项目的比拼，他需要完成商品陈列、客户沟通、线上营销等全流程挑战。
5: 零售赛项我们选手要全程英语去完成多项任务，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比赛这个过程当中呢稳定发挥，为我们吉林省为国家争光。
0: 目前两名选手均已完成为期4天的比赛，比赛结果将于今晚闭幕式上公布。9月27号，文艺两新艺术节暨全国百位书画名家作品联展在长春启幕。联展汇集全国100余幅书画精品，展品题材丰富，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同时举办汇瓷送中华主题体验活动，其中展示陶瓷佳作，让市民与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制瓷技艺魅力。
6: 金秋遍染吉林大地，山河铺锦。节目最后欣赏秋日盛景，邂逅一段美好时光。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

0: 好评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2: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3: 你想干啥呀？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5: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要买下地车。
6: 走，
3: 你干啥那么正经？
7: 我当律师行吗？
6: 走，
8: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6: 走，
4: 里边请。
7: 思考，了解。
3: 你展开说一说。
7: 好呀。

0: 句号是长春，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5、4、3、2、1，就选金标牛，
2: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3: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4: 奥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速邦。
7: 五入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8: 国生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生酒业。
9: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10: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11: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12: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北

0: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已在轨4个多月，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1: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3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4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震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标志着该船将正式投用，我国高端海工装备在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
2: 打桩船是用于水上打桩作业的船只，核心任务是将巨大的桩基精准打入海底。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桩架高度156米，作业水深70米，吊桩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桩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可满足超深水、超大桩基的施工作业需求。按计划，该船从长江口出发，航程11300海里，预计航行45天，将抵达巴西东北岸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施工现场。
3: 该船首次在大型打桩船上应用动力定位加锚泊定位融合技术，结合国产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打桩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同时首次应用主油缸闭式液压系统，能量回收率达40%，从设计到核心部件的生产维保，该船均实现自主可控。
2: 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横跨巴西最大海湾万圣湾，主桥桩基施工水域水深64米。大桥建成通车后，萨尔瓦多市与维拉克鲁斯市之间的通行时间将由轮渡的1小时缩短至约15分钟。巴伊亚州西部出产的粮食、棉花和水果等货物运输距离将缩短200公里。
0: 农业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我国每10年会进行一次农业普查，尾数逢6的年份为普查年度。今年的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正在进行，目前已经进行到什么环节了？来看报道。
4: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普查方案制定、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选聘等工作，前期的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按照四农普的工作安排，接下来我们会在9月到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摸底。
5: 据介绍，清查摸底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中重要的前置环节，它的核心任务是为了在明年1至5月份普查入户登记工作正式开展前，找全、查清、划准普查对象。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普查员正挨家挨户对当地的农户与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清查摸底。
6: 前期我们通过了卫星遥感来测量一些粮食啊，或者是我们畜牧养殖场啊，我们了解一个大概信息。这次我们再通过筛选户，筛选它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好的来判断这个普查登记对象。例如农户来讲，他是不是我们这个村的常住户，在这个村有没有农业生产，就想看看他家里种。

0: 种了多少地，他家里有没有这个畜牧养殖，养没养猪或者鸡鸭鹅之类的。如果对于单位来讲呢，我们就想看看他是不是办公地在这块儿，或者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农业生产，通过我们简单的一个清查摸底进行筛别。
1: 中秋佳节，长春各大商圈人气高涨，主题活动、惠民促销轮番登场，商贸市场持续升温，城市假日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2: 中秋假期，浙有山街区古风布景氛围感十足，中秋限定开山仪式如期举行，街区游人如织。商场推出联名月饼打卡派送、中秋主题旅拍等特色活动，持续带动餐饮、文创、零售商铺客流攀升。
3: 随着开山仪式圆满落幕，浙有山街区内游人如织，人声鼎沸，步道两旁景观节点和网红点位处处装点着中秋古风布景，一步步一景皆是古韵，市民游客漫步其间，在繁华商圈里邂逅满满的中秋韵味。
4: 推出了联名定制月饼，市民只要打卡即可免费领取。
5: 为了切合中秋传统的节日，我们也推出了节日主题的旅拍，能感觉到这个传统服饰更受游客的喜欢。
2: 欧亚卖场节日氛围浓厚，大批新店集中开业，叠加国补政策与各类优惠券满减让利，全新业态和多重优惠点燃市民消费热情。
6: 中秋人气对我们开展是一个助力，我们设置了很多优惠政策，比如买赠啊、买送啊、立减啊，
7: 过节需要采购一些东西，买一些礼物，在这里总是能选到比较心仪的。
2: 节日期间，位于欧亚卖场的吉林长白山人参展销体验中心也吸引众多消费者关注。这里集人参文化传播、参茸知识普及、产品展销和药食指导于一体，已入驻20家企业，经营140个品牌、1000余个品种。
8: 入驻到这样一个大的平台里，对我们做人参品牌产品的企业，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舞台。
9: 我们将继续引进有潜力的企业，挖掘新产品，全力为吉林省集字号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贡献全部力量。
2: 摩天活力城同样客流涌动，商场统筹餐饮、服饰、娱乐全业态联动，落实消费券满减补贴等惠民举措，秋冬服饰上新热销，特色餐饮门店上座率、翻台率大幅提高，一站式逛吃休闲充分释放双节消费红利。
10: 双节主打全业态联动，沉浸式消费，不再是单一的商铺打折，我们统一释放平台红利，叠加商场消费券满减补贴，让市民真正的享受到实惠。
2: 据介绍，中秋国庆期间，长春市以秋运春城、月购双节为主题，推出各类商贸促销活动200余场，投放各类消费券超1亿元，覆盖汽车、家电、商圈餐饮、夜间消费及城乡联动等多元场景，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中秋假期，我省多地开展系列文化活动，传统民俗与文旅深度融合，节日氛围浓厚，烟火暖意融融。
2: 中秋之夜，吉林市松花江畔流光溢彩，中秋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歌舞、京剧、民乐轮番登场。三道码头春涛号游船同时开启江上拜月活动，江景、灯火、文艺演出相映成趣。玄天岭望云十九方推出沉浸式国风中秋活动，以年轻化文旅形式传承传统文脉。
0: 中秋佳节，领着家人来看演出，现在吉林市是越来越热闹了。
11: 一边看着这个文艺节目，一边欣赏江畔的夜色，体验特别新鲜。
2: 长白山池北区在云顶市集举办民族团结文艺汇演，以民族舞蹈、华服走秀、诗朗诵等节目传递中秋意蕴与民族团结理念，
12: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艺为载体，搭建各民族沟通互动的良好平台。
2: 通化市举办中秋非遗文创展，汇集100余件长白山区特色非遗作品，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技艺，互动教学，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魅力。
13: 今天带来的是童家江满族剪纸技艺，通过这个平台呢，让广大市民了解我们非遗技艺，爱上非遗技艺。
2: 吉安市推出中秋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国风演出、月饼手作、猜灯谜等民俗体验热闹开展，同时开设惠民集市，汇聚本地特色好物。

0: 与非遗文创，这个中秋，我省以文塑景，以节聚力，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生，持续激活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连日来，我省多地联动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文明实践活动，结合各地本土特色，开展非遗体验、科普互动、邻里联谊等接地气活动，让文明实践贴近群众。
2: 通化县率先启动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现场集文艺展演、灯谜竞猜、诗词接龙、科学科普、趣味游园于一体，非遗展示、文创宣讲、志愿服务同步开展。
3: 孩子学到了许多的科学知识，还猜了灯谜，还套了圈，玩得非常的开心。
2: 在靖宇县，活动走进社区，面向群众，通过民俗讲解、手工制作、文明问答、游园打卡、便民大集等实景体验，普及中秋民俗文化，宣传文明过节理念，拉近邻里关系。
4: 邻居们凑在一起说说笑笑，既增长了传统文化知识，又增进了邻里感情，这个节过得特别暖心，特别有意义。
2: 柳河县中秋活动在深乡水街举行，文艺演出、月饼手作、非遗剪纸、韶画展示等活动轮番开展，让市民游客直观感受中秋氛围。东丰县结合农民画、梅花鹿特色地域文化，采取主分会场联动模式，开展文艺展演、农民画共创、游园采风、惠民帮扶等活动。吉安市创新开展邻里长桌家宴，居民共享美食，共叙邻里情。四平、双辽、磐石等地通过文化讲解、传说分享、民俗宣讲和趣味挑战赛，让群众在互动中了解中秋习俗，践行文明新风。
1: 国际方面，据美联社日前报道， OpenAI 已经暂停训练其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因为该公司智能体突破限制，攻击网站以及整体行为失控的报告不断增加。
5: 报道称，这是三个月来 OpenAI 第二次暂停模型训练，第一次是发生在七月，该公司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公司之后。OpenAI 称，只有在确信已具备额外保障措施后才会恢复训练，并预计随着 AI 发展和其他问题出现，未来或许还会出现再次暂停训练的情况。25号， OpenAI 披露多起智能体失控事件，包括 AI 代理将53张 ChatGPT 用户的图像发布到图像托管网站，公司事先并不知情。OpenAI 还确认，其 AI 代理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人口普查局和教育部等联邦机构网站，据称只获取了公开信息，未发现未经授权访问账户受损或安全漏洞。此外，其 AI 代理在六月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政府健康数据门户。这些事件不仅表明，随着 AI 智能体能力不断增强，对其进行控制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也凸显出追踪其行为所面临的挑战。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 OpenAI、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起安全事件。这些事件包括 AI 智能体绕过安全护栏、创建留言板、逃离沙盒测试环境、劫持网站、自我提示或试图绕过监控。报道称，这些事件不论是发生在内部测试还是现实世界中，数量之多表明 AI 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公众认知。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曼谷市长当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调集力量展开救援。
6: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两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7: 受洪灾影响，泰国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表示，已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 由于一些路段积水严重，部分车辆通行时发生故障，被困水中。强降雨还造成电线杆和树木倒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中国驻泰国使馆也发布通报，请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

0: 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
1: 中式园林的魅力正在海外持续绽放。当地时间25号，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正式开园。
2: 这座园林占地约2.8公顷，整体布局涵盖亭榭、水体、山石、植物等中国传统园林要素。其核心区域设有以琴棋书画为主题的四座亭子，来自中国的工匠采用榫卯、砖瓦、石座等传统工艺参与建设。园内还种植了玉兰、银杏等中国特色植物，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园艺和文化融入英国园林环境之中。
3: Chinese have an ancient, venerable culture of gardening, and the British have a strong tradition of gardening as well, gardening excellence, but they're very different. The challenge has been to bring these two things together that do overlap, but make them work in an artistic sense, and I think we've done that.
2: 中英双方相关机构和代表共同出席落成仪式，各方表示，这一项目为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新的平台。
1: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截至27号，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
0: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4: 平时上班也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有好多选择，感觉质量都很不错。
0: 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5: 今年中秋档片子选择特别丰富，题材跨度也很大，像《老江湖》《敦煌英雄》，我俩都觉得挺不错的。今天打算跟闺蜜先看《老江湖》，明天再看《敦煌英雄》。
6: 我刚看完的是《敦煌英雄》出来，这个影片制作得很好，我感觉，而且服化道也尽量还原了晚唐时期的那种风貌。
1: 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服务，有效激活了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
7: 今年中秋上映的片子类型很多，既有适合老人孩子一起看的动画，也有厚重的历史大片，趁着中秋假期，一家人一起来看电影，团圆过节的氛围感特别好。
0: 面对这波观影热潮，不少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场次，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
8: 我们的排片量较平日提升了30%左右，会根据预售情况灵活调配场次。像热门影片，黄金时间段上座率能达到70%以上。今年的假期影片类型非常丰富，青年群体和家庭观众是这个观影主力。
9: 中秋档期，早上或者下午的场次的话，一般拍儿童电影比较多。然后到晚上的场次的话，我们国产电影的话，就是《老江湖》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10: 整个假期的人流量呢，和影片的一个售卖情况呢，都是非常火爆的。上映的几部国产影片也都是非常精彩的。整体的一个国产片的集中上映呢，对我们的票房有很大的帮助。
1: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稳步增长，国产影片海外传播持续取得新突破，多部佳作走出国门，并收获大量海外观众青睐。25号，2026马耳他中国电影展映在马耳他桑塔鲁西亚开幕。
0: 开幕式当天恰逢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不少当地民众来到桑塔鲁西亚的中国古典园林静园，共赴一场光影之约。开幕影片《八仙》以中国传统神话为灵感，以现代动画和喜剧表达重新。

0: 新演绎八仙的故事。
1: It was very interactive. Like you're literally not bored even one second.
2: The film is excellent and has a very nice story. More colorful, more enthusiastic. It makes me enter more in the culture of China.
3: 整个故事表达出来的，不问得失之人对错，做善良的人，做正确的事，以及他传达出来的这种传承精神，甚至说这个中华文化的魅力，我觉得大家都感受得到。
0: 从传统神话到现代生活，从动画喜剧到现实题材，中国电影的题材类型和表现方式日益多元。从国际电影节到海外商业发行，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的中国电影展映，中国电影正在通过更加多元的渠道与世界各地的观众见面，成为他们观察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4: When they see these films, they get a more realistic picture of China. Actually, if you go to China, I was there last year in July, and I could see that China is actually much more modern than the Malta for sure, and even most European countries.
1: Each year, I'm always seeing great development, but very, very wide development from one film to another. The CGI is becoming very more spectacular.I also like Chinese films because usually they are based on some Chinese history or culture. So I ge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se things and also about the Chinese people.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本月底到十月初，受冷涡东移南下的影响，一股较强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将大幅下降。
6: 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等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多波动。九月底至十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冷涡，并东移南下，届时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降温过后，北方秋意更浓，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寒凉感扑面而来，公众需关注临近预报，及时添衣防感冒。此外，今天一直到9月30号，四川盆地、重庆等地秋雨依旧旺盛，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地区需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和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
5: 再过2天，即将迎来国庆7天假期，热门线路、热门时段的火车票相对紧张，直达车票没买到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7: 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如果暂时没买到心仪车票，旅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出行方案。同时，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8: 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尽量避开热门时段和热门车次，比如早一点出发或者晚一点出发，选择的余地会更多一些。直达车票没有了，也可以看看同站换乘、同城换乘等方案。另外，候补购票功能也可以充分利用，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比如前后几天不同车次都可以提交候补，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的机会也会更大。
7: 同时，旅客还要通过正规渠道购票，应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官方客户端购票，不要轻信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加速、优先出票等服务，也不要通过陌生链接和非正规渠道购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最后，建议旅客提前查看车次、检票时间，合理安排到站时间，确保顺利出行。
5: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感病毒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飞沫接触都可以造成传播。随着国庆假期临近，人员流动与聚集明显增多，叠加秋冬流感高发期将至，流感防控进入关键窗口期。我们一起来了解。

0: 流感秋冬季节高发流行，而且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特别是老年人、婴幼儿还有慢性病患者，这些人群他在感染流感以后容易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的并发症，这类风险比较高。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地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 世界卫生组织今年推荐的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出现较大变化，只推荐使用三种毒株生产流感疫苗。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对于害怕打针的孩子，可以选择三价减毒活疫苗。减毒活疫苗为鼻喷给药，无需打针，但鼻喷疫苗只适用于3至17岁人群，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
2: 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他用裂解或者是亚单位的都可以。那3到17岁的人群多一个选择，就是用鼻喷减毒活疫苗，他们的安全都是得到临床验证的。从保护效果来说，就是几种疫苗都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
1: 目前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已经明确，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正常接种流感疫苗。如今多款流感疫苗已将鸡蛋过敏移出接种禁忌症，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无需刻意回避。还有家长担心疫苗有副作用不安全，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是经过长期验证的成熟疫苗，安全性高，绝大多数孩子接种后无不适反应，少数出现短暂轻微低热、接种部位酸胀等情况均为正常免疫反应，可自行缓解。
3: 金秋遍染吉林大地，山河铺锦。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秋日盛景，邂逅一段美好时光。

0: 期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7: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8: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9: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0: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1: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942年初，日军继袭击珍珠港后，在香港上空倾城轰炸。一位客居香港的青年女作家处于重病之中。此时距离发表《呼兰河传》刚刚过去一年，而距离她的成名作《生死场》发表也仅仅时隔六年。临终时，她喉部安装了呼吸铜管，已经无法说话，只是吃力地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遭尽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谜一样的文字成为这个被鲁迅视为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留给人间

0: 西安艺术社这个剧场啊，它建于1912年，它是咱们国家现存的很少的几个现代新式剧场之一。当时呢，也是咱们西安市的最大的剧场啊。西赞团到西安以后呢，进行第一次公演要演突击的时候啊，就租了这个艺术社的剧场。
1: 1938年3月16号，话剧《突击》在西安上演。这部以抗战为主题的三幕话剧，是同行西安的几位作家集体创作的。他们共同构思故事，最后经导演赛克整理而成。这个创作团队有三男一女，他们是赛克、聂干努、端木洪良和萧红。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萧红、萧军、端木洪良等一群东北作家在烽火中离开上海，前往武汉。转年，日军溯长江而上，武汉战事吃紧，萧红和萧军他们又从武汉逃往山西，
0: 临汾成了那个山西的前线了。这时候阎锡山呢，就办了一个民族革命大学，招学生招老师，实际上就是到前线去了。那临汾就是前线嘛。萧红、萧军呢，还有艾青、亚塞、艾青、田坚、聂干努，还有端木洪良，他们几个决定呢应聘到临汾呢去教书去。
1: 一个月前，共产党战时文化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达临汾。西战团团长是当时知名左翼女作家丁玲。1938年2月，大同、太原相继失守，日军兵分两路向临汾进军。萧红、赛克、端木洪良、聂干努等人就跟着西战团于1938年3月到达西安，住在西安中学。
0: 排练的过程和开演这

0: 天呢，日寇的飞机都来轰炸了西安，所以可以说是在炮声隆隆中上演了突击。
1: 话剧《突击》是在西战团的提议下创作的，提议人就是团长丁玲。
0: 突击呢，它就是新编的，就是在山西一个村子的农民怎么样去抢夺日本的武器，日本鬼子的武器，最后又打回去，讲了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抗日故事。
1: 突击一上演，立刻在西安引起轰动，连演五天。在此期间，萧红与丁玲相识并结下友情。
2: 这是就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非常著名或者说最著名的女作家，在那儿有一个非常历史性的会见或者会师，有的人叫会师了已经哈。这张合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都心情非常好哈，都面带笑容啊，但是呢两个人的这种装束也反映了他们身份的不同，反差也是比较大的。萧红穿的是非常家常的比较精致的一些比较雅致的一些衣服，那么萧红那个丁玲穿的这个呢是缴获的日军的这种黄呢大衣，还戴着军帽，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已经完全是那样，但是他们两个人还是非常有意思。
0: 1938年3月7号左右呢，萧红跟着丁玲呢来到了西安八办。当时周恩来从延安刚到西安，周恩来呢在这儿接见了萧红一些，还合了影。当时那个周恩来呢请丁玲唱一首歌，丁玲呢唱完了以后呢，周恩来就说：“萧红，你也唱一首。”萧红呢就唱了一首《五月的鲜花》。

0: 那时候丁玲很希望萧红去延安，丁玲说延安有一种朝气可以使萧红更健康，但萧红谢绝了丁玲的邀请。当年萧红身边的朋友大都投奔了延安，萧红此次西北之行原本也是要随西站团一同前往延安的，但为什么他最终又没能成行呢？
1: 萧红不去延安一直是很多学者私下里头所争论的一个问题。
0: 萧红和萧军在文学出道过程中一直在左翼文化人士圈子里，所以把他们及其作品归于左翼文化群也无不可，但萧红与左翼文化人士是有距离的。1935年，萧红和萧军就是否参加左翼文化组织询问过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是反对的。
1: 因为鲁迅无论怎么说，他其实一直持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立场，对，而且鲁迅本人对党派一直持一种非常非常谨慎的态度。
0: 这是一个战争与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同代作家大都被时代所驱动，而萧红却选择按照内心呼唤而写作，这使得他和他的作品显得疏离于时代，却又超越于时代。
2: 萧红在武汉，在七月胡风的杂志上，他谈了作家的定位，他说作家不属于哪个阶级，而属于人类。
0: 那时许多作家包括萧军都在考虑如何到延安去，到重庆去，如何表达战争，而萧红把目光投放在战时的普通人身上。逃亡路上，萧红创作了中篇小说《马伯乐》。萧红的作品广为人知的是《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在不短的一个时期，《马伯乐》这部作品是被忽略。

0: 马伯乐讲述的是一个游离于抗战主流阵营之外的文化游民在逃亡路上发生的故事。马伯乐与萧红的流亡路线正好吻合。
1: 就马伯乐是一个人名吧，是他的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呢，他是揭露了这个，用葛浩文先生的话，就是战时，就战争年代的那种逃难人形形色色。通过这个人，但是通过他反映的，那马伯乐这个人呢，是一个灰色的形象，他是一个特别自私又没有什么本事，但是呢又有一点文化，又不是阿 Q 那样的。
0: 马伯乐特别善于夸张自己的痛苦和不幸，在被这种自伤自怜的情绪压倒时，马伯乐像阿 Q 一样，可以随意把激愤发泄到弱者头上，亦可以飞地转化为一种自轻自贱的情绪。鲁迅笔下的阿 Q 是精神胜利法，而萧红笔下的马伯乐是精神失败法。

0: 14年抗战，一个民族抗击外敌的顽强和坚韧可歌可泣。作为主流抗战作品，表现这种不屈的民族精神，无疑闪烁着时代的光芒。不过像萧红、马伯乐这样富于批评精神的作品，这样对抗战中国民性格进行审视和反思的作品，不也同样有其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吗？30-40年代，战役战斗作品大行其道，萧红则是主动选择了他自己的角度，进入了一个人的战争。
1: 胡风的夫人梅志有一个回忆，谈到意思是对他的那种穿着军装啊，就是有纪律的那种军事化的管理，那种生活做派，他不很适应。他是说的是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两个人的一个本质的区别。
0: 萧红最终前往延安未能成行，还因为萧军在那里。此时萧红与萧军的感情已经破裂。最初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在俄国红十字医院，在欧罗巴旅馆和商市街，甚至从青岛到上海拜访鲁迅，萧红都依赖萧军，而萧军都扮演着拯救者、保护者和引领者的角色。但是他们两个人同样有主见、有思想，也有个性。
2: 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他们在一起只是尽量的扭曲着自己，让自己服从对方的之求。萧军也何尝不是，萧军也有妥协的地方，还有的地方也不满意。
3: 萧红的性格你看着表面是啊，挺像小鸟依人似的，但他有他的很个性，并不是跟老师逆来顺受的，这个不是那样。用父亲讲话，有时候他爹对你爹很生气，让你很难受的，是吧？这都是属于性格。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情人，但做妻子不适合我，他说。萧红呢也是给他做妻子很痛苦。
0: 萧军性格暴躁，又富于浪人气质。他先后与陈娟、许月华发生情爱关系，让萧红感到痛苦不堪，尊严尽失。他再次感受到了男权的压迫感。
4: 萧红到西安以后，1938年3月，曾经和聂甘努在这条街上有过一次

0: 长谈，那是一个有门楼月色的夜晚，聂甘努和萧红呢就来到了镇北街，他们就从这个位置呢走到北门，再从北门再走回来，来回走，他们谈了很多。萧红呢给聂甘努讲了他和萧军的生活的一些情况，他说我现在还爱萧军，我和萧军一块儿经受了苦难，而且萧军呢在思想上我们是一致的，萧军还是个好作家，但是呢要做萧军的妻子是非常痛苦的，我不知道你们男人为什么老是大男子主义，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妻子当成受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
1: 早在上海时，萧红与萧军的感情已经风雨飘摇，这是萧红与萧军在上海最后一处公寓的最后一张合影。不同于此前的大多数合影，在这张照片中他们并没有依偎在一起，而是一站一坐，一前一后，两人的视线似乎也望着两个方向，这无意间微微空出的

0: 三郎，我们永远的分开吧。
1: 即时性的萧红传记影片《黄金时代》的这一幕发生西安，时间是在1938年4月初。此时萧红与一同创作话剧《突击》的端木洪良已经走得很近。端木洪良也是一位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博学多才，性格温和。
2: 萧红和端木洪良呀，经常到莲花公园玩，他们在这里啊曾经照过一张相，就是这一张，大概就在这样的位置，背后是树林。
1: 1938年古城长安的春天，萧红内心经过怎样的思量，外人只能揣测。
3: 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人格上也比较独立了，心智上也比较成熟了，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他的经济上也接近独立。
1: 与萧军分手，与端木洪良结合，所有的生活与情感变故几乎就发生在短短一周之内。而对这一切，萧红日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他最终的选择。晚年萧军夫人王德芬在《我与萧军》一书中写道，他那时刚和萧红离了婚，心情很痛苦，常常挎着一个行军壶，里面装着酒，喝得脸通红，不是唱奴隶的爱，就是唱官夫之歌。1938年5月，萧军离开西安，辗转前往延安。萧军走后，萧红与端木洪良前往武汉。
4: 他和端木来了之后呢，和端木先生在这个汉口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
1: 历史仿佛重演，当年逃离东兴顺旅馆

0: 和萧军在一起时，萧红怀着汪恩甲的孩子，如今和端木成婚，却又怀着萧军的孩子。萧红的情感世界冥冥中像是误入某种怪圈，潜藏着走不出的循环。每当她开始新的感情，走进新的生活时，却总是背着旧时的包袱，这让她无论是身体与精神都同样负荷累累。1938年秋天，在日机持续不断的轰炸声中，从武汉逃亡到重庆的萧红生下她与萧军的孩子。可是孩子生下3天后，萧红告诉白朗，孩子抽风死了。
1: 因为在白朗家生孩子，白朗就是伺候萧红的，每天给他送饭，说那个娃生下来白白胖胖好好的，怎么能说死就死了呢？后来白朗就后来就回忆了，说有一天去萧红说他牙疼，白朗就给他拿了些治牙疼的药，他就这样说了一下，比后来人想法就多了。
0: 再次生产，再次失去孩子，萧红的一生没有做过母亲。产后萧红在与好友白朗分别时说，我会幸福吗？丽，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面前了，我将孤寂忧郁一终生。1939年5月，重庆的雾季刚刚过去，日军就又开始了对战时陪都的大轰炸。为了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着长期的无差别轰炸。在频繁轰炸的恐惧中，萧红和端木洪良再一次踏上奔逃之路。1940年1月19日，萧红和端木洪良从重庆飞往香港。10年中，从最东北的黑龙江到与祖国大陆南端隔海相望的湘江，萧红离家越来越远，可家乡的呼兰河一直汩汩地流淌在她的耳畔，她的内心深处。在香港，萧红写下日后被传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
2: 呼兰河传其实这也是萧红一辈子很想拿出来的东西，就像一上天安排的一个宿命一样，他其实写完这本书之后就倒床了。所以香港一个学者叫卢伟兰呢，就是说他好像拼尽了力气要把自己最光彩的东西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就像这个热光啊，能量已经耗尽了。所以呼兰河传他的写作动机在我看来就是一次精神返乡，从精神上回到了呼兰，回到了故乡。那么其实冥冥中他其实也意识到家回不去了。
0: 身处遥远异乡的萧红此时只能借助笔端对家乡与亲人投去思念的目光。在《小城三月》这部小说中，萧红第一次在作品里正面描写了自己的家庭。
2: 他早年那个家里的经历并不是后面我们所想象的好像早年就糟糕得不得了，其实不是的，是不是？因为他当时离家出走的一个小女孩嘛，没有人情世故，所以你家里面不让我做什么我就恨你。小城三月里写的他家里头那个很温馨的场景，比如家里面开音乐会呀，讲俄语讲英语啊，打羽毛球打网球啊，兄弟姐妹之间，还有父亲那个，你看他此前所痛恨的那个父亲的形象也是非常温和的。
0: 萧城三月是作者在生命走向终结之际向遥远的故乡呼兰投去温暖的回忆和含泪的微笑。这部小说发表前后，萧红咳嗽加剧。1941年春夏之际，美国作家史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重的萧红。萧红听从史莫特莱的建议，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才发现患有肺结核。

0: 于是入院治疗。1941年12月，香港新界和九龙半岛被日机倾城轰炸。此时身在九龙的萧红已经卧床不起，陪伴在萧红身边的是东北青年作家骆宾基，他是萧红弟弟张秀科多年的朋友。
1: 萧红是完全是不安的、惊恐的，总是问没有人管我了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老是这样。那我爸爸一路安慰他，说话的时候他一直拉着我父亲手不放的，拽着在病床上。可能是说着说着吧，就背过来就哭了。
0: 病情加重的萧红被端木洪良和骆宾基从被日军接管的玛丽医院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误诊而做了喉管手术，结果病情迅速恶化。萧红预感自己来日无多。
2: 萧红她的一生就像骆宾基写萧红小传说的，一辈子净遭白眼，就没有说被人当成一个很干什么的人来对待，啊，半部喉咙让红楼让别人写吧，身先死心不甘，不甘不甘。
0: 从执笔之初，生死场中无数女人的生生死死，到即将搁笔时翠姨的死，在这位青年女作家笔下，连接了女人无爱的痛苦和有爱却又无路可走的困境，那是多少代女人走过的道路。而萧红本人则用她短暂的生命和上百万字的作品，选择了呐喊